0: 亲耳所听，大家只能长叹一口气，看来这湘江道长还是真的投降了那边。说来说去，坏孩子就说到了画像。你们知道那温辰是谁的弟子吗？大家一听，当时这眼睛不错神的都盯着他，心想，对，要能查明温辰是谁的弟子，咱们或许在别的地方还能讨来救命的解药。那整个军帐之内鸦雀无声，好像大家连气儿都不喘了。诸位，温辰的师父不是别人，乃是开天鼻祖沧海。坏孩子把沧海这名往出一报，众人不由自主的啊的一声。谁不知道沧海，开天老鼻祖，开天八剑的师父。前些日贾明和夏侯伤员就大闹开天寺，贾明是气炸生铁佛，把那庙墙都给人震倒了，最后赢得来一种治内伤的药起死回生露。那可以说青营霞营这面和开天八剑开天鼻祖仇怨极深，可万没想到现在敌将神算真人温辰还竟是这个沧海的弟子，过去还真没听说过，这还真是个新鲜事儿。书中交代，那早在20来年前有一次老沧海出游，他就病在一个店房了，恰巧这温辰温子善也住在这个店房里。温辰一看，哎呦，这老头病得不轻，瞧这老头的颜面穿着打扮呢，不是个寻常的人，是个有身份的人，我还是帮帮他吧。这温辰呢懂一些医术，他亲自配方抓了些药，就给这开天鼻祖喝进去了。哎，过了几天，沧海这病体就见好，两人呢就处得不错。温辰一知道这位就是天门山开天寺的老沧海，那在绿林道上是数一数二的人物，那更是敬若神明。沧海一看温辰对自己也算有恩，这就是缘分，教他一手能耐吧。说什么能耐呢？就是善识百鸟之语。因为和温辰一谈论起来，温辰这各方面的杂学不少，所以说这老沧海呢也算投其所好，就把自己啊这一手能力传授给他了。说老沧海早在自己年轻的时候就被绿林道上的人公认为当世的公冶长。说春秋年间那个公冶长就善识百鸟之语。有这么一个小故事，说公冶长有一天正在种地呢，就听天上有个乌鸦呱呱直叫，你可别人听不明白乌鸦说什么，这公冶长听明白了。这乌鸦说呀，说公冶长公冶长，村外有只大绵羊，你吃肉我吃肠。哎，公冶长一听挺高兴，找这个刀到村外一看，有个无主的绵羊，哎，他把绵羊就杀了，肉提下来了，但是他就忘了把这肠子挂在树上或者放在明面，他连肠子带皮他埋了，然后他把肉带走了。这乌鸦没吃这肠子呀，就来气。后来呢，这村外有一个人被谋杀了，差官在这儿破案找不到凶手，这乌鸦看着公冶长又叫唤上了，说公冶长公冶长，村外有只大绵羊，你吃肉我吃肠。公冶长一听，哎，好，又来只绵羊。 行了刀到村外，差官一看，哎呦，凶手来了，把工业长拿住了，押到州官衙门。工业长是连声哭诉，说我上了乌鸦的当了。州官问他怎么回事，他就一学，说第一次肯定是我没把那肠子呀放在明面或者挂在什么地方，乌鸦没吃着，他就恨我，这才第二次骗我，我上当了。这州官听此言，就告诉手下的差官，捉住了两个雏燕，就是两个小燕儿，放在那抽屉里了。哎，这大燕子找不着小燕儿了，在外边盘旋，喳喳喳直叫。州官就告诉工业长，说你要能听明白这大雁叫的是什么，我就把你放了。宫野长一听就说了，说这大雁说呀，说知州啊知州，我和你素日无仇，你为何将我一对儿女藏在抽头。可州官一听宫野长是真实百鸟之语啊，就这样把他放了。那么由此宫野长是一举成名。那么现在清国的开天鼻祖沧海就是当世的宫野长，什么鸟飞禽的一叫他能明白怎么回事，他就把这手能力传授给了温臣，而且温臣的双鸟阴邪镇日也是他训出来给温臣的。那么这些细节声音假名他们是猜不到的，但是一想，既然开天鼻祖沧海乃是温臣的授业师傅，那么想救助涂灿和孔华阳就得挺身走险，够奔天门山开天寺去一趟，想方设法在他那儿把这解药拿来。大家这一番商议，最后把眼光都落在贾明身上。贾明把脑袋就直扑了，
1: 各位，上一次我到开天寺见着那老头子，我把他给蒙了，这才骗取了起死回生路。估摸着这老头经验阅历丰富，带我走以后他已经明白了怎么回事，我这次要再去的话无异于肉包打狗啊，有去无回，看看让别人去吧。
0: 贾明把眼光就盯在杨香武身上了，杨香武赶紧往旁边扭头，我说老贾呀，你甭看我呀，没有你上次到那闹腾了一下啊，我这次还真能去。你上次把人都给得罪了，我这次一去那嘁哩咔嚓脑袋不就搬家了吗？大家一听，不是杨香武胆小，的确如此。看来无论怎样想拿来解药都是十分危险的。可是忽然间圣婴微微一笑，诸位大家不必为难，我是立刻起身够奔开天寺去求这位沧海前辈赠我们解药救助二位兄长。圣婴一言出口，众人皆惊。杨小石这些弟兄们哗把声音都拉出来，不行不行。贾明也摇头，咱大人您别去。大家都清楚，去年圣婴彪打陆地飞仙洛亭，把洛亭给要了命了。洛亭乃是开天鼻祖沧海的顶门大弟子，现在开天鼻祖想找圣婴报仇还找不着呢，这要是去了无异于飞蛾投火。圣婴听了又是一笑，诸位哥哥兄弟贤侄们，咱们呢不要把那沧海想的如此不通情理。那么人怕见面树怕扒皮，我想真要是我亲自去一趟把这话说开了，不单说能够求得来解药，或许还可以把两面的仇恨化解了。 因此我心意已决，马上起身。圣婴说着就离开帐篷了，马上到中军帅帐去拜别王熙大人。王熙一听是又是担心，可又觉得非圣婴去不可。可是圣婴刚出去，贾苗在背后牵着骆驼出来了。
1: 三大爷，站住站住站住。
0: 哦，灵儿，你这是干什么？
1: 三大爷，我也喝出去。既然你老道要去，我在军营等着呀，更是六神不安。我跟你一块儿去，咱俩骑着一个骆驼，这骆驼驮着咱俩呀，还不算太沉。我想当天咱俩就差不多能到。
0: 明儿，看着贾明，圣婴心中阵阵发热，心想：明儿这孩子呀，他就是热肠子人。本来他把人家都得罪透了，现在一看我这三大爷要去，他也跟我挺身走险。岂是这样，我们爷儿俩就一块儿冒这风险。许多人把他们爷儿俩是送出老远，这爷儿俩才上骆驼，圣婴在后面，贾明在前边。这贾明驾驭着这骆驼，五云坡是撒开一四蹄，如风似电一般，是够奔天门山开天寺。圣婴还是第一次骑这骆驼，开始在上边有点不习惯，说为什么太快，可是逐渐就适应了，心想这真是好脚力，什么宝马良驹这都比不过他呀。简短接说，太阳还没落山呢，爷儿两个就来到了天门山下。圣婴从骆驼上下来了，明儿你也下骆驼吧，既然来到此山，离庙不远了，咱们再骑着骆驼啊，显着对沧海前辈不敬重，咱们牵着骆驼上去，听三大爷呢啊，我在前面领道。贾明牵着骆驼在前面走，圣婴在后边跟着，爷儿两个逐渐就接近了开天寺。圣婴抬脸这么一看，就见庙墙有两丈来高，山门也极其宽阔，是朱红的大门，上边有碗口大小的环子，三蹬青石板台阶，在门前墙的两侧种着两排松树，让人一看心中就感觉到一种宁静。圣婴正往这边瞧着呢，贾明惊叫一声：哎呀！圣婴一看他，明儿出什么事儿了？
1: 三奶，刚才你看没看着那个庙门外有人一闪进去了？
0: 圣婴摇摇头：我光顾看两侧来的，没注意看庙门口这地方。那么有人闪进去他又能怎么样呢？
1: 我看这人呢挺熟悉，不是一个人，是仨人，好像这仨人也看着咱们了，赶紧躲进去了。
0: 哦，是谁？
1: 有一个骨瘦如柴，我看他好像单掌托天，骷髅手乔渡乔云木，还有两个年轻的，一就是秦游，再一个就是摇头狮子洛风春。哎呀！
0: 圣婴当时就站着，这心里边是七上八下，心想这三位怎么在这儿？这不是火上浇油吗？书中交代，这三位是打湖南长沙来到的这个地方。前些日子，乔渡、乔云木他们随着南霸天、战霸海护送玉玺到的长沙，后来战霸海他们离开长沙回军前了，这乔渡几个人呢就在大帅孟焕手下没动。可是近日他们就听说贾明、夏侯伤员这些人是闹了天门山开天寺，说贾明啊这祸作的不小。孟焕、孟文然他考虑了一番，就派乔渡、 亲自够奔开天寺，拜请老高人沧海，请他出来，哎，帮忙与清廷作战。就即使这老沧海不出来，他的门徒弟子开天八剑能出来几倍，那也是求之不得的。就这样，这乔杜领着两个年轻的秦游和洛风春来了。他们是今天晌午来到的这个地方，一见到老沧海，摇头狮子落风身，趴地下磕头，放声大哭，口叫师爷。他亲大爷追风剑洛亭是这个老头子沧海的顶门大弟子，这么论着他自然叫师爷。一边哭一边说，师爷呀，我伯父死得太惨了，在京城皇宫被圣婴一镖打中头顶，惨死当场。师爷，你一定亲自下手，结果圣婴的性命。那他这跪着，一哭一叫。飞天鼠秦游在旁边也跪下了。秦游也顺着洛凤春管沧海叫师爷，老师爷。现在我们来到这儿就请您出山。贾明和圣婴他们太猖狂了，又仰仗了清廷的势力，全然不把江湖侠剑客放在心上。听说贾明又来到您这儿闹腾一场，现在就请您老人家随我们下山，咱们到军前结果他性命。乔杜乔云木虽说已经有70的年纪，不过面对沧海他还算是个晚辈。他躬身施一礼，老前辈，某乔杜奉我家大帅之命前来拜请于您和您的众位高足，万望您师徒能够随我们下山。我想贾明圣婴这些人是我们共同的仇家，咱们兵合一处，将他一家，将他们铲除。这三位一来，这么一讲，开天八剑现在有七位在此。这七个人当中，他们有人愿意随同前往去保吴三桂打圣婴等人，有的呢就不愿意去。但是无论是愿意去还是不愿意去，都得听师傅一决，师傅让去就都去，师傅要说不让去就都不去。可是这沧海他不同意去，因为沧海对吴三桂这个人印象不怎么样，他也了解乔杜的一些为人，知道乔杜害了自己的亲师爷，又违背师命打死小师弟花云龙。反正你这么说吧，这个人的人格是很低下的，但是人家来见我了，我没有必要提这些茬。沧海心想，要说我恨圣婴恨贾明这是真的，尤其是上一次贾明来到我的庙上气炸了我的生铁符，生铁符咔一下子就炸开了，贾明说是用气功给顶炸的，但是我的门徒弟子都闻着有股火药味儿，猜测着是火药给崩的，但是我们没有确凿的证据。那么贾明用柔掌又把我打倒了，过后我这些门徒弟子分析说，贾明绝不会有这种奇特的掌法，弱高的功夫能把我打倒，贾明可能是使用了迷魂药，哎，给我胆上我迷惑的半个跟头，他这才在我手里骗取了解药。那么这件事情现在还是个疑问，但是无论怎么说我也不能到军前去，我要到军前一招圣婴和贾明，无形当中就帮了吴三桂，可是我不去到军前，我又没法去打圣婴和贾明报仇雪恨，这还真是个为难的事。现在这个庙里边就是这种情形，刚才乔杜乔云木和秦游洛风春
1: 在庙门外

0: 合计一些事情，他们在想办法怎么再进一步相劝，能把这沧海搬下山。忽然间他们就看到声音和贾牛牵骆驼从底下上来了，他们心头一惊，赶紧转身回来，跑到沧海休息的屋子，一推门进来了。老鼻祖，来人。沧海一看乔杜那眼神飘忽不定，说话还结结巴巴，那他这也算江湖一名剑，可是看他行止坐卧没个稳当劲儿。哦，乔剑客不知出了什么事情，老鼻祖，您猜谁来了？是你的仇家来到。
1: 你儿约森林公园跑个10公里，
2: 哎，好啊好啊，
1: 过去约饭，现在约练。
3: 哥们儿，再来一局啊！
4: 出来吧，打场羽毛球。原来线上对战，现在线下挑战。
5: 哎，好球！
6: 嘿，加把劲儿就登顶了。以前呢，没事就上牌桌，现在经常爬山，身体越来越好了。
7: 快乐运动，激活人生。

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应磊。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当地时间26号，伊朗方面表示已经暂停了对美国的报复性打击行动，但对美方暂停打击伊朗一事持怀疑态度。伊朗军队发言人阿克拉米尼亚26号表示，美国在过去两晚停止了针对伊朗的打击行动，由于伊朗方面采取的是报复性战略，因此伊方也暂停了报复性打击行动。阿克拉米尼亚称，美国在侵略伊朗的战争中未能实现其目标，伊朗武装力量已经为所有可能的情况做好了准备，并将对任何潜在的行动做出适当的回应。此外，有伊朗消息人士透露，伊朗的立场还是以反击回应攻击，如果攻击停止，伊朗也同样会停止行动，这一立场已经传达给了美国。该消息人士还表示，伊方对于美方此次暂缓打击的诚意是怀疑大于乐观，并认为这一决定更多出于战术考量。在被美国欺骗一事上，伊朗已经积累了足够多的痛苦的经验。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命令美军当天不要对伊朗发动打击，持续13天的美军对伊朗空袭暂告一段落。由于美国和伊朗暂停相互袭击，国际原油期货26号在开始新一周交易后，价格一度大幅下跌超6%，同时市场担忧情绪缓解，刺激纽约股市股指期货显著走高，国际黄金和白银期货价格明显上涨。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从重庆彭水山体崩塌灾害现场救援指挥部了解到，在彭水山体崩塌灾害救援现场找到的客运中巴残骸内部和周边，经过进一步搜寻和技术比对，发现人体残骸，正在进行 DNA 检测确认身份。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今天0点，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57亿元，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214亿元。今年暑期档有超120部中外影片陆续上映，包含历史、喜剧、动作、动画、科幻等多种类型。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26号谴责美国对古巴封锁是犯罪行为，并表示古巴不对美国或世界上任何其他国家构成威胁，是美国残酷策划的种族灭绝政策受害者。西班牙中部山火持续蔓延，据西班牙埃菲社26号报道，阿维拉省山火过火面积约5万公顷，为西班牙有记录以来规模最大的山火。据西班牙内政部统计，本次中部地区山火累计烧毁约7.7万公顷土地。此刻提示，受泥石流影响，从今天起，九寨沟景区、日泽沟建竹海（包括建竹海以上区域）、泽查洼沟全域暂缓接待游客。九寨沟景区、树正沟全域、日泽沟建竹海瀑布以下，经安全评估确认无风险，正常迎客。此外，今天九寨沟景区将对所有游客实行门票及观光车票全免票政策。目前线上订票通道已经暂时关闭。计划今天入园的游客需要携带本人有效证件到游客中心票务大厅现场办理入园手续。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雨婷，
1: 我是依晨。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台风红霞深入内陆，带来强风雨，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强对流双预警。
1: 甘肃渭源山洪灾害现场已完成。

0: 四轮搜救，救援人员逐个片区、逐个车辆进行排查，伤者救治工作持续进行。
1: 重庆彭水山体崩塌灾害救援现场发现失联客运中巴车及人体残骸，正在进行 DNA 检测确认身份。

0: 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净位住新家。
0: 马林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2: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区。
3: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4: 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在广东登陆后强度有所减弱，但它目前仍不断深入内陆，带来强风雨。中央气象台今天6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受红霞及其残余系统影响，广东、江西、湖南等地部分地区今天有大暴雨。
5: 台风过境之后，广东全省目前情况如何呢？我们来连线总台记者赵晶。赵晶，来介绍一下当地受台风影响的最新情况。
6: 好的，主持人，我们刚才从广东省三防办了解到最新的消息是，广东省在今天早上的9点将防风二级响应调整为了防汛四级应急响应。那么随着台风红霞现在慢慢的远离广东，截止到7月26号的18点，广东全省累计转移人员超过了89万人。那么随着这个台风红霞风力减弱啊，现在受灾较轻区域的转移群众正在陆续的返回家中进行清淤工作，那么逐步也是恢复了生产生活。虽然风已经有所减弱，但是根据气象部门的预报，今天到明天暴雨珠三角地区以及粤东地区的这个暴雨还是可能持续存在。那么在水利调度方面，现在广东全省是已经提前组织了338宗的大中型水库预泄腾库，那么累计腾出的库容大概是有12亿立方米。那么同时啊，也已经有292宗的中大型水库投入拦洪运用，那么成功拦蓄洪水5.56亿立方米，也是有效减轻了下游防洪的一个压力。关于消防救援力量啊，现在也是迅速的前置。那么目前广东的这个消防救援总队是已经调派了1126名的指战员，还有236辆消防车，以及93艘的舟艇，紧急增援韶关、惠州、梅州、河源、汕尾以及深汕合作区等等一些受灾较为严重的区域。那么截止到昨天的18点，全省的消防救援队伍一共是接到台风相关的警情253起。这些警情啊，主要是清理倒伏树木、车辆涉水，以及帮助转移群众等等这样一些一般性的救助。那么其中啊，消防救援人员是成功营救了12人，帮助转移了超过300人。再来看一下交通方面，我们从国铁广州局了解到，今天高铁运输预计会全面的恢复正常。在普速列车方面，今天早上8点，京广铁路已经恢复正常运行，京九铁路预计是在今天下午的2点恢复正常运行，赣韶铁路预计在今天晚上的8点恢复正常运行。那么要特别提醒大家的是啊，台风虽然已经登陆西行，但是现在带来的强降雨仍然是在持续，次生灾害的风险也比较高。根据气象部门的预报，今天在广东北部以及广东东部还有珠三角的大部分市县仍然会有暴雨到大暴雨，局地可能会出现特大暴雨。那么广东省水利厅在昨天的18点也已经发布了一个山洪灾害风险预警，也是指出在未来24小时内，像河源、惠州、韶关、汕尾、汕头、梅州等等一些地方的部分区县发生山洪的可能性也比较大。那么我们也是再次提醒大家，当地的这个群众呀，也是务必要远离河道以及低洼等等的一些风险。

0: 地区，确保人身安全。好的，主持人。
1: 嗯，好的，赵晶。
2: 台风红霞今天凌晨移入湖南境内，今早八点，红霞的中心位于湖南省安仁县和永兴县交界处附近，将以每小时15公里的速度向北偏西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受其影响，湖南郴州资兴市从昨晚开始迎来强降雨天气。详细情况我们连线正在资兴采访的总台记者周田早阳。周田早阳，目前资兴的雨情怎样？
3: 从昨晚到现在，资兴还是处于一个小到中雨的情况当中。我们从郴州市气象局了解到，这次红霞台风的结构不太对称，强降雨主要集中在东南侧，东侧影响范围大概是270公里，而西侧外围的云带对流比较分散。那资兴呢，正好处于对流分散的位置，所以本轮降雨的总降雨量不算高，但资兴四面环山，加上东江湖盆地的特殊地形，山区里啊就形成了很多小气候，像中门司镇、八面山、瑶族乡这些地方昨晚就出现了短时的局地大暴雨。目前我们掌握的最新情况是，资兴暂时没有发生山体滑坡、泥石流等灾害，也没有人员受伤的情况。主持人，
2: 请介绍一下当地采取了哪些防御措施。
3: 从7月25日9点开始，资兴市全面启动了防汛三级应急响应，全市171个电站同步开闸泄洪，人员有序撤离，重点路段实施交通管制，所有的景区闭园，船舶禁航，各项防汛措施在迅速的落地。那从25日起，我们跟随驻村干部深入一线，逐门逐户的开展巡查，在中门司镇、八面山、瑶族乡等地啊，这个地质灾害的红色区域内，经过边坡的村道是都有交警值守的，尤其是在夜间视线不佳、天气不明的情况下，社会车辆是一律禁止通行的。因为是主要是为了防止这个长时间强降雨引发的边坡垮塌的风险。那驻村干部我们观察到，他们的转移工作也做得非常的细致，而且很讲究方式。这一次资兴市一共有13个。乡镇街道组织村民开展了临时避险转移，这个过程当中就有不少的老乡起初是并不太愿意的，有人会说没有看到乌云，月亮和星星都还是透着亮光的，所以觉得没必要转移。那村支书是很耐心的解释，天灾有不确定性，只有到村部避险才能够保证安全，而且村部提供了免费的食宿，打消了大家的这个顾虑。还有的村民表示，家里的猪、鸡、鸭没有人喂养，那村上也安排了人定时照料喂养。台风啊，预计是12个小时左右，基本就会过境。那村民最终都积极配合，顺利完成了转移。我们了解到，26日晚到今天的凌晨，这次台风中心啊是以热带风暴级穿过了郴州中东部，预计今天中午前将移出郴州，继续北上。主持人，
2: 好的。周天早阳。
1: 为防范台风带来的持续性强降雨，从昨天开始，江西赣州紧急启动防汛防台风应急预案，各地乡镇抢抓暴雨来临前的窗口期，开展风险隐患拉网式排查，有序转移地质灾害隐患点、地道、河道、低洼地带高风险群众。总台记者谢元森、江西台记者李先、赣州台记者王欢报道。
4: 现在住在这边，现在住下来了，还习惯吧？
5: 很习惯，还好，这里很好。
6: 龙南市临塘乡山地广布，大量房屋切坡建设，强降雨极易引发山体滑坡、边坡塌方险情。当地乡村两级干部全员在岗，下沉一线，逐户劝导切坡建房、地质灾害高风险区域居民提前撤离。截至目前，全乡已经转移10户24名群众，全部安置到地势较高、安全稳固的临时安置点，从源头守住群众安全底线。为保障转移群众生活，临塘乡安排党员干部24小时驻点值守，备足面包、饮用水、方便食品等生活物资，配齐起居配套设施，全方位做好安置后勤保障。龙南市临塘乡村民何艳美：
7: 我家是住那个山脚下，然后怕山体滑坡，现在台风来了嘛，然后那个村干部就把我们安排到安置点，安置点的话很安全，住得很舒心， 吃的用的都给我们安排得很好。

0: 什么都有。然后晚上的话他们都在这里，如果我们有需要的话他们会给我姐姐坐在这里，我们很安心也很放心。
1: 龙南市灵塘乡综合行政执法队队长刘涛：
2: 我们组织了60多个干部，把地质灾害点容易受威胁的群众转移到了临时安置点，目前已经转移了10户24人到安置点，我们也做好了相关的物资保障，后续我们也会持续做好巡查，确保应转尽转。
1: 防汛转移排查工作同步在龙南市桃江乡推进，桃江乡紧邻桃江干流，不少区域地势低洼，排水不畅，是洪涝灾害重点防范区域。
3: 如果有哪天工作人员过来喊你的吧，你就讲。
1: 在桃江乡摇头村，乡村干部、网格员分片包户，责任到人。工作人员抢抓台风来临前关键时段，不间断巡查桃江沿河风险点位，入户开展避险劝导。针对临河低洼地带独居老人、危房住户、沿河养殖散户等重点人群，工作人员逐户上门讲解暴雨、河道涨水带来的风险，劝导群众摒弃侥幸心理，主动转移避险。龙南市桃江乡副乡长刘根林：
4: 我们已经动员所有乡村干部进行入户走访摸排，也针对性的建立了台账。我们乡里面目前是有干部24小时值班值守，也密切关注水位的变化，一旦发生险情，我们将根据今天摸排的结果组织乡村干部进行入户进行疏散引导。特别是我们辖区的这种老人低洼地区的群众，我们是明确了责任干部一对一进行对接，确保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1: 寻乌县地处江西南部，是本次台风重点影响区域，寻乌县各乡镇全面排查地质灾害点、靠山与切坡建防户等隐患点位，提前组织高风险区域群众转移避险。乡镇干部、应急处置人员24小时在岗值守，实时跟踪雨情、水情变化。寻乌县桂竹茂镇人大主席邝涛：
5: 接到这个台风的预警以后呢，我们利用这一天的有效的这个窗口期，组织我们镇村干部呢去重点排查一些地质灾害户、切坡建防户等等这些，同时呢让这些群众呢通过投亲靠友或者到我们那个村委会设置的临时安置点等措施呢进行一个妥善的安置。截至目前的话，我们是已经转移了群众是17户37人，下一步呢我们也会结合我们这个天气变化去做好我们一些应对的措施，比如说加强我们那个后勤点安置以及一些后勤保障等等。
1: 截至记者发稿，赣州各地群众转移安置工作仍在有序开展，被转移群众通过投亲靠友、安置在村委会、学校等临时避险场所等方式妥善安置，基本生活得到可靠保障。
6: 昨天下午，受短时强降雨影响，甘肃省定西市渭源县惠川镇发生山洪灾害，造成人员伤亡。截至昨晚10点，共有23名伤者被送医救治，伤者救治工作持续进行。请听总台记者何志玲昨夜从医院发回的报道。
7: 我们所在的位置是定西市渭源县中西医结合医院，这里呢也是距离事发地最近的一个二级甲等医院，伤者会被先送到这里来进行急救。我们今天晚上在这儿看到呢，有许多的伤者是从这儿被转院到了兰州市来进行进一步的救治。那么接下来呢，甘肃省的专家团队将会继续根据伤者的意愿和伤势情况来继续推进转院工作。
8: 定西市渭源县中西医结合医院骨科病区科主任高晓东：
9: 在我院收治患者22人，主要是骨折、开放性损伤、侧入性肺炎患者为主。经过风湿研判，4名重症患者已转至省级医院治疗，其余18名患者病情稳定。
10: 灾害发生后，当地立刻组织应急、消防、卫健、文旅等救援力量赶赴现场，开展应急救援和人员转移工作。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持续调度指导应急处置工作，派出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处理。据了解，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305人、68车正在现场救援，已转移疏散被困群众247人。
6: 记者了解到，灾害发生地在两山之间，事发时有部分游客在此露营，撤退不及被困，现场有车辆陷在河道中，救援人员逐个片区、逐个车辆进行排查。总台记者马靖宇昨天采访了当地群众，一起来听报道。
11: 昨天下午山洪发生后，路过景区的金女士告诉记者，景区的水位明显上涨，河水变得浑浊湍急。
12: 下午4:30的时候，我去的时候已经那个发生灾难了，不让进去。当时两边河道里反正有很多的淤泥，当时没有下雨，但是我回家之后大概是7点多嘛，8点多时候又开始下大雨了。路上有非常多的泥浆，然后当时的水也比较湍急。我之前去过这个景区，以前的水是像小溪流一样那样的，以前是比较清澈的，就是从山上流下来山泉水嘛。发生这个山洪之后，那个水夹着那个泥沙和树枝这些比较脏，然后这个河流闻上去还臭臭的。
11: 记者了解到，渭源县人民医院和渭源县中西医结合医院目前都已开展伤者收治工作，部分医生已经前往现场为获救人员提供紧急救治。
13: 有送过来，但是所有的那个人员的那个信息现在都是不明确的，这边有公安各个部门的都来那个协调着查着呢，因为有好几家医院，然后有那边汇川那个结合医院，还有中医院，还有我们医院，三家医院都有送，好几个医院的都有医生呢，救援的都有医生呢。
10: 记者从重庆彭水山体崩塌灾害现场救援指挥部了解到，7月26号23:52左右，在彭水山体崩塌灾害救援现场 C 区作业面发现失联客运中巴车残骸，目前搜寻工作仍在紧张有序进行中。
6: 另据了解，在彭水山体崩塌灾害救援现场找到的客运中巴残骸内部和周边，经过进一步搜寻和技术比对，发现人体残骸，目前正在进行 DNA 检测确认身份。
10: 昨天下午3:50左右，四川阿坝州九寨沟景区受短时强降雨引发泥石流，造成景区内部分道路交通受阻。灾害发生后，九寨沟管理局启动二级防汛及地质灾害应急响应，联合九寨沟县有关单位开展现场救援、游客疏散、抢险处置和地质隐患排查工作。
6: 受泥石流影响，从今天起，九寨沟景区日泽沟建筑海包括建筑海以上区域、泽查洼沟全域暂缓接待游客，九寨沟景区树正沟全域、日泽沟建筑海瀑布以下经安全评估确诊无风险，正常迎客。
10: 此外，九寨沟景区今天将对所有游客实行门票及观光车票全免票政策。目前线上订票通道已暂时关闭，计划今天入园的游客需携带本人有效证件到游客中心票务大厅现场办理入园手续。
14: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山洪是山区溪沟中发生的暴涨洪水，它来势凶猛，可冲毁房屋、田地、道路和桥梁，严重时还会造成人员伤亡。应急管理部提醒您，山洪来临前预防是关键，出行前密切关注气象预警，避免前往山区、河道等危险区域。居住在山洪易发区的居民可提前熟悉周边安全转移路线和避险场所，一旦遭遇山洪，保持冷静是首要原则，迅速判断洪水流向，立刻向两侧高处、坚固建筑或山脊线转移，切勿顺河道向下游逃生。若来不及转移，应尽快爬上屋顶、大树等高处暂时躲避，利用鲜艳衣物、手电筒、口哨等发出求救信号。如果不幸被洪水冲走，尽量抓住门板、树木等漂浮物，头部后仰，面部朝上，脚在前，头在后，减少阻力，避免被卷入暗流或撞击障碍物。成功脱险后，不要急于返回原地，避免二次灾害，及时向救援人员报告位置和情况，听从指挥安排，等待专业救援。
15: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

0: 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 超会送好礼，代代有惊喜。2.3亿份好礼，扫必中，马上赢。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股市服务站。
2: 来关注股市，连线开源证券投资顾问总监田卫东。你好，田卫东。
3: 你好，主持人，各位投资朋友，上午好。今天两市呢是平开之后有所下探，在止跌企稳之后呢，大盘呢在买盘的推动下不断的走高。目前呢，上证指数是3833.57点，上涨了19.37点，涨幅0.51%，成交3546.2亿元。今天上证沪市呢是成交量超过了深市，主要是长鑫科技上市是占了很大的一个份额。深成指呢目前是14002.56点，上涨了228.17点，涨幅1.66%，成交3359.6亿元。长鑫科技上市呢目前是上涨了442.49%，换手率已经是高达40.88%，很明显成交非常活跃。两市的个股涨跌家数对比是1:10，多数个股上涨，其中呢在开盘不久呢还是有很多个股下跌，目前的人气全面回升，出现了全面反弹上涨的状态。行业方面，居涨幅前列的分别是建材、电子元器件、教育包装、生物科技。居跌幅前列的主要是在上一周涨幅比较大的能源相关的板块，包括石油天然气、煤炭、能源设备，还有保险、酒类。概念股中，玻璃纤维、电子布、血氧仪、MLCC 逆势上涨，并以指数涨幅超过了4.67%。概念股中跌幅比较大的主要是油服工、工程、水泥制造。主持人，
2: 好的，田卫东。
4: 什么是新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5: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6: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7: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8: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胎药治虫，利用农技赛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新智生产力。
9: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0: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1: 新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2: 辽宁省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提示老年人，捂紧钱袋子才能过好夕阳红。老年人尽量远离可疑人员的亲近，不要随便接听不熟悉的电话，微信、支付宝、网银不要放太多钱，不要相信所谓的低风险高收益的说辞，不要轻信健康讲座、免费体检、赠送礼品、上门推销或不合理的超低价旅游。
3: 爸爸，你开车的时候别总看电话好吗？看微信是吧？昨天我们幼儿园来了一位交警叔叔，他说开车不是一个人的事，是全家人的安全和幸福。你爱我吗？那你就好好开车，别溜号。来亲一下，多谢老爸哦。我在这里提醒亲爱的爸爸们，你们要安全开车，你们的宝贝女儿爱你们哦。

0: 收益高、风险低，又可以随时提现的完美产品。
1: 警惕，警惕，再警惕。
0: 超过正常收益率的产品。
1: 警惕，警惕，再警惕。
0: 理财前问问自己，像亲儿子一样的业务员为啥跑前跑后苦口婆心帮助非亲非故的你？
1: 因为他有提成，因为他有利可图。

时代节点，新闻热点，生活观点，厘清来龙去脉，还原事物本真。新闻直播间，说给你听。

0: 北京时间的10:08，这里为您带来的是新闻直播间，我是主持人佳玉。
1: 我是主持人一墨。
0: 节目的最开始，我们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白天到夜间阵雨或雷阵雨，局部雨量偏大，夜间转多云，南风3到4级。气温营口城区30到25度，盖州30到24度，大石桥30到24度，鲅鱼圈30到24度。再来关注营口海洋气象台发布的明天早晨8点以前的海面天气情况。渤海北部海面今天白天到夜间阵雨或雷阵雨，局部雨量偏大，夜间转多云，南风5到6级。新闻直播间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关注的是新闻
2: 时代节点，新闻热点，生活观点，厘清来龙去脉，还原事物本真。新闻直播间，说给你听。
1: 新闻直播间，首先请您关注产教融合赋能乡村振兴，人才聚力助推产业升级，辽宁省食品与畜牧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计划项目在我市启动。日前，辽宁农业职业技术学院牵头的辽宁省食品产业现代高

0: 效畜牧生产一产一策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计划项目在我市正式启动。该项目将通过校校联合、企企联手、校企对接的协同模式，深化产教融合，服务乡村振兴，为打造职业教育辽宁样板夯实基础。
1: 作为项目牵头单位，辽宁农业职业技术学院相关负责人在启动仪式上表示，将聚焦食品还有畜牧两大产业，以深化教学关键要素联动改革为核心，联合各参建院校及行业企业组建协同建设团队，围绕课程体系优化、实训基地共建、师资队伍共育等方面夯实人才培养还有基础，着力提升服务区域的经济发展核心竞争力，推动产教融合向纵深发展。
0: 辽宁省畜牧兽医学会相关负责人表示，将充分发挥行业资源优势，积极搭建产业与人才、职业标准与教学标准、行业资源与职教资源三大对接平台，推动该项目成为服务乡村振兴的人才培育阵地和产业升级的技术支撑平台，为辽宁食品产业和现代高效畜牧业高质量发展持续输送高素质的技能、高技能的人才。据悉，该项目的启动标志着辽宁省在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方面迈出了新的步伐。下一步，各参建单位将细化任务分工，明确时间节点，确保各项建设任务落地见效，为辽宁全面振兴提供坚实的人才保障。

0: 新闻直播间来继续关注，巨缺人了，招聘需求暴涨 179%， 有岗位的职行业呀，月薪甚至能达到20000元。AI 影视的爆发式增长让行业人才需求发生了结构性的变化，像 AI 的剪辑师还有抽卡师等岗位的缺口呢，也是持续的扩大。在今年6月 AI 剪辑师的招聘需求同比啊已经暴涨了 179%， 同时带动了传统剪辑师的岗位啊也增长了 7%， 这个对于很多的专业人士来说啊，真的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
1: 利好的消息啊。我们首先来说一说单人创作云端协作影视生产效率与成本的双双重构。在过去啊，我们拍一部影视作品呢，你看需要编剧、导演、摄影、美术、剪辑、特效等等，这一个剧组啊，少则几十人，多则呢能达到几百人。而现在啊，非常方便，有的时候啊，也许咱一个人就能完成了。你就比如说一张泛黄的老照片，经过 AI 的修复、高清化，再延展生成动态的镜头，那么就能够成为影视故事的开篇。整个过程呢，我们不需要摄影棚，也不需要灯光师，也不需要道具组，就借助 AI 工具， AI 影视创作者呢就可以独立的完成从剧本、分镜到画面、特效全流程的创作了。
0: 是的，你看 AI 不仅能让一人剧组成为可能，一个人就可以是整个剧组哈，还改变了传统的影视制作流程和协作的模式。过去拍片的时候啊，团队都需要聚集在一起，同一个摄影棚里面，还有机房里面。那现如今呢，大量的镜头呢由 AI 生成，创作者们呀组成一个云创作的团队，咱不用见面，远程就可以高效的协作了，
1: 方便。
0: 业内数据也显示说 AI 呢让影视制作的周期呀也从以前的像按月呀按年计算的压缩到了按天去计算，部分单集短剧制作呢仅需要几个小时就可以了，特效啊、预演啊这样的环节效率啊普遍都提升了3到10倍。
1: 我就感慨一下，这剧啊看不完，根本看不完，已经缩短到以天为单位了。
0: 对，
1: 而且呢 AI 技术它不仅大幅提升了影视制作的效率，其实呢更多的也是降低了成本啊。你看以往我们需要远赴取景地还有搭建实景的这种复杂的镜头，那么如今呢我们只要通过 AI 就能生成。你看像过去一些复杂的运镜画面，实拍的话是根本无法实现的，而现在啊，用 AI 就能做到了。而且传统拍摄需要几十人甚至几百人的这种大团队才能完成的工作量，我们用 AI 制作呢，成本差距就可达百倍，这么夸张。
0: 对，你看这 AI 呢不仅是提升了效率，让观众朋友们可以看到更多的更优质的短剧，同时呢 AI 技术也催生了新岗位，很多年轻人呢跨界去追逐自己的影视梦了。从业20年的影视导演老何呀，是国内首批使用 AI 进行文生图、图生视频的一个创作者。在最近呢，他这部作品的团队里也新增了不少全新的岗位，像 AI 的分镜师啊、AI 的生图师啊，还有 AI 的抽卡师、AI 剪辑师。而担任这些岗位的成员呢，有很多人是并非影视科班出身的。
1: 哎呀，这真是个利好消息啊！你就比如说，并非影视科班出身的学文物修复的女孩张文轩啊，这个专业的她呢就是何导团队当中的 AI 抽卡师。
0: 抽卡师是怎么回事呢？
1: 对啊，她的那个主要工作其实就是通过输入提示词来生成视频素材，再像我们平时拆盲盒一样来去筛选符合人物设定还有剧情要求的可用镜头。学景观环境设计的这个史同学呢，他是担任的 AI 生图师，凭借自身的专业呢，他建立起了对空间环境的敏感度，负责影视剧的景观设计和后期修饰。那也就是说这个所谓抽卡师，他不是说举个例子像拆盲盒一样吗，来选择人物设定，来选择镜头，其实就是帮助筛选我们剧里边当中一些核心的一些要素的这么一个职业。
0: 对， 而且呢，就是其实不仅是能够让大家跨专业去进行就业，而且呢，这还是一个 AI 技术改变影视行业的又一个典型表现。许多人呢都可以做自己喜欢的电影，只要你有想法，就会极大的繁荣所有的艺术创造力和生命力，让更多有才华的普通人都能够通过 AI 去释放自己的想法。
1: 哎呀，听得我自己都热血沸腾了，
0: 你也有这个想从业的打算吗？
1: 因为它的这个跨度真的很大，而且对行业的要求，就是科班出身的要求并不是很高。
0: 对，就是每一个人只要你有一个短剧梦，或者有一个想要成为这个影视行业工作人员的梦，其实都可以追寻。
1: 是的。
0: 不过呢，这个人才需求的结构性升级为了复合型人才，还是挺要考验大家的一个水准的哈。 AI 视频的爆发式增长呢，让这个行业人才需求发生了结构性的变化。你看以前呢，可能是演员是最抢手的，
1: 对，
0: 然后也是这个连轴转，工作压力比较大，但现在 AI 剪辑师、抽卡师这样的岗位缺口呢是更加大的。现在最缺的呀，就是既懂创作又懂 AI 使用和操作的复合型人才。
1: 明白了，就是那种我们传说中的六边形战士，
0: 对，
1: 是不是哈？他既要会编、会导、会拍，还要会剪，然后他的美术功底也要好，然后呢，他还要有一定的眼光、文学功底，他的选的剧本也要抢眼，而且呢 ，AI 的技术呢也要好，并且呢，美商要高，对美学的把握呀，还有对提示词的理解都需要掌握。所以说啊，它并不是一门简单的学科，并不是一个简单的行业。它一方面呢是审美能力的这些考验，还有呢就是导演他自身的思维，最重要的还有他的原创能力也是很重点的。
0: 是的，你看，所以说呢，如果您有这样的想法，有这样的梦想，然后有这样的实力的话，也许下一个影视梦能够实现的人就是你哈。
1: 对，
0: 那到底这个行业趋势是如何的呢？有一组数据也为大家分享一下。
1: 嗯，
0: AI 让影视特效、预演等环节制作的效率呢提高到了3到4倍，全流程呢从按月计算压缩到了按天计算。以短剧公司为例哈，月产量可以从每月几部增长到每月近百部呢。
1: 你看我说的吧，看不完呢，根本看不完。
0: 对，就像我们开头说的，今年六月 AI 剪辑师的招聘需求同比暴涨了179%，传统的剪辑师岗位呢也被带动了，增长到了7%。AI 影视相关岗位的月薪区间呢，根据个人能力而定，普遍是在8000到2万元。哎呦，这个工资也是挺可观的。是的，
1: 所以说就是说有想法以及有能力的年轻朋友们啊，大家可以去进军 AI 影视业了。
0: 你看，说到这个 AI 短剧的话，其实每周一和一墨见面，一墨都会为我分享几个自己喜欢的短剧类型哈。
1: 对呀，因为现在的短剧 AI 短剧质量也是越来越高高了，看完之后的话，就是从质感呢到剧情啊，都非常吸引人。所以说的话，再加上咱们刚才分享的，你看这海量数据，
0: 对，
1: 一天就能产生好几百部剧，我们根本就看不完。
0: 哎，你最喜欢的短剧类型是什么样的呢？
1: 当然是甜宠类型的了。看完之后，
0: 喜欢小甜剧，
1: 对，心情会很好嘛。而且我们生活当中这个每天都过得普普通通、平平常常，需要一点甜呢，来给我们这个普通的生活增色不少，对不对？
0: 让自己就是增加糖分哈。你知道我喜欢什么样的短剧吗？
1: 我猜猜啊。
0: 嗯。
1: 不会是那个复仇类的吧？复仇大女主。
0: 哎，我不是喜欢大女主。我就是想啊，你看，就平时看手机的时间，我一般都是比方说坐车的时间呐，或者说在这个来上班的路上啊，就是一些比较碎片的时间。你想这个时间也不太想动脑，因为就是动脑的时间还是要留给工作嘛，提高自己的工作效率。但是平时休息的时候，我就希望能看一些又无脑然后呢又特别带劲儿的，比方说就是重生爽文
1: 啊。而且就是画面它也要跟得上质感，就是有视觉冲击的那种。
0: 对，就特别喜欢听他们说，这一世我一定要把这个成功牢牢地掌在手中，这一世我成为了百万富翁。虽然我们现实生活中发生这样的小概率事件的这个几率是比较小的，不过听一听的话感觉还是挺爽的，
1: 你可以有代入感啊，
0: 挺过瘾的。
1: 代入女主的话你就会心情特别好哈。
0: 无论是男主女主又成为那种百万的富豪， 了，
1: 成功是
0: 亿万的富翁，然后成为了行业的翘楚，听上去就觉得哎，心里挺开心的，就跟着他开心。
1: 是的，我的思路开阔了，我就觉得现在我能理解哈，为什么这个众多的，当然了，就是玩游戏的女性朋友也很多，但是就是大概率的哈，就是大部分男性朋友为什么对这个网游如痴如醉？也就是说，他在这个网游当中就能扮演自己想要的那款英雄。就会实现自己的这种虚拟的这种梦想，
0: 实现其实也算是变相的实现了自己的一个梦想。
1: 对，我们在江湖当中成为自己的英雄。
0: 对，那说到这里呢，也和大家小小的互动一波哈，你们喜欢的 AI 短剧是什么样的呢？或者喜欢听哪些小说？其实也都差不多哈。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轻松一下，来自蔡淳佳的《等一个晴天》。

时代节点，新闻热点，生活观点，厘清来龙去脉，还原事物本真。新闻直播间，说给你听。

0: 段好听的音乐之后，继续我们的新闻直播间。接下来的时间和大家聊的是一个关于防诈宣传的。有这样的一个情况哈，你听一听，你觉不觉得很瘆人哈、啊？
1: 你说
0: 深夜的时候自己就本身已经盖好小被子，然后把自己身边的水呀、什么都准备好了，想要美美的睡上一觉。忽然间无意中想看一下自己手机闹钟设没设定，发现手机自己动了。
1: 天哪，这堪比恐怖故事了
0: 啊！大半夜的自己没动手机，手机自己动了，然后接下来就发现丁收到了一条短信，说您好，您尾号什么什么的银行卡刚刚消费了60000元。
1: 我的天哪，晴天霹雳。尤其对我不知道怎么我莫名的自己带入了、就对于我这种小财迷来说，这真的是晴天霹雳
0: 啊！虽然不是自己、但是听着这个60000块钱忽然间没了，已经开始生气了、
1: 是
0: 吧，
1: 莫名带入了。
0: 对，这样的事儿呢、就是我们听上去好像很遥远，这手机自己咋能动呢？
1: 对呀、
0: 是不是电影里的桥段呢，或者小说里的，像我们刚刚说的哈，电影或者 AI 短剧里面的桥段，
1: 现实生活中真的很难遇到。
0: 对，但是来告诉大家哈、现实生活中还真的就有人遇上了。
1: 哎呦，
0: 也就是最近，你看今天7月27号，7月21号的时候啊，湖北省公安厅就公布了有一批新型的骗局中的经典案例，涵盖了像静默盗刷呀、文旅退税呀、征信诈骗呐、等等等等的剧本。这些剧本啊，还真就是迷惑性贼强。如果您一不小心就相信了，很有可能就上当了，
1: 防不胜防啊。
0: 对，那看了一下时间，我们马上要进行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啊，就来和大家聊一聊这些相关的防诈宣传，一定要这个好好的学习一下，然后心里呢有一杆秤，千万别遇上这样的事儿，一慌张就把自己的钱袋子给松开了。
1: 没错。
2: 有声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106.2 银考新闻综合广播，1062一听就爱。
3: 爸爸爸爸，你是不是困了？我给你背一遍我在幼儿园学的儿歌吧。

时代节点，新闻热点，生活观点，厘清来龙去脉，还原事物本真。新闻直播间，说给你听。

0: 北京时间10:33，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106.2，这里正在为您播出的是新闻直播间，我是主持人佳玉，
1: 我是主持人一木。我们接着说啊，刚才我们说的这个案例啊，这个堪比做噩梦啊，可以说比做噩梦还可怕，就是大半夜的手机突然被刷了，被盗刷了60000元，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0: 这就是最近黄先生遇到的一个十分冷门却极度危险的骗局。给大家细说一下哈，也是为大家提个醒。前段时间呢，黄先生因为旧手机卡顿，就在浏览器的广告里面下载了一款未上架应用商店的清理类 APP。他说呀，安装的时候我习惯性的一路点允许。软件呢也确实完成了垃圾清理，这手机不卡了，然后用起来又流畅了，这个 APP 就没放在心上。
1: 但是啊，让黄先生万万没想到的是，他随手授权的这种无障碍权限竟然给骗子开了后门。就在他深夜熟睡的时候呢，诈骗分子通过植入的木马远程的操控了手机。哎，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刚才说的为什么他熟睡的时候会被隔空刷了60000元。他嘛远程的操控手机，所以说就不需要输入密码和验证码，
0: 对，
1: 他们在后台就完成了多笔的转账，全程也是没有任何的弹窗提醒。
0: 哎呦，这听起来真的是挺吓人的哈，就马上就钱袋子就要被别人给抢走了。不过万幸的是，他的妻子呀半夜发现了，哎，手机怎么无缘无故亮屏了呢？核查之后就发现60000块钱被盗，两个人呢在被盗刷的1小时之内啊，火速的报警，警方紧急止付，最终呢是全额追回了损失。民警跟他说呀，如果说再晚1个小时，这钱可就很难追回了。
1: 哎呀，真是万幸啊。我们来说说啊，精准爆出了消费记录，骗子假装文旅退税来忽悠游客。
0: 哦，这是又一个骗局是吧？
1: 刚才是黄先生，然后另一位吴先生的经历呢，是戳中了这个很多出游人群的信息盲区。他呢是接到了一通自称文旅总局的回访专线这样一个电话，对方呢，关键是准确地报出了他1年前在景区买的进口的伴手礼的消费记录，连时间呐、门店、金额还有实名信息全都吻合。你说都说到这儿了，这么准确，那他瞬间就

0: 打消了他大半的防备。
1: 哎呦，这样的一个骗局哈、啊，如果是我的话，他能说出我一年前在哪儿买过东西，我还真就容易信了。
0: 对啊，一般的话，大家听到这儿就说得很详细啊。
1: 对、嗯，你看不仅详细，而且对方跟吴先生说呀，您所购的物品是符合跨境商品退税政策的，
0: 哦、
1: 除全额返款之外，还能领到3200元补贴。因为呢是景区的专项补贴，所以只能加私人微信走内部通道。哎，不过说到这儿，我还真就不信了。因为我相信天上没有掉免费馅饼的好事儿，
0: 没错、
1: 这个还是要说到这儿，还是又开始提高了警惕、啊、
0: 而且大家注意，他要开始加你的私人联系方式了。
1: 嗯，
0: 说到这儿就应该引起你的警觉了。
1: 对，但是呢，其实对方还是有接下来的一些操作哈。
0: 嗯，后续呢，对方还带来了像公章、文件，还有仿冒的那种官网的链接，并且呢要求这位吴先生来填写完整的银行卡信息，开启了屏幕共享的核验余额。那么屏幕共享，你看我们的关键词私人微信、嗯、核验这个屏幕共享，这就要引起大家的警觉了。
1: 对，
0: 哎，果然不出我们所料，就在授权的前一秒，他呢，还好这吴先生他想起了社区民警的宣讲内容。
1: 哎呦，太好了、哎、
0: 听到这儿社区民警得多欣慰啊、
1: 嗯、
0: 是不是，他立刻停手了，挂断了电话，先后登录了文旅局的官网，还有拨打了12366的税务热线和110的反诈专线，这三方啊均证实没有这项政策。那这个时候呢，微信那头还在施压呢，说我告诉你啊，限时只有2小时，逾期我就取消你终身的资格，甚至呢还发来了伪造的失信告知书给吴先生施压。但是呢，吴先生果断的拉黑了对方，就保住了卡里的8万元，刚才是6万，现在是8万。
1: 哎呦，你说这最开始说是文旅要给他退税是好事儿 啊，不仅能退税，然后还能把他之前购买的那个东西的金钱全额退还，那最后怎么直接来个失信告知书呢？怎么这好事不要还给失信了？
0: 对呀，就是他这个逻辑就是矛盾的。
1: 对，所以、
0: 其实啊、嗯、骗子的这个招数他并不是很高明，大家冷静下来不要急。
1: 对，
0: 头脑思路清晰呢，一看就能看出端倪。
1: 是的，那其实这些套路哈、啊、真的是各种手段骗子都上来了，有一些套路大家同样也要当心。
0: 嗯，
1: 除了以上的两个案例呢，以下的三个人遇到的骗局也是极具迷惑性的。
0: 嗯，说说。
1: 有位李先生啊，接到了冒充征信工中心的电话，对方用账户冻结影响征信去制造恐慌，诱导他加 QQ、
0: 嗯、
1: 开屏幕共享验核身份。他想到的一件事是啥呢？说官方不会私下办案呢。
0: 对，
1: 所以就马上核实，成功的识破了骗局。
0: 嗯，很好啊。还有一位王先生，他接到境外的售后电话，对方呢，哎，跟刚才有点像啊，他能准确的报出完整的订单信息，并且呢，也是以商品超标双倍赔付这个理由来诱导他去下载陌生的软件，打开投屏。他迅速的联系了官方的客服去核实，保住了卡里的12万积蓄。
1: 嗯，哎呦，这可是一个好消息啊，把钱保住了。
0: 对，
1: 还有袁先生，他说是在这个二手平台卖手机。
0: 嗯，
1: 此时呢收到了客服，这个引号的客服啊，这客服是存疑的。
0: 嗯，
1: 就某位自称客服的人，他说呀，这订单冻结了，需要缴保证金。他留了个心眼儿，上网去查证了一下，发现啊，这不就是典型的骗局吗？所以呢，就联系了真的客服举报，之后呢是没有受损失的、
0: 嗯、都是好样的哈。其实大家那个看一下啊、嗯、这几个案例其实它有共性。首先呢，为了展示这个他们的权威性，让你有信服力，他会那个冒充一个这个机关，比如说什么公安机关啊、征信中心这些公家单位啊、去跟你对话、跟你联系。再一个的话，他会诱导你去加私人的联系方式，
1: 对，
0: 还有这个沟通的这个软件、
1: 嗯、
0: 然后呢，他会诱导你去开共享的投屏啊、方便他操纵。那么大家知道了，像正规的机关、公共的机关，他不会去私下的要求你去添个人的这些联系的这个软件 是给你办这个办这些事情的。
1: 对，所以说了解了骗子的这个套路之后呢，公安机关也在这里提醒大家啊，首先呢，如果您想要去下载什么软件的话，务必通过手机自带的应用市场下载软件，正规渠道下载，切勿点击浏览器的弹窗广告或者陌生的链接去下载安装包。还有呢，要慎开敏感的权限，对于无障碍服务啊、屏幕共享啊、辅助功能啊这样的高危权限呢，要提高警惕，非必要不授权。一旦发现不明软件索要此类的权限呢，要马上的拒绝并卸载。还有呢，就是要定期的检查，定期检查手机已经安装的应用列表，如果发现陌生可疑的软件，马上要删除。
0: 接下来跟大家说一说微信的新功能，它又来了。这次啊，我觉得比较实用啊。那个微信开了一个未成年人模式，那么具体怎么设置呢？就是大家可以拿出手机，在微信我设置当中哈，可以开启未成年人模式。这不现在孩子都放假了吗？啊，有的时候就爱拿着大人的手机玩。那么以下呢这几个为未成年人定制的微信功能呢，可以呢，还可以就是说想给一些无痛自律的成年人哈一些约束。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哈。首先你说
1: 不仅是成年未成年人可以用，其实成年人如果说想要减少自己使用手机的时间，减少自己这个无用的一些这个刷视频打发时间的这些时间哈，然后那个限制一下自己购买的这个购买东西的这个钱，
0: 对，
1: 其实也可以用一下。
0: 就说白了，这个功能呢，它是为了约束未成年人的，但是我们自律的那个成年人也可以使用啊，
1: 老少皆宜。
0: 对，首先呢，我们就是在这个零花钱有额度的哈，这个功能，我们点击进入这个未成年人模式之后呢，家长可以为孩子来设置每天的消费限额和单次的消费限额，这就很实用了。这个的话就防止孩子误刷，是不是？或者是说像我们刚才提到的那些诈骗类的这些案件哈，有的孩子就是孩子们也会接到电话被诱导，对吧哈？
1: 对，
0: 会误刷一些这个超大的金额。那么受到限制的微信呢，在超额支付的时候呢，它只会看到一片灰色，就操作不了了，
1: 也就是说点不了了。
0: 对，
1: 此外呢，这种模式下哈，微信还会隐藏 Q 币充值、理财通、信用卡等入口，杜绝误触。这个误触其实是有引号的，我觉得有必要解释一下。有的还真是误触，有的小朋友他就是拿起手机一看到微信，他说这是什么东西啊，也不太认识字儿，也不太理解这个字儿的具体含义，要不点开试一下吧，一不小心就下单了某件商品，或者说这个还有这些什么小额的什么借贷信息啊什么的，一不小心他就给点开了。
0: 对，
1: 但是如果您把这个隐藏了，是不是就可以避免这样的一个误触呢？
0: 对，
1: 那还有其实不是误触的，就是趁家长不注意的时候想给游戏充个钱，
0: 充个 Q 币啥的
1: 啊，对对，或者想买一些小玩具。其实还是要提醒一下小朋友哈，遇到这样的情况你想买什么东西还是要跟父母商量一下的，因为毕竟其实你还是掌握不好这个度的，对金钱也没有什么概念。
0: 对，你还小，你需要监护需要引导哈。
1: 对，
0: 这是消费方面的。接下来我们说说这个功能当中还有一个，就你刷视频的时候有实现了，像大朋友也好，小朋友也好，你想天天不睡觉去偷偷刷视频，以后不可以喽。那么我们开启了未成年人模式之后呢，你会被限制每天观看时段以及观看的时长，在允许观看的时间当中呢，也只能刷到适合未成年人对应年龄段的视频内容了。
1: 是的，那我们的其实视频质量就会你提升一个档次啊，可以看一些科普类的视频呐，或者也可以看一些有益身心健康去放松的一些动画片儿，挺好的。还有就是咱们可以有商有量， 监护人去授权。
0: 嗯，
1: 你千万不要以为你打开了这个未成年人模式之后啊，给你设置你每天花多少那个额度的零用钱就是多少额度。我想就买稍微买点贵点东西，或者说今天临时有变故，就是假如要去外面吃了，或者想买个贵一点文具不可以了，或者说那个我今天每天给我设置就能看完15分钟的视频，然后我今天这个想好好的放松一下，或者说今天表现不错，能不能多看几分钟呢？告诉大家是可以的。在未成年人的模式之下呢，微信的这些内容啊，就是如果我们想增加时长或者增加那个信用的额度，增加这个金钱的额度，是可以的。不过要和监护人去申请一下，要得到监护人的授权之后，才会有这样的一个申请的一个同意哈。
0: 哎，很人性化嘛。那么提醒大家是，我们通过这个监护人授权之后呢，我们可以在当天访问这个内容，但是呢，它间隔24小时之后就失效了。
1: 嗯。有了这样的一个未成年人模式，那我相信可能用这样的一个科技的手段哈，家长也会更加放心。毕竟你看孩子少玩一点手机，可以更加专注的去学习，对自己的眼睛也是有所帮助的。
0: 嗯，真省心哈，就相当于这个微信这个 app 已经帮我们做一下了监控和监管了。
1: 对，那说完了这个微信的新功能之后呢，我们来和大家说一说有关保鲜膜的一个新闻。
0: 这太常用了。
1: 对，家里常备的保鲜膜，雨天呢甚至可以秒变应急神器的，来和大家了解一下。
0: 首先啊，大家可能想不到我们手机可以做成防水袋。具体怎么操作呢？就是将这保鲜膜平整的贴合在手机的机身上，然后整体的包裹翻转贴合，就可以做成简易的防水袋了。其实呢，大家哈有很多实测证明啊，经过多层包裹后的手机啊，它的短时间呢这个进水能够保障暴雨出行时使用。
1: 哎呦，这换了个思路哈，因为这个保鲜膜它本身就是防水的，这么用其实还真就挺可以的。
0: 哎，
1: 毕竟你一个防水袋可能得花个20多吧，
0: 就是质量好一点的一定要20多的。
1: 对，
0: 啊，
1: 尤其景区卖的，你假如说在游泳馆卖可能会更贵一点。
0: 对，没错，而且就是说你看你买了之后也就使那么一会儿，就比如说你那个出去玩这种水上的项目，什么激流勇进啥的，你就得一下子，你要是买了的话也不太划算，而且防水效果它不见得比保鲜膜好。
1: 是的，那除了可以变成防水袋之后呢，我们的保鲜膜呀还能变成绳子呢。
0: 哎呦，
1: 这个我也是没想到。对，咱俩都没想到。
0: 怎么操作呢？
1: 可以根据需求，使用的需求去拉伸还有裁切保鲜膜至合适的长度，反复的去揉搓收紧，就能得到一根简易绳。如果想提升它的承重还有抗拉扯的能力，可以将多根的简易绳去捆绑合并。
0: 哎呀，我们聪明的人类啊，怎么会有这么多小妙招呢？
1: 对。
0: 然后呢，大家这个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操作过他说的这个下一条啊，我之前是这么操作过的，就是受伤的时候。
1: 哦，你试过
0: 啊？它可以变成临时防水的敷料。如果呢您不慎的磕碰受伤，混杂细菌的雨水呢是极易污染伤口的。所以说呢，你可以在包扎好的伤口了来敷料，来绷带外层包裹一层这种保鲜膜。这个的话，我一般操作不是说下雨的时候，是说我洗澡的时候。我如果受伤了的话，就我们包的那些纱布啊什么东西的，就
1: 它容易进
0: 水。
1: 嗯，
0: 然后我就会缠一个保鲜膜，哎，非常有效果啊。滴水不进呢。
1: 这个主意可真不错啊，
0: 是不是？脑洞一下打开了。
1: 对，不过我们的男朋友消防员也提醒大家，抵达安全区域之后啊，应该第一时间的取下保鲜膜，并更换敷料。此外呢，如果说暴雨持续需要紧急撤离的时候呢，可以随身携带一个塑料盆儿。塑料盆呢不仅能在紧急的情况下充当临时的浮具，就是可以浮在水上哈，还可以当人被困于高处的时候用来敲击，吸引救援人员的注意。哎，真是一个不错的方法哈。
0: 是啊，就是马上思路就打开了。 新闻直播间接下来跟大家唠一唠啊，以下这些错误的消暑方式正在悄悄透支的您的身体。你看最近热浪滚滚，烈日炎炎，持续的高温已经让大伙汗流浃背了啊，燥热难耐。所以说呢，我们为了快速的摆脱酷暑的折磨哈，赶紧凉快点，很多人就养成了各种贪凉的习惯。你就比如说运动之后大汗淋漓，立刻去冲个凉水澡，然后回来的话再猛灌冰饮料，或者说长时间的待在低温的空调房里边，还有睡前我们来个冰镇西瓜。然而啊，这一时贪凉的背后其实是你的身体在默默的承受伤害。你说我们偶尔的哈去放纵一下贪个凉，或许呢只是短暂的不舒服，但是呢如果长时间频繁的用我以上说的这些方式来消暑，会刺激到您的血管、肠胃、关节，诱发很多健康的问题。
1: 嗯，说到这我要检讨一下啊，周六的时候实在是太热了，吃了两个冰淇淋。
0: 哎呀，两个有点多呀，
1: 有点多了。而且你看我这个人哈，甚至是到了三伏，到了大夏天，我都喝这个热美式的人
0: 哦。
1: 我一直都在喝热美式，但是那天实在太热了，一下吃两个冰淇淋这个事儿哈，我一直对自己的身体觉得很愧疚，有点负罪感。
0: 是啊，你偶尔刚才讲了，偶尔这样还没事儿，但是我们不能持续的这样，这样就有损伤了。
1: 对，所以要和大家来好好的唠一唠哈，冷热交替的时候，身体啊其实经受了不小的刺激呢。什么样的刺激呢？当你满身大汗的时候冲冷水澡，或者大量的饮用冰饮，身体啊可是经历了一场温差的突然转变。
0: 对，
1: 第一个就是对血管系统，高温下皮肤血管扩张用以散热，突然的冷水刺激呢会让外周的血管急剧的收缩，这样的热胀冷缩会瞬间的增加血管的阻力，导致血管波动。那对于心脑血管本身就脆弱的人呢，可能会诱发心绞痛，还有脑供血不足，甚至严重的健康问题。
0: 嗯，
1: 还有就是对肠胃系统了，胃肠道在温热状态下这个血运是比较丰富的，蠕动也很活跃，但是大量的冰水进入啊，会使胃肠黏膜温度骤降，血管痉挛收缩，导致消化液分泌减少，肠胃的蠕动也紊乱，轻则呢引起胃痛腹胀，重则呢会诱发肠易激综合症和急性胃肠炎。那对肌肉和关节啊也是有影响的，出汗的时候毛孔扩大，血管扩张，还有呢马上冲冷水，猛喝冷饮啊，就会让肌肉的血管急剧的收缩，代谢废物的淤积，特别容易酸痛抽筋儿。还有呢，关节滑膜也会受到温差的刺激，充血水肿，像老寒腿呀、关节炎呢，就特别容易发作了，还会加重筋膜的僵硬，延缓肌肉的恢复。
0: 嗯，明白了。其实呢，大家仔细想想也知道，你说它冷热交替，它的这个冲击力这么强啊，肯定会对我们的一些脏器受到一些身体受到一些伤害。
1: 嗯，
0: 但是啊，提醒大家，可能大家就是容易被忽视这一点，不只会引起抽筋腹痛，以下这些长期贪凉的习惯呢，其实是很容易被大家忽视的。
1: 嗯，
0: 其实说大家很多对贪凉啊伤害身体这种认知啊，其实只停留在当下的会引起比如说腹痛啊、肌肉抽筋儿，还有头晕这个上面，觉得呀症状消失了就不用再在意了。但其实事实上呢，我们反复的冷热交替刺激会给身体带来许多隐藏的损伤，日积月累呢会持续消耗我们身体的机能。你就比如说长期频繁的贪凉，其实首先伤到的是关节，夏天呢关节囊和韧带舒展松弛，我们长期的去吹冷风啊、冲凉水还有久坐凉地，寒湿之气就会侵入关节的细缝，当然它不会立刻的发作，但是会慢慢的淤积，久而久之呢就会形成慢性的关节酸痛还有僵硬。那么每逢阴雨天换季，你就会关节刺痛，诱发风湿啊、滑膜炎这些关节的问题。其实很多的年轻人啊，他很年轻的时候，就是年纪不大的时候就老寒腿了，这就是常年贪凉埋下的病根。
1: 哦，原来是这样。
0: 其次呢，就是心脑血管的这个隐性风险，我们频繁的血管骤缩骤张 啊，一会儿缩一会儿张，会让血管的弹性持续的受损，变得非常的僵硬，血液呢循环也会稳定性的下降。而对成年人而言呢，长期的这样加重心脏的负担，就会引起像胸闷、心慌、气短这些症状，大幅的增加了高血压、供血不足这些问题的发生概率。
1: 是的，那所以说要告诉大家啊，这长期贪凉还真就是不可取的。
0: 对，
1: 同时呢也要为大家带来这个高频的消暑误区。
0: 嗯，
1: 有一些事儿啊特别的伤身，不能这么做。
0: 嗯，
1: 给大家提个醒啊，误区一就是出汗之后马上冲冷水澡、吹冷风，这个也是我们刚刚和大家唠的。还有就是一次性的大量猛灌冰水、冰饮料。第三条呢，就是长期的待在低温的空调房，足不出户的去避暑，这样会导致人体的代谢变慢，气血不畅。
0: 嗯，
1: 还有第四条呢，就是大量的食用像冰镇的瓜果等生冷的食物，也会让自己的胃肠痉挛，或者说这个身体啊会特别的有寒气哈。
0: 嗯，
1: 所以说这四个误区大家要注意了。咱们夏天虽然闷热，但是呢还是少做这样的事情。
0: 对，那么以下这几个方法呢，就是教大家正确的去消暑。首先呢，就是我们喝水，相反啊，要以温水为主，并且呢，不要大口喝，少量多次。再一个的话，我们洗澡的时候不要用凉水，要用温水来洗澡，并且呢，消消汗，避开出汗的高峰期。再一个呢，要合理的使用空调，避免寒湿入侵。最后就是我们要生活习惯上要清淡饮食，适度的避暑就行了。像这种生冷油腻啊，要少吃。
1: 是的，那说到底呢，还是希望能够大家爱惜自己的身体，健康养生，然后呢快乐的同时呢也要健康的幸福的度过这样的一个夏天，是吧？看了一下时间，我们的节目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最后来听一首跟今天我们最后说的这个话题也很应景的歌曲哈，被风吹过的夏天，希望这个夏天都能够有风来治愈我们。明天见啦，
0: 再会。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0: 瞭望时事政治，沟通民意社情，营口新闻。
1: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7月27号星期一，这次营口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卫健民生实事落地见效，先进筛查设备护航儿童健康成长；
1: 2025至2026学年全国青少年劳动技能与智能设计大赛复赛辽宁赛区在我市举行。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2026年，市政府计划投入8.35亿元财政资金，统筹实施医疗服务能力提升工程等12项重点民生项目，涉及23个子项目，持续提升群众获得感。市卫健委扎实推动卫生健康领域民生实事项目落地，作为

0: 23个子项目之一的儿童视力筛查与骨龄测试设备购置项目已完成，请听本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针对当前儿童近视低龄化、生长发育异常、高发等问题，我市将儿童健康筛查设备更新纳入今年民生实施项目子项目，努力补齐我市儿童保健筛查硬件薄弱短板，构建儿童健康早筛早防、早诊早治服务体系。 今年4月，我市投入90多万元采购的儿童骨龄测试仪、儿童双目视力筛查仪全部完成验收，并在市妇幼保健计划生育服务中心正式投入使用。智能化便携式专业设备的落地，大幅提升了全市儿童健康筛查的精准度和覆盖面。市妇幼保健计划生育服务中心儿科护士赵伟琪。
1: 这个机器比较便携，这个我们拿起来更方便，我们可以上幼儿园进行大批量的筛查，而且单人制几秒钟就可以完成。然后它还有一点就是无创无接触，让孩子没有抵触心理，它可以提前预判孩子的近视远视储备，然后可以给家长一些预警，然后不用错过孩子最佳的眼部治疗时间。
2: 高端儿童健康筛查设备的加持，让我市儿童健康公共服务能力实现提质升级，也为未见系统常态化开展儿童青少年公益筛查服务筑牢硬件基础。市妇幼保健计划生育服务中心副主任吴岩：
3: 为了补齐我市儿童卫生保健筛查硬件短板，实现幼儿视力屈光异常、生长发育异常早发现早干预，今年我市将视力筛查仪、骨龄筛查仪纳入明星工程子项目，为我们采购了专业的检测设备。目前这些设备已全部投入使用，下一步我们将深入托幼机构、校园开展公益筛查，推进疾病预防关口前移，把儿童保健服务推送到群众身边。
4: 日前，2025至2026学年全国青少年劳动技能与智能设计大赛复赛辽宁赛区在营口英才实验学校举行。赛事深度融合劳动实践与智能科创教育，通过实景竞技比拼，锤炼青少年创新设计、人机协作和实操应用能力。请听本台记者发来的报道。本次大赛由中国自动化学会、 全国青少年劳动技能与智能设计大赛组委会主办，辽宁省人工智能学会承办，市科协和市教育局协办。赛事设置小学低年级组、小学高年级组、初中组、高中组、含中专、职高竞赛组别。复赛设置智护生态机械设计、无人机精准救援等项目，在智护生态赛道。 参赛选手化身智能生活管家，围绕双绿小卫士等原创科创作品系统讲解设计理念、创新思路与实际应用场景，并通过现场实操演示，展示智能科技优化生活环境和助力民生服务提质的成效。小学高年级组参赛选手郑润生：
5: 初赛，我设计了智能仓储分解海报，实现自动分解货物。这次复赛会认真把课堂上所学的编程知识转化为实际操作，充分展示动手能力。机械设计赛道重点考察学生工程搭建与结构创新能力。参赛选手通过组装积木零件完成模型制作，在动手实操中锤炼结构设计、问题排查和临场处置能力。 无人机精准救援赛道采用实景飞行操作与电脑模拟实训相结合的模式，选手熟练完成无人机操控、障碍穿越、精准打靶等科目。评委根据障碍通过数量、标靶打击准确率等标准现场量化打分。选手们在沉浸式应急竞赛场景中沉着应战，稳定发挥，
4: 有效提升应急处置与实操操控能力，展现出青少年积极探索、勇于担当、敢于创新的精神风貌。
0: 请听本台记者采制的录音报道：营口热电集团双向跟岗锻炼打通客服维修最后一公里。
4: 为打破客服接待与维修处置的业务壁垒，推动接速与处置两端从各管一段向协同作战转变， 营口热电集团近期圆满完成为期一个月的双向跟岗锻炼，客服维修人员参训双向赋能。 本次专项跟岗锻炼采取一对一师徒结队、全天候跟班、全流程参与、全场景实操模式，实现两大关键岗位人员全覆盖、无遗漏参训。客服人员下沉维修一线，通过现场实操破解以往只懂接速不懂现场、只会记录不会研判的行业普遍短板，实现对住户诉求精准预判、精准解释、精准预约。维修人员进驻热线坐席跟班接速，有效解决了以往维修人员重施工、轻沟通、重处置、轻服务问题，从源头降低现场施工中的沟通误会与投诉隐患。营口热电集团四分公司维修人员崔浩：
0: 通过这次岗位学习，回到维修岗位后，我会把客服的服务理念融入到日常工作中去，在保障维修质量的同时，我会主动去和住户进行沟通交流，耐心地去回答他们的疑问。
4: 营口热电集团运营中心副主任王健：
1: 今天我们召开这场双向跟岗锻炼经验分享会，就是为了让我们的客服和维修的同事们互相的换位思考，多懂得对方日常工作的难处，把工单的传递、上门服务这些衔接的堵点捋顺，少扯皮，多配合，实实在在的把老百姓的供暖诉求处理到位，用更贴心的服务提升我们老百姓的供暖满意度。
2: 请听本台记者采制的录音报道。网格化赋能征兵宣传，路南镇打出征兵动员组合拳。
3: 今年以来，老边区路南镇武装部创新征兵动员宣传模式，打出线上线下联动宣传组合拳，持续点燃辖区适龄青年参军报国热情。眼下2026年下半年征兵工作已经展开，老边区路南镇武装部工作人员主动走进适龄青年家中，为适龄青年和其家长细致讲解征兵报名条件、应征流程、优抚待遇等方面内容，对居民提出的学历要求、体检标准等问题耐心解答。老边区路南镇武装部长卢娜：
5: 我们路南镇武装部在宣传工作上持续加码，我们在6月份印制了宣传册3000份、海报7000份，对辖区的52个小区的电梯、步梯进行了全覆盖张贴，我们还把宣传延伸到1101家沿街的门市，在全镇营造一人参军全家光荣的浓厚社会氛围。
3: 今年以来，路南镇武装部搭建线上线下联动宣传体系，双线同步推进征兵精准动员，线下在便民服务大厅、银行、医院等公共场所摆放宣传物料，镇村工作人员入户分发宣传手册，面对面为适龄青年及家属讲解征兵政策、解答疑问，累计发放各类宣传资料26000份。线上依托网格化治理体系，利用全镇198个网格居民群，持续推送征兵政策解读、报名流程指南，宣传覆盖群众4.6万余人。老边区路南镇武装部长卢娜：
5: 下一步，路南镇武装部将持续完善网格化加精准化动员机制，拓展新媒体宣传渠道，组建优秀军人的宣讲队伍，坐实应征青年全流程服务保障，努力为国防建设输送高素质优秀兵员。
6: 本台记者报道，日前，市文旅中心组织开展消防安全专题培训与实战应急演练，以提升工作人员应急处置水平、科学高效引导市民逃生自救为重点，扎实筑牢消防安全防线，切实保障群众在享受公共文化服务过程中的生命财产安全。培训邀请消防专业人员采用理论讲解加实战实操相结合的方式，聚焦火灾风险识别、初期火灾扑救、消防器材标准化操作、人员疏散引导技巧等核心内容，开展教学实训，针对性强化工作人员应急处置综合能力。此次演练是市文旅中心全年安全生产防控系列活动之一，市文旅中心将以此次活动为契机，全力筑牢文旅中心安全屏障，护航文旅中心高质量发展。
2: 本台记者报道，日前，市公安局交管支队开展交通安全宣传活动，进一步做好学生暑假期间交通安全宣传工作。此次活动集警营开放、交通安全宣传、手工制作于一体，交警作为交通安全宣讲员，让学生和家长进一步增强交通安全出行意识。同时，市公安局交管支队还举行巧手编织安全梦、相约警营办成长 DIY 串珠主题活动， 将常见的交通指示标志和交通设施等融入到学生们的手工创作中，使他们在创作过程中加深对交通安全理念的认知，帮助他们牢记交通法律法规。

0: 活动还以参观和互动体验的方式，让学生和家长了解交警日常工作，共同营造文明有序的道路交通环境。
1: 本台记者报道，7月17日，站前区开展汇聚支援力量共建美好社会主题关爱活动，将防暑物资、义诊服务送到外卖员、快递员等一线新就业群体身边，为终日奔波的户外劳动者撑起夏日遮阳伞。在站前区万达广场先锋骑手驿站，志愿者为外卖员、快递员分发冰镇饮料、解暑西瓜等降温物资。考虑到不少骑手站点的值守人员无法到现场参加活动，站前区委社会工作部工作人员还开展上门慰问，为辖区美团配送站送去矿泉水及定制暖心礼包，礼包内配备便携水杯、防晒面罩、冰袖等实用防暑用品。在义诊专区，医务人员认真询问外卖、快递员的日常跑单作息与身体状况，针对肩颈酸痛、腰椎劳损等高发职业病症，现场讲解科学养护方法。与此同时，医务人员还向新就业群体骑手现场普及身体不适的应急处置知识，以及慢性病日常管控调理的各类问题。下一步，站前区委社会工作部将持续深耕暖心服务品牌，用心用情解决新就业群体工作生活难题，持续提升新业态劳动者的归属感、幸福感与获得感。
0: 本台记者报道，暑期来临，我市各大公园内荷花盛开，杨柳低垂，优美的绿化景观、清新的生态环境成为市民休闲放松、亲子游玩、健身休憩的理想去处。然而，部分游客的不文明行为却破坏了园区环境卫生，扰乱了公共秩序。近日，记者在镜湖公园采访发现，个别游客为图一时方便，无视公共道德，在墙角旮旯随地小便，即便百米外就是公共厕所，也不愿多走几步如厕。墙面地砖上残留的污渍散发着异味，与周边整洁的环境显得格格不入。还有的游客在锻炼散步的时候，贪图凉快，赤裸上身运动，毫不顾忌身边走过的其他人。文明游园，人人有责，美丽环境，人人共建。在此，我们呼吁广大市民游客树立文明意识、公共意识，自觉遵守公园管理条例，摒弃不文明陋习。公园的整洁美观、文明有序离不开大家的自觉守护。在我们共同努力下，让文明游园成为一道美丽风景线。这次营口新闻节目播送完了，关注更多内容还可以登录营天下 APP。
1: 播音林芝、小陈，监制米春妍，总监制李铁燕，总策划王中路，出品人刘宇。
2: 营口新闻播出时间：新闻综合广播7点、11点、13点30分，17点交通文艺广播10点30分。
1: 欢迎您拨打新闻热线26965811或114提供新闻线索。
3: 80年代就抽烟，得25、26年了。我这儿看了一个广告，哎，就是把肺熏的啊，黑咕隆咚的呀，就是那样的晃跳，就肺哈的那么费劲。就是好惨，就是下决心戒烟。完事儿我戒烟哈，非常快，一下子就戒掉了，就是毅力。
4: 当你掐灭手中的烟，不仅拯救了自己的肺，也为周围的人创造了一片清新的空气。现在就开始行动吧，别让明天的你为今天的烟雾买单。营口新闻传媒中心与您一起相信相信的力量，戒烟你能行。
5: 大家好，我是营口燃气集团副总经理、安全总监王忠诚。燃气安全与我们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咱们日常使用的燃气，它有易燃易爆的特性，一旦泄漏遇到火源，非常容易引发爆燃火灾事故。为了燃气安全，首先您要选用天然气专用灶具，连接灶具选用燃气专用长寿命软管，装修时不得包裹燃气设施，要方便检查维修。另外，在使用燃气时必须做到人不离火，火不离人。使用完毕后一定要关闭灶前阀。 和表检法，用户应该定时对燃气设施进行自检，检查燃气管道和软管是否有破损、老化现象，可以请燃气公司工作人员进行入户安检，不要擅自操作相关设备。在家中的燃气泄漏报警器不要随意拔掉，当空气中的燃气浓度达到一定值时，报警器会自动发生报警。有条件的用户可以配备干粉灭火器等消防器材，掌握基本的灭火方法，以便在发生火灾初期进行有效扑救。家中长期无人居住时，一定要关闭燃气总阀，防止意外发生。一旦发生燃气泄漏，千万不要慌张，不要开关电器，使用明火，也不要在室内拨打电话，应迅速关闭燃气阀门，打开门窗通风，然后撤离到室外安全区域，并拨打燃气公司的抢修电话0417-282-7777。燃气安全无小事，防范未然是关键。希望大家牢记这些燃气安全知识，养成良好的用气习惯，共同营造安全和谐的用气环境。如果您还有其他燃气安全方面的疑问，欢迎随时拨打银口燃气客服热线0417-282-7777进行咨询。

0: 明儿约森林公园跑个10公里。
1: 哎，好啊好啊，
0: 过去约饭，现在约练。
2: 哥们儿，再来一局啊。
3: 出来吧，打场羽毛球。原来线上对战，现在线下挑战。
4: 哎，好球。
5: 加把劲儿就登顶了。以前呢，没事就上排桌，现在经常爬山，身体越来越好了。
6: 快乐运动，激活人生。
7: 你好，请别问我是谁，有人管我叫做骗子，我们先不讨论这个问题。
8: 让我先说说您吧，您的生活有点孤独，对不对？没什么人特别关心您，您想着说不定哪天运气就来了，对不对？恭喜您，我找的就是您。我知道您的账户里有不少钱。什么？这是您用来养老的？没关系，我相信它对我更有用一些。您说同情心？抱歉，我可不懂这个词是什么意思。现在我要让您来帮我走上成功之路了。没错，就是这样。您会听我的故事，相信我的说法，认同我的理论，憧憬我给您描绘的未来。记住，只能听我的哦。好了，告诉我您的账号和密码吧，祝您好运。嘿嘿。
6: 识破诈骗术，骗子不找您。骗子不可怕，可怕的是贪便宜的心。

是一位已婚未育白领，她在入职的时候就决定近几年内不会生孩子。她说，像我这样的已婚未生育的女性在职场中是比较危险的，如果非要在工作和孩子中做出选择，那么保住工作对现在的我而言更重要。小 B 是一位即将步入婚姻的男生，但是想到未来，他更多的是担忧。他表示，买房首付和筹备结婚就基本花光了我所有的积蓄，后面还有房贷等着我呢，短期内实在没有能力养小孩，只能精神结扎了。小 C 是一个10岁男孩的妈妈，提到生二胎，她苦笑着说，我是真的很喜欢孩子，但是一个孩子的教育成本就让我很有负担了，想培养出优秀的孩子，精力和金钱都需要投入很多。2021年我国初婚及第一次结婚人数为 1157.8万人，比前一年减少了 70.8万人。而在年龄上，根据第七次人口普查报告，2020年男性平均初婚年龄为 29.38 岁，女性为 27.95 岁，这比2010年的平均初婚年龄推迟了近4岁。不止我国，婚姻年龄推迟其实是在全世界范围内都是普遍趋势，这可能导致错过最佳的生育年龄。而更加习惯单身生活也会进一步的降低婚育意愿，自然也会导致生育的推迟。小弟作为34岁未婚女青年，非常满意自己现在的状态。他说，我每天过得都很开心，自己挣的钱足够花，还能攒下一点，休息日跳跳舞，约朋友聚一聚也很充实，我觉得现在已经是我的理想生活了。而结婚要面对各种不确定性，不想冒险了。小易则没有那么幸运了，他33岁结婚之后就开始备孕，但是2年过去还是没有怀上。他表示，感觉自己的状态啊确实不如年轻的时候，也许早点结婚就能够更容易怀上了。单身主义、不婚主义、丁克等观念在我国越来越流行。2021年发布的《中国当代不婚主义白皮书》当中，调研了3893名对象，其中1/4的单身群体为不婚主义，而目前我国丁克总数也超过了60万。一句话，越来越多的人不是不能生，而是不愿意生。随着收入水平、文化程度、社会地位的提高，女性的自我认知感更强，生育的自主性也会更大。作为具有独立人格的个人，我们都有权利选择自己的生活方式，对于家庭的功能和意义也都有自己的解读。孩子可能不再成为个人经历和家庭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重心。小 F 和小 J 是一对刚结婚一年的新婚夫妇，他们认为相比于孩子，彼此相伴才是最重要的。他们说，我俩本身都不是很喜欢孩子，所以呢从来没有强烈的要孩子的欲望，不如把时间、精力和收入用在自己和对方身上，提高我们两个人的生活质量。上世纪80年代初，我国根据当时的国情，将计划生育作为基本国策，提倡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此项政策让生育率

0: 你好，请别问我是谁，有人管我叫做骗子，我们先不讨论这个问题。让我先说说您吧，您的生活有点孤独，对不对？没什么人特别关心您，您想着说不定哪天运气就来了，对不对？恭喜您，我找的就是您，我知道您的账户里有不少钱。什么？这是您用来养老的？没关系，我相信它对我更有用一些。您说同情心？抱歉，我可不懂这个词是什么意思。现在我要让您来帮我走上成功之路了。没错，就是这样。您会听我的故事，相信我的说法，认同我的理论，憧憬我给您描绘的未来。记住，只能听我的哦。好了，告诉我您的账号和密码吧，祝您好运。嘿嘿。
1: 识破诈骗术，骗子不找您。骗子不可怕，可怕的是贪便宜的心。
2: 收益高，风险低，又可以随时提现的完美产品，
3: 警惕警惕再警惕，
2: 超过正常收益率的产品，
3: 警惕警惕再警惕。
2: 理财前问问自己，像亲儿子一样的业务员为啥跑前跑后苦口婆心帮助非亲非故的你？
3: 因为他有提成，因为他有利可图。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2: 大家好，我是营口燃气集团副总经理、安全总监王忠诚。燃气安全与我们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咱们日常使用的燃气，它有易燃易爆的特性，一旦泄漏，遇到火源，非常容易引发爆燃火灾事故。为了燃气安全，首先您要选用天然气专用灶具，连接灶具选用燃气专用长寿命软管，装修时不得包裹燃气设施，要方便检查维修。另外，在使用燃气时必须做到人不离火，火不离人。使用完毕后一定要关闭灶前阀和表前阀。用户应该定时对燃气设施进行自检，检查燃气管道和软管是否有破损、老化现象。可以请燃气公司工作人员进行入户安检，不要擅自操作相关设备。在家中的燃气泄漏报警器不要随意拔掉，当空气中的燃气浓度达到一定值时，报警器会自动发生报警。有条件的用户可以配备干粉灭火器等消防器材，掌握基本的灭火方法，以便在发生火灾初期进行有效扑救。家中长期无人居住时，一定要关闭燃气总阀，防止意外发生。一旦发生燃气泄漏，千万不要慌张，不要开关电器，使用明火，也不要在室内拨打电话，应迅速关闭燃气阀门，打开门窗通风，然后撤离到室外安全区域，并拨打燃气公司的抢修电话0417-282-7777。燃气安全无小事，防范未燃是关键，希望大家牢记这些燃气安全知识，养成良好的用气习惯，共同营造安全和谐的用气环境。如果您还有其他燃气安全方面的疑问，欢迎随时拨打营口燃气客服热线0417-282-7777进行咨询。
3: 我跟您说啊，现在是真痛快，从早到晚一点都不堵，又顺畅又舒服，那真是来去自如啊，那就跟早上6点的高速公路似的。
4: 师傅，这路上明明堵得厉害呀。
3: 嗨，我说的哪是这路啊，我说的是我的肺，自从我戒了烟，呼吸就舒服多了。
5: 吸烟是导致肺气肿、慢性肺阻塞等严重肺部疾病的元凶，吸烟者罹患肺癌的几率可比一般人高30倍以上。早一天戒烟，早一天畅快呼吸。

车的时候别总看电话好吗？看微信是吧？昨天我们幼儿园来了一位交警叔叔，他说开车不是一个人的事，是全家人的安全和幸福。你爱我吗？那你就好好开车，别溜号。来亲一下，多谢老爸哦。我在这里提醒亲爱的爸爸们，你们要安全开车。你们的宝贝女儿爱你们哦。

0: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1: 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给自己一段放松的时光。
2: 明天的烦恼交给明天，今天别想了。
1: 带上好朋友，带上好心情，一起畅想音乐之旅，探索音乐的奇妙世界。

0: 这里有你的故事，这里有你的音乐，这里是属于你的音乐世界，这里是 Hello 音乐。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营口新闻综合广播 Hello 音乐，这里是属于你的专属音乐空间，我是小韩，我在热情的营口向你问声好。今天在节目当中为大家带来的第一首歌曲是来自巴顿的专辑《八号房间》当中的一首歌，名字叫做《流俗情歌》。那巴顿呢也说，这首歌是一首在我的歌里很少见的轻松和甜蜜的歌，是我想要和我之前喜欢的人说的话。可能你还喜欢我，也可能真的错过了，可能你已经忘记我了，可能你还记得，因为未知，所以我们想要探究更多的可能。

刚收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巴顿的流俗情歌。巴顿说，他说我的歌都太深刻，所以今天让我也流俗一次吧。

0: 午夜派对，霓虹灯闪，双人恰恰舞，捕捉暧昧关系当中最本能的情绪化反应，心跳持续，灵魂抽离，瞬间被俘获。刚刚这首歌是由满分零星歌手邓典与新生代唱作人刘志佳共同演绎的《午夜恰恰》，两者呢皆是以更开放的声音姿态展现自我，跃动的鼓点将节奏和韵律融入了真实的派对场景。在这首由拉丁和放克相结合的舞曲时间轴内尽情的跳跃，派对上的暧昧情绪由此展开，诸多细节也一同构筑出了这场午夜的派对。
1: 其实我偷偷

偷偷爱过你，夏日晚风见过的细雨，我画过你的眼睛，收藏过你的语音，就让它成为秘密。刚收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王傲南的《偷偷爱过你》。嗯，大家都说这是一首暗恋，好像就是学生党时候暗恋的歌。那王傲南呢也留言说学生党快来这里集合，他说我真的当了你好久好久的朋友。网友小众不会也留言说，你要写暗恋就不能只写暗恋，要写人群当中下意识寻找他的背影，要写无意间对视的心慌，要写剩下的剩下，要写躲在人群里看他爱别人的痛苦，要写不够勇敢的悔恨，要写最终错过心里的荒凉。

0: 刚收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回春丹乐队的《鲜花》。回春丹乐队呢，是我们中国广西的独立摇滚乐队，在2016年的时候正式成立的。那乐队成员呢，分别为刘西蒙、郭威伦还有简单三个人，所以乐队命名为回春丹。那乐队呢是以整体独立摇滚为主，那期间呢也融入了像是 disco 的曲风还有后朋等音乐形式的元素，抓耳的吉他 riff 和复古简单的鼓点，再加上主唱自带调皮磁性的声线，成为了回春丹乐队的特色。2019年的时候呢，回春丹独立发行了名为《兴奋到死的东西》这张 EP， 之后呢，开始在广西联合巡演，主题为“独丹会师事件”。成立至今呢，无论是编曲还是现场，都给新老乐迷灌输了一种眼前一亮的味道，好像短短时间内迅速也成为了北部湾一支曲风和品味都非常鲜明的乐队。并且呢，一致被外省的乐队口口相传，北部湾有一颗名为回春的灵丹妙药。
1: 躲在屋檐的人，你们
0: 还好。那回春丹的作品呢，取材大多于来源于身边的人和事，更源于心田的诉说和一直天马行空却不缺反省的这样的想法。那除了像是兴奋到死的东西这首歌呢，还有五彩斑斓的黑，还有正义等等。接下来的这首歌是来自理想的《得了吧，张小姐》。

这首歌的名字叫做《得了吧，张小姐》。张小姐是上世纪90年代生人，凡人一个，家里有两只猫，没有狗，收藏了几十张过气影碟，喜欢穿波点裙子，买了好多件。大部分时候，张小姐不喜欢出门，半夜里看电影，随便就可以爱上谁。白天挤在地铁上，睡眼惺忪，怀疑世界。张小姐偶尔觉得人生像是虚构的。而听歌的我们偶尔觉得自己好像就是张小姐。

0: 有你的音乐，这里是属于你的音乐世界，这里是 Hello 音乐。
1: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是你们的音乐主理人小韩同学。

0: 这首歌的名字叫做《周末玩具》，是来自旅行团流行摇滚乐队。乐队由主唱孔一禅、吉他黄子君、键盘伟伟以及鼓手徐彪四人组成。代表作有像《逝去的歌》、还有《拜拜》、还有《永远都会在》。那乐队呢，迄今为止共发行了13张唱片。02年到03年的时候呢，陆续发行了唱片《爱上这样的风浪》、《爱上这样的疯狂》。同名全国巡游开演，开票即售罄。03年的时候呢，年末，旅行团乐队首次举办了场馆级别的演唱会，主题叫做《于是我不再一个人唱歌》。
1: 我想带你去海边，在一个浪漫的世界。
0: 那旅行团乐队呢，是我们中国内地的组合，刚也跟大家介绍了，是由孔一禅，也就是原名孔阳，和黄子君、伟伟还有徐彪共同组成的。他们的歌曲风格好像就是把生活当成一场旅行，又把旅行谱成了诗。接下来收听到的这首歌名来自帆布小镇的《海边2023》，我们一起来听听。

刚收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帆布小站的海边2023。伴随着这首好听的音乐，我们的节目也即将要接近尾声了。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不见不散，拜拜。

0: 现代河海新西市为您报时。
1: 北京时间13点整。
2: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3: 明儿约森林公园跑个10公里，
4: 哎，好啊好啊。
3: 过去约饭，现在约练。
5: 哥们儿，再来一局啊！
6: 出来吧，打场羽毛球。原来线上对战，现在线下挑战。
7: 哎，好球！
8: 嘿，加把劲儿就登顶了。以前呢，没事就上牌桌，现在经常爬山，身体越来越好了。
0: 快乐运动，激活人生。
2: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9: 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给自己一段放松的时光。天的烦恼交给明天，今天别想忙。带上好朋友，带上好心情，一起畅享音乐之旅，探索音乐的奇妙世界。
10: 我

0: 这里有你的故事，这里有你的音乐，这里是属于你的音乐世界，这里是 Hello 音乐。
1: 这里是营口新闻综合广播 Hello 音乐，我是小韩。接下来为大家分享的这首歌曲是来自温迪漫步的《我想和你一起》。那这首歌呢，也是推荐他们的理由是什么呢？这首歌是来自他们2020年的新专辑，叫 Spring Spring。 那这张专辑的定位是春天般的温暖感觉，而这首歌呢，也是专辑当中最受欢迎的歌曲。歌词描述了恋爱般的感觉，海浪、沙滩、阳光和你都有。编曲上加入了管乐配合键盘带来的慵懒爵士的感觉，再加上扭曲的吉他配合男女双人声，将浪漫的感觉营造得非常好。

中国台湾的乐团温迪乐队温迪漫步由五人组成，成立于2018年，音乐上融合了 dream pop and 和 slow rock 及民谣之元素。乐团成员有江阳顺言是主唱和贝斯，王伟翔是主吉他，于曾妮是副吉他和和音，李耀如是合成音，谢新瑞鼓手。那其中曾妮呢是上海人，在台湾上大学之后组的乐队。

刚刚收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温迪漫步的《我想和你一起》。网友夏日晚风在歌曲下面留言说，他说本来恋爱脑的这种情况终止在了知道喜欢的人讨厌恋爱脑的那一刻。嗯，我就说嘛，人格诚可贵，自由价更高，若为爱情故，两者皆可抛。那接下来的这首歌名字叫做花。

那刚刚收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三侧博还有宝藏山还有万塞文等人的刚刚的收听到的这首花。那网友夏烟暖月也在歌曲下面留言说，他说在开始听就是觉得快乐，但慢慢听出感动来了，感觉真的听到了花朵的生命力，仿佛表达的是希望的活。那现实就是痛苦真实存在着，不是那种孩子一般简单纯粹的快乐，或者是轻飘飘的告诉你一切都会好的感觉，是在乌云跟暴雨之后还能在阳光里保持着积极昂扬的盛开的艳丽的那种感觉。那接下来的这首歌是来自姚小棠的错的人，而且是 live 版。

声音综艺节目当中，姚晓棠与佳佳携手演唱了这首感人至深的《错的人》。那这首歌的歌曲原唱是萧亚轩，发行于2010年。姚晓棠与佳佳的这次合作，将这首歌曲中的情感纠葛与内心挣扎展现得淋漓尽致。姚晓棠的声音清澈而富有感染力，佳佳的声音则温暖而有穿透力，两人的和声部分更是如同天籁之音一般，让人沉醉其中。他们不仅准确地把握了歌曲的节奏和旋律，更是在细节处理上展现了极高的水平。无论是歌曲的情感表达还是技巧展现，两人都做到了恰到好处。接下来带来的这首歌曲是来自刀匠的《风吹雨落》。

刚刚收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刀匠的《风吹雨落》。那网友借风流水说，我属于第一了，是。还有网友我叫王哈哈才怪说，本来听是好听的，听到副歌我两眼一黑，有这么夸张吗？还有网友开下门说，听着有种喝着咖啡突然被人往嘴里塞了一头大蒜的感觉。哦，大家对歌曲的评价都非常的有自己独特的见解呢。然后下一首歌是来自余佳运的《和你》。那之前我们也有听过余佳运的很多歌，那他有一个幸福三部曲是《我想和你在一起》，那今天听到的这首就是其中的《和你》。

2016年的时候，于佳韵在歌曲下面留言说，这是我最幸福的三部曲的第二首和你。我认为国内最近的歌都太悲惨了，不是当备胎就是被甩，我觉得得来点积极阳光的，让大家觉得幸福的。那么问题来了，我想和你，然后是什么呢？然后是在一起呀。

0: 和实操应用能力。请听本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1: 本次大赛由中国自动化学会、全国青少年劳动技能与智能设计大赛组委会主办，辽宁省人工智能学会承办，市科协和市教育局协办。赛事设置小学低年级组、小学高年级组、初中组、高中组、含中专、职高竞赛组别。复赛设置智护生态、机械设计、无人机精准救援等项目。在智护生态赛道，参赛选手化身智能生活管家，围绕双绿小卫士等原创科创作品，系统讲解设计理念、创新思路与实际应用场景，并通过现场实操演示，展示智能科技优化生活环境和助力民生服务提质的成效。小学高年级组参赛选手郑润生：
2: 初赛我设计了智能仓储分拣海报，实现自动分拣货物。这次复赛会认真把课堂上所学的编程知识转化为实际操作，充分展示动手能力。
1: 机械设计赛道重点考察学生工程搭建与结构创新能力，参赛选手通过组装积木零件完成模型制作，在动手实操中锤炼结构设计、问题排查和临场处置能力。无人机精准救援赛道采用实景飞行操作与电脑模拟实训相结合的模式，选手熟练完成无人机操控、障碍穿越、精准打靶等科目。评委根据障碍通过数量、标靶打击准确率等标准现场量化打分。选手们在沉浸式应急竞赛场景中沉着应战，稳定发挥，有效提升应急处置与实操操控能力，展现出青少年积极探索、勇于担当、敢于创新的精神风貌。
3: 请听本台记者采制的录音报道。营口热电集团双向跟岗锻炼打通客服维修最后一公里，
1: 为打破客服接待与维修处置的业务壁垒，推动接诉与处置两端从各管一段向协同作战转变，营口热电集团近期圆满完成为期一个月的双向跟岗锻炼，客服维修人员参训双向赋能。本次专项跟岗锻炼采取一对一师徒结队、全天候跟班、全流程参与、全场景实操模式，实现两大关键岗位人员全覆盖、无遗漏参训。客服人员下沉维修一线，通过现场实操破解以往只懂接诉不懂现场、只会记录不会研判的行业普遍短板，实现对住户诉求精准预判、精准解释、精准预约。维修人员进驻热线坐席跟班接诉，有效解决了以往维修人员重施工、轻沟通、重处置、轻服务问题，从源头降低现场施工中的沟通误会与投诉隐患。营口热电集团四分公司维修人员崔浩：
4: 通过这次岗位学习，回到维修岗位后，我会把客服的服务理念融入到日常工作中去，在保障维修质量的同时，我会主动去和住户进行沟通交流，耐心地去回答他们的疑问。
1: 营口热电集团运营中心副主任王健：
5: 今天我们召开这场双向跟岗锻炼经验分享会，就是为了让我们的客服和维修的同事们互相的换位思考，多懂得对方日常工作的难处，把工单的传递、上门服务这些衔接的堵点捋顺，少扯皮，多配合，实实在在的把老百姓的供暖诉求处理到位，用更贴心的服务提升我们老百姓的供暖满意度。
0: 请听本台记者采制的录音报道。网格化赋能征兵宣传，路南镇打出征兵动员组合拳。
6: 今年以来，老边区路南镇武装部创新征兵动员宣传模式，打出线上线下联动宣传组合拳，持续点燃辖区适龄青年参军报国热情。眼下2026年下半年征兵工作已经展开，老边区路南镇武装部工作人员主动走进适龄青年家中，为适龄青年和其家长细致讲解征兵报名条件、应征流程、优抚待遇等方面内容，对居民提出的学历要求、体检标准等问题耐心解答。老边区路南镇武装部长卢娜：
7: 我们路南镇武装部在宣传工作上持续加码，我们在六月份印制了宣传册3000份、海报7000份，对辖区的52个小区的电梯、步梯进行了全覆盖张贴。我们还把宣传延伸到1101家沿街的门市，在全镇营造一人参军全家光荣。

0: 的浓厚社会氛围。
1: 今年以来，路南镇武装部搭建线上线下联动宣传体系，双线同步推进征兵精准动员，线下在便民服务大厅、银行、医院等公共场所摆放宣传物料，镇村工作人员入户分发宣传手册，面对面为适龄青年及家属讲解征兵政策、解答疑问，累计发放各类宣传资料26000份。线上依托网格化治理体系，利用全镇198个网格居民群，持续推送征兵政策解读、报名流程指南，宣传覆盖群众4.6万余人。老边区路南镇武装部长卢娜：
0: 下一步，路南镇武装部将持续完善网格化加精准化动员机制，拓展新媒体宣传渠道，组建优秀军人的宣讲队伍，坐实应征青年全流程服务保障，努力为国防建设输送高素质优秀兵员。
2: 本台记者报道，日前，市文旅中心组织开展消防安全专题培训与实战应急演练，以提升工作人员应急处置水平、科学高效引导市民逃生自救为重点，扎实筑牢消防安全防线，切实保障群众在享受公共文化服务过程中的生命财产安全。培训邀请消防专业人员采用理论讲解加实战实操相结合的方式，聚焦火灾风险识别、初期火灾扑救、消防器材标准化操作、人员疏散引导技巧等核心内容，开展教学实训，针对性强化工作人员应急处置综合能力。此次演练是市文旅中心全年安全生产防控系列活动之一，市文旅中心将以此次活动为契机，全力筑牢文旅中心安全屏障，护航文旅中心高质量发展。
3: 本台记者报道，日前，市公安局交管支队开展交通安全宣传活动，进一步做好学生暑假期间交通安全宣传工作。此次活动集警营开放、交通安全宣传、手工制作于一体，交警作为交通安全宣讲员，让学生和家长进一步增强交通安全出行意识。同时，市公安局交管支队还举行巧手编织安全梦、相约警营办成长 DIY 串珠主题活动，将常见的交通指示标志和交通设施等融入到学生们的手工创作中，使他们在创作过程中加深对交通安全理念的认知，帮助他们牢记交通法律法规。活动还以参观和互动体验的方式，让学生和家长了解交警日常工作，共同营造文明有序的道路交通环境。
2: 本台记者报道，7月17日，站前区开展汇聚支援力量共建美好社会主题关爱活动，将防暑物资、义诊服务送到外卖员、快递员等一线新就业群体身边，为终日奔波的户外劳动者撑起夏日遮阳伞。在站前区万达广场先锋骑手驿站，志愿者为外卖员、快递员分发冰镇饮料、解暑西瓜等降温物资。考虑到不少骑手站点的值守人员无法到现场参加活动，站前区委社会工作部工作人员还开展上门慰问，为辖区美团配送站送去矿泉水及定制暖心礼包，礼包内配备便携水杯、防晒面罩、冰袖等实用防暑用品。在义诊专区，医务人员认真询问外卖、快递员的日常跑单作息与身体状况，针对肩颈酸痛、腰椎劳损等高发职业病症，现场讲解科学养护方法。与此同时，医务人员还向新就业群体骑手现场普及身体不适的应急处置知识，以及慢性病日常管控调理的各类问题。下一步，站前区委社会工作部将持续深耕暖心服务品牌，用心用情解决新就业群体工作生活难题，持续提升新业态劳动者的归属感、幸福感与获得感。
3: 本台记者报道，暑期来临，我市各大公园内荷花盛开，杨柳低垂，优美的绿化景观、清新的生态环境成为市民休闲放松、亲子游玩、健身休憩的理想去处。然而，部分游客的不文明行为却破坏了园区环境卫生，扰乱了公共秩序。近日，记者在镜湖公园采访发现，个别游客为图一时方便，无视公共道德，在墙角旮旯随地小便，即便百米外就是公共厕所，也不愿多走几步如厕。墙面地砖上残留的污渍散发着异味，与周边整洁的环境显得格格不入。还有的游客在锻炼散步的时候，贪图凉快，赤裸上身运动，毫不顾忌身边走过的其他人。 文明有源，人人有责，美丽环境，人人共建。在此，我们呼吁广大市民游客树立文明意识、公共意识，自觉遵守公园管理条例，摒弃不文明陋习。公园的整洁美观、文明有序，离不开大家的自觉守护。在我们共同努力下，让文明游园成为一道美丽风景线。这次营口新闻节目播送完了，关注更多内容还可以登录营天下 APP。
2: 播音林芝、小陈，监制李春妍，总监制李铁燕，总策划王中路，出品人刘宇。
3: 营口新闻播出时间：新闻综合广播7点、11点、13点30分，17点交通文艺广播10点30分。
2: 欢迎您拨打新闻热线2696581或114提供新闻线索。

0: 明儿约森林公园跑个10公里。
1: 哎，好啊好啊，
0: 过去约饭，现在约练。
2: 哥们儿，再来一局啊。
3: 出来吧，打场羽毛球。原来线上对战，现在线下挑战。
4: 哎，好球。
5: 加把劲儿就登顶了。以前呢，没事就上牌桌，现在经常爬山，身体越来越好了。
6: 快乐运动，激活人生。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凝聚银发力量，
2: 展示银铃风采，
1: 这里是银铃之声。营口市老龄办与营口新闻传媒中心倾情打造全媒体栏目银铃之声，
2: 温暖启航。每周一、三、四、五下午2点 FM106.2 营口新闻，
1: 银铃行动、文化娱乐等多个方面精心打造老年人专属的服务平台，银铃行动、文化娱乐等多个方面精心打造老年人专属的服务平台。
2: 这里有养老政策的深度解读，老年人防诈的法律课堂，还有名医讲解老年常见疾病的健康课堂。
1: 这里有智慧养老服务平台，还有各种才艺绽放的夕阳舞台，让您每天乐开怀。
3: 我们要活到老，学到老，快乐到老。
4: 老爸老妈的健康是我们最大的心愿。
1: 银铃之声，让您老有所养，老有所乐，老有所为。
5: 爷爷奶奶加油！
1: 桑榆未晚，银铃生辉，老骥伏枥，老有所为。
2: 银铃之声邀您共同聆听最美夕阳交响，让每道皱纹都闪耀智慧光芒。银铃不是终点站，而是人生新舞台。银铃之声，期待你来。
6: 关注健康，乐享银铃，欢迎走进健康讲堂，我们一起为健康充电。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银铃之声，我是主持人笑竹。人上了年纪之后啊，身体的机能慢慢的会发生很多的变化，很多年轻的时候看着不起眼的一些小问题，其实都会悄悄的影响着我们的健康，尤其是我们的肾脏。肾脏吧，平时好像没有什么特别明显的感觉，但是一旦出现问题就会容易被忽视。肾脏呢，默默地为我们身体排毒、代谢、调节机能。那生活里很多中老年朋友常常觉得，哎呀，我没有什么特别不舒服的啊，也不水肿，也不乏力，肾脏就是健康的。但其实肾脏病早期是非常非常的隐蔽的，被称作沉默的杀手。很多高血压、高血糖、长期劳累、用药不当的老年朋友都是肾病的高发人群。为了帮助大家科学的养护

0: 肾脏，远离肾病的困扰，正确的应对肾脏疾病。今天我们特别邀请到了营口市第三人民医院血液透析医生张小慧张医生做客直播间，为大家细致讲解老年人肾脏的保养知识、肾病的早期信号、日常的预防方法，以及大家最关心的规范的治疗、合理用药、饮食禁忌等等一些实用的内容。那接下来的时间，就让我们跟随专家一起读懂我们的肾脏健康，守护好晚年，稳稳的健康和平安。你好，张医生。
1: 主持人你好。
0: 嗯，很多叔叔阿姨啊，平时特别注重就是血压血糖啊，却其实很少有人去特别关注他的肾脏。那很多人甚至觉得我腰也不疼啊，刚才也说了，说我脸也不肿，我也不浮肿，我的肾脏就是健康的，就是没有问题。其实现在应该有一些数据哈，它会显示肾病病例，那现在全国大概会有多少呢？
1: 根据2025年的权威数据，我国60岁以上人群慢性肾脏病患病率高达24.2%。简单来说呢，每4位老人里面就有1位存在肾功能受损。最需要警惕的一点就是，84.3%的肾病早期患者没有明显的不适感，肾脏默默受损，功能持续衰退，等到身体出现水肿、乏力、恶心这些难受症状时，肾脏损伤大多已经不可逆，治疗难度大幅增加，这也是老年肾病最危险的地方。
0: 嗯，那为什么说我们人一到上了年纪之后呢，肾脏就会特别容易的受到伤害呢，就特别容易得病呢？
1: 嗯，主要分为三大类原因。第一类是肾脏自然衰老退化，人在40岁之后，肾小球滤过能力会逐年下降，肾脏器官慢慢出现体积缩小、硬化、纤维化，本身排毒过滤废物的能力天然减弱，相当于肾脏硬件老化，耐受损伤的能力变差。第二是慢性基础病长期损害，这也是中老年肾损伤的最主要诱因。长期高血糖会破坏肾脏微血管，诱发糖尿病肾病，长期高血压持续压迫肾脏血管，造成高血压肾损害。另外，肾小球肾炎、多囊肾病也会持续破坏肾脏过滤结构。第三是后天外界风险因素，日常乱服药物、泌尿系统结石堵塞尿路、肾脏肿瘤破坏组织，都会直接加重肾脏损伤。
0: 嗯，也就是说哈，我们得一些慢性病的老年人，好像肾脏都是承受着一定的压力的哈，因为我们长期的去服药，所以说它是老年损伤肾损伤的最主要的诱因之一了。那如何我们判断哈，就是我们的肾脏刚开始也说了哈，说这个出现这个肾脏病的时候它就会比较严重，那有没有一开始它就会给我们一个小小的信号，告诉我们哎呀我们肾脏需要关注一下了，有没有这样一个求救信号呢？
1: 细心发现我们可以分为两大块观察。先看尿液，这是肾脏最直观的晴雨表，三种异常一定要警惕。第一是泡沫尿，如果小便出现大量细小密集的泡沫，静置10分钟以上都不会消散的话，提示尿液里面有漏出蛋白。第二是夜尿增多，如果每晚起夜次数大于等于2次，并且夜间总尿量接近甚至超过白天，是肾脏浓缩功能下降的典型表现。第三是尿色异常，如果尿液呈淡红色、洗肉水样、浓茶色，那大概率提示肾脏尿路存在出血、炎症或者结石改变。其次呢，我们要学会观察全身的体征，如果发现尿量减少、眼睑和双腿浮肿，长期精神差、面色苍白、贫血、血压难以控制、经常头晕头痛、钙磷代谢引起的腿软、夜间抽筋、毒素堆积造成全身皮肤瘙痒、食欲下降、恶心呕吐，出现以上多种表现，要及时就医检查肾脏。
0: 嗯，刚才张医生提到了一点哈，这一点其实是特别早期的，也是特别直观的一点，就是第一要看我们的这个尿液的颜色和它的状态。正常人他是没有特别多的泡沫的，如果出现了大量细小这种密集的泡沫，而且刚才张医生也说了，你会发现停了很长时间，10分钟左右，它这个沫子啊都没有散开，那么就证明我们的尿液是有问题的啊，所以我们要及时的观察我们的尿液。还有一点就是夜尿增多，正常我们要是水喝多了，可能半夜起一次尿也就可以了，但有的人夜尿可能需要2次、3次，甚至是更多。那如果这种情况下的话，我们就需要赶紧检查一下，看看这个我们的肾功能是不是已经下降了啊，这是一个典型的表现，看看到底是有什么样的问题了。那如果出现这样的问题哈，或者是我们正常的体检，我们应该多久去查一次？而且我们体检要做什么样的体检哈？可能我们就知道哈，这个。

0: 验血的时候，比如说查查我们这个血糖啊等等哈。那如果我们想做肾类的检查，我们体检要跟医生说，哎，我要做什么样的检查呢？
1: 肾脏筛查有一个标准的三部曲，缺一不可。第一步，测量血压。高血压是双向伤害，既是诱发肾损伤的病因，也是肾病发作后的典型症状。如果40岁之前就确诊高血压，一定要优先排查肾脏问题。第二步，尿液检查，重点检测尿蛋白、尿微量白蛋白，能提早发现肾损伤。普通的中老年人每年检查一次，糖尿病、高血压、高尿酸等高危人群建议每半年复查一次。那第三步，抽血做肾功能检测，查看血肌酐、血尿酸、肾小球滤过率。这里要纠正大家一个误区，就是血肌酐数值正常不代表肾功能完好，很多早期肾损伤肌酐不会升高，必须由肾病专科医生结合多项指标综合评估，不能单凭这一项下判断。
0: 其实做这个检查还是很简单的，首先我们60岁以下的人群，一年正常我们也会做一次体检哈，那65岁以上的老年人，咱们做，半年一次体检。那如果发现自己肾脏有些问题的话，我们首先要做的就是尿液的检查，看看这个尿蛋白。很多人可能知道哈，尿蛋白做一个检查啊。而且刚才我们张医生还提到了一个，就是我们那个指标叫血肌酐的这个数值。很多人觉得，哎呀，你看我这个指标明明是很正常，医生怎么我就有病了呢？那么医生会根据你的多项指标来综合的去评判您的肾到底是怎么样的啊，不能凭这一项就决定您的肾好与不好，有问题与没问题。那张医生，我们有哪些人他其实是属于这种肾病的高危人群，他在年轻的时候可能就需要格外的注意一下，比如说像遗传啊之类的。那像什么样的人群呢需要格外的上心呢？
1: 有以下6类人群需要重点的做好肾脏防护，定期筛查。其一是慢性病群体，如糖尿病、长期高血压、高尿酸血症患者。尿酸盐结晶会沉积肾脏，持续的损伤肾组织。第二点，65周岁以上的老年人需要注意。第三点，家中如果有慢性肾脏病家族史。第四点是常年自行服用止疼药。第五点是患有风湿免疫类疾病的患者。第六个是经历了肿瘤放化疗的患者。这六类人群一定要及时筛查肾脏功能。
0: 你看我们可能印象当中，就是首先第一点，如果家有这种家族史的遗传病的，可能我们需要格外的注意一下哈。还有一种刚才提到，就是慢病群体，因为常年的去服药，对我们的肾脏啊、肝脏啊伤害都是比较大，它是持续性的嘛哈，所以需要格外的注意一些。那刚才还提到了，就是特殊病史人群，一个就是患有风湿免疫类疾病，大家可能会忽略这个问题，为什么会是这样的呢？
1: 风湿免疫病的患者也是长期服用药物，所以他的肝肾功能一定要定期筛查，尤其是风湿病有一些针对性用药，他会直接损伤肾脏。
0: 就是还是药物问题。
1: 对对对，还是药物引起的，所以要定期筛查。
0: 还有一个就是经历过这个化疗之后的患者，也是因为药物的原因。
1: 对对对，
0: 这个药物对身体对肾脏的伤害还是比较大 的，所以我们需要格外的注意一下哈。那如果一旦我们查出来了这个肾脏是有损伤的，我们第一时间应该怎么去做呢？
1: 这个第一时间应该前往肾病专科就诊，首先明确肾脏损伤的具体原因，针对性的管控糖尿病、高血压等基础疾病。如果病情复杂的患者，医院会开展多学科协作诊疗，联合风湿、肿瘤、心血管科室共同制定方案。同时大家一定要避开会加重肾脏衰竭的6大诱因：身体缺水、血容量不足、各类感冒、炎症感染、血压血糖长期控制不达标、尿路结石梗阻导致尿液排出不畅、再有心力衰竭、肾脏供血不足、自行服用各类药物、肾毒性药物的，这些诱因一定要避免。
0: 刚才张医生说的这几点特别的好，就是我们平时的时候他有一些习惯这样会加重我们的肾衰 就比如说刚才提到的身体比较缺水，那么我们的血容量就会不足，所以我平时我们这个水哈，你都要给身体给足了，就不要说等着渴的时候我再去喝水，可能身体已经严重的缺水了，就没事的时候你就需要小口的去溜着这个水，不只是我们老年朋友哈，年轻人也是这样，不要因为害怕上厕所，很多老人他是这样的，就是害怕上厕所，这样我一会儿一跑我不愿意上厕所，他喝水就少，但其实这样会加重我们这个肾脏的负担，所以我们还是要哈及时的给自己补水，尤其是像夏天。还有很多人就是刚才张医生也说了，说血压血糖长期控制不达标，可能就是这两天控制下来了、还行，然后之后呢它就不稳啊，过两天又高了，过两天又低了，这种长期控制不达标就不稳的这种情况下，其实也会加重我们的肾脏的这个压力哈。所以说我们生活当中哈、生活习惯其实是非常重要的哈。一说到生活习惯，相信很多老年人他是这样的，就是觉得哎呀我上年龄了啊，我需要得吃一些药，比如说我不舒服，我这两天我感觉我浑身有点疼，我吃点止痛药，哎呀我感觉我有点发烧了，我吃点消炎药吧哈。很多老年人他常年吃各种药，而且还会自己给自己加量呢。那想问一下张医生哈，就是老年人生活当中哪些药他其实是特别容易伤我们的肾的，那平时我们吃药的时候还要遵循哪些的原则啊？有些药其实老年人他是不能随便吃，长期去吃的，给大家来说一个建议吧。
1: 确实有几类药物对肾脏的伤害很大，一定要遵从医嘱使用，不能长期随意的服用。首先抗生素和医用造影剂，用药的时候剂量一定不能超标，不可以频繁使用，因为会加重肾脏代谢负担，直接损伤肾小管。另外呢，有一些老年人喜欢长期的服用利尿剂和解热止痛类药物，这些容易导致电解质紊乱，加重肾脏的损耗。还有就是要提一下中成药，不明成分的中成药，或者是含有马兜铃酸的中草药，还有一些偏方，那老百姓肯定不知道什么成分了，极易造成不可逆的肾病。如果需要服用中药的话，必须到正规的中医院去就诊。还有一类呢，降压药，比如卡托普利这一类的降压药，服药期间需要监测血肌酐，如果肌酐较基础值升高超过了30%，要及时减量停用。还有一个药呢，要单独提一下，就是我们糖友比较常见的，二甲双胍这一类药物，主要通过肾脏代谢，如果肾功能衰退的人群服用，会增加乳酸中毒的风险，要及时调整剂量。
0: 刚才张医生提到一个，其余的我不太懂，就是那个刚才提到了就是二甲双胍哈这个药，还有就是抗生素和去痛片，对吧哈，这个叫去痛片。很多老人尤其是我们东北的老人哈，包括我家里的个爷爷奶奶也是，就稍微身体一不舒服，他就是哎呀自己溜点去痛片哈，就刚身体不得劲了，不淤着了啊，要吃点去痛片，包括消炎药啊，没事前就给自己来点什么头孢啦啊，这个什么红霉素啊青霉素啊，就没事前就好溜点这个哈、一定要做一个特别的提醒，就是这个药啊它不能随便的用哈、就是什么解热止痛类的药物啊，还有抗生素啊这种药物哈、因为它会加重我们的肾脏的损耗，尤其是老人。还有一点，有很多老人他其实是会自己给自己加量的，就觉得哎呀我这一片我来的不给劲啊、这个药啊就像他吃肉，平常吃肉时候你说肉你多吃点行，你说这个药它多吃我们身体它代谢不了哈、所以说这个药一定要听从医嘱啊，咱们上医院去看咱们到底是得了什么病，听从医生的安排，咱们别自己给自己下药哈。那还有一点，一说完药之后呢，很多叔叔阿姨就说了，说哎呀主持人张医生，我跟他们不一样，我身体特别好、我从来不吃药啊，我吃啥呢？我吃保健品啊，我常年吃保健品。哎呀，这个特别好，我这保健品常年吃，啊，一吃20多种啊。很多叔叔阿姨觉得这个保健品应该没有事吧？我这不算药，我吃是不是就没事了啊？我吃完之后，胃口也好，身体倍儿棒，是这样吗？
1: 不是这样的，保健品对于我们来说的话，如果疾病身体生病了，需要药物去治疗的时候，我们会直接
0: 开药的。
1: 对，我们会直接开药，是针对性去治疗。保健品如果身体需要的话，这个东西你怎么去判断呢？包括你觉得自己补到什么时候是一个上限呢？老百姓是没有办法判断的。直到什么时候呢？直到你的肝脏肾脏出现了损伤，你才会发现你有一些不该吃的东西吃多了，吃超量了。
0: 刚才张医生就提到一点哈，就是这个保健品首先它不能治病， 对吧？咱们有病，咱们是吃药的，医生会给你开药，它不能治病。其次就是这个碳没有上限，你吃多少，可能都会觉得没有问题哈，是你自己觉得没有问题。我可能我这一盒，我两天吃，哎也行，我两个月吃它也行，它是一个没有上限的，所以这个东西、嗯。

0: 啊，你自己控制不了它，你也自己不确定我到底是不是需要这个保健品。比如说你需要补钙啊，你去没去查你到底是缺不缺钙的啊？对，你要不缺钙，你补它的意义又是什么呢？如果要是钙多了，对你身体它也不是有好处的，你也是代谢，对，它代谢不掉，就包括哈这个补铁，你身体如果你不缺血不缺铁的话，你频繁的去补，那么你身体一样你是代谢不掉的哈。所以说我们还是如果出现问题，我们第一时间要上正规的医院找正规的医生，看看自己到底是得了什么病啊，需要吃什么样的药。还有一点哈，就是一些偏方说泡水啊能补肾呐、啊，能养肾，包括很多人哈吃一些动物的肾脏啊，觉得哎呀。他们就说枸杞泡水，我一把一把，我天天喝，我上午喝，我中午喝，我下午喝啊，这种情况，他就说枸杞泡水，我一把一把，我天天喝，我上午喝，我中午喝，我下午喝啊，这种情况，他其实是很多老人甚至是年轻人现在也去实践的一个方式哈。那这种情况是不是也算是一种误区呢？
1: 嗯，我个人觉得是误区，但是呢。针对个例的话，如果没有造成明确的不良反应，没有人会认为是误区。
0: 明白了，明白。
1: 所以说所有的药物或者是保健品食物都是要适量使用。
0: 嗯，就是说如果你爱吃这个东西，比如说哎烤腰子，哎你觉得它好吃你爱吃，那么你一个月你吃这么一回，哎其实是没有问题的，解个馋。但是你说这个东西它要补，我一天我吃十个，我连续吃三个月，我一天吃十个，连续吃三个月，那么给你的身体带来的压力其实也是比较大，你身体还是代谢不掉它，无论是说它的脂肪含量啊，还是
1: 尿酸，
0: 对，尿酸，对对，所以它身体还是代谢不掉。所以说我们任何东西就是一定要适量的去吃，而不要去相信所谓的偏方。

0: 那最后呢，最后张医生有没有格外的想跟我们老年朋友去格外嘱咐的一些话呢？
1: 最后想要给所有的中老年朋友一句忠告，肾脏健康核心在于预防，了解老年肾病高发的原因，高危人群要定期筛查，日常要多留意尿液，留意自己的身体症状，有没有水肿啊，有没有乏力等预警信号，不要乱吃伤肾的药物，做到早识别、早筛查、早干预，能最大程度延缓肾脏损伤，保护肾功能。
0: 嗯，就是我们这个健康的核心其实就是在于预防，如果我们提早的去预防，包括我们的生活习惯啊，吃药的一些方式，如果我们提早的预防，其实是会避免很多的这个问题的哈。感谢张医生做的这个细致的讲解啊，听完今天的科普，相信收音机前的爷爷奶奶们、叔叔阿姨们哈，对老年人肾脏的养护和肾病的一些早期的识别啊、科学的治疗，还有刚才提到的这个日常的饮食，其实都有了一些更清晰更全面的了解。肾脏这个东西吧，它是没有声音的，而且它的病痛也比较隐蔽，它不像说胃病啊，我来的时候哇揪心的疼啊，我一定得上医院去看，它没有那么的明显。那很多老年病它都是日积月累形成的，一开始有病我就是没事儿啊，忍着，不是问题。在这里呢也提醒一下大家哈，护肾这个事儿它没有捷径，咱们平常刚才张医生也说了，说咱别乱吃药，咱也不要乱吃保健品，平常吃东西呢就一定要注意一下规律的作息啊，好好吃东西，定期的要做体检，在节目当中一定还是要和我们老年朋友要说一下，定期的做一个体检，早发现早治疗早干预是最好的保护自己的一个方式。那希望今天的内容呢，能够帮助每一位中老年朋友远离肾病的困扰，守好自己的身体健康。那在节目当中哈，再次感谢张医生的精彩分享，也感谢大家的收听。稍作休息，一会儿我们再会。

车的时候别总看电话好吗？看微信是吧？昨天我们幼儿园来了一位交警叔叔，他说开车不是一个人的事，是全家人的安全和幸福。你爱我吗？那你就好好开车，别溜号。来亲一下，多谢老爸哦。我在这里提醒亲爱的爸爸们，你们要安全开车，你们的宝贝女儿爱你们哦。

0: 永生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一零六点二营口新闻综合广播，一零六二，一听就爱。
1: 你好，请别问我是谁，有人管我叫做骗子。我们先不讨论这个问题。
2: 让我先说说您吧，您的生活有点孤独，对不对？没什么人特别关心您，您想着说不定哪天运气就来了，对不对？恭喜您，我找的就是您。我知道您的账户里有不少钱。什么？这是您用来养老的？没关系，我相信它对我更有用一些。您说同情心？抱歉，我可不懂这个词是什么意思。现在我要让您来帮我走上成功之路了。没错，就是这样。您会听我的故事，相信我的说法，认同我的理论，憧憬我给您描绘的未来。记住，只能听我的哦。好了，告诉我您的账号和密码吧，祝您好运。嘿嘿。
0: 识破诈骗术，骗子不找您。骗子不可怕，可怕的是贪便宜的心。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银铃之声，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小竹。首先我们共同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哈，今天确实感觉又闷又热的，确实今天东南风啊只有一级，所以说整体感觉上特别闷热。白天到夜间阵雨或雷阵雨，局部雨量偏大，夜间转多云，气温呢是30到25度啊。我们觉得就是比较闷热的感觉，一个是因为温度高啊，还有一点呢就是它的那个风力不是很大啊，所以感觉有点闷，但是其实今天比昨天还是要强那么一点点的。那大家在这样的天气里面还是要做好防暑，一定要补水。那温度比较高的中午时间段我们就尽量的在家待着啊，就不要在外面待着了。一说到这样的天气呢，很多年轻人哈、他喜欢喝一些小凉水儿，或者是喝一些凉的咖啡。而且我发现哈、很多我身边的老年朋友们哈、也是喜欢喝上小咖啡了哈、未必喜欢苦苦的这种美式啊，就是一点糖都不加的。很多人呢，他其实喜欢喝拿铁的，加了一点奶啊，加一点糖，喝起来也是特别爽口，比较舒服的。那喝一杯咖啡呢，现在很多人都觉得很平常了，不算点什么了。那咖啡之所以这么多人喜欢它，除了它能够就是喝完之后整个人比较精神之外呢，也是因为不少研究对咖啡与健康的关系进行了综合分析后指出，说适量的喝咖啡可以降低某些癌症、糖尿病、心血管疾病的发生风险啊。适量的喝，不是大量的喝哈。但是咖啡这个东西哈、它确实存在着一些不适的人群啊，就是不是说所有人都能喝了咖啡的，有很多人他是不能喝咖啡的。有哪些人呢？第一个就是睡眠障碍患者，一提到这儿大家就明白了啊、因为喝咖啡啊，这个东西喝完之后它提醒神脑精神了，因为受基因的影响，不同人对咖啡因的敏感性它是不一精神了，因为受基因的影响，不同人对咖啡因的敏感性它是不一样的。有些人的咖啡代谢

失眠，所以说像我这样的老年朋友、年轻人，咱们就尽量的不要喝咖啡了哈。还有一点，就这点可能很多人会忽略，就是惊恐焦虑的人群也不要去喝咖啡，或者是少喝咖啡。因为咖啡确实可能会引发突发性的惊恐和焦虑的出现啊。不过呢，也别慌，研究也发现了，每天摄入400到800毫克高剂量的咖啡因，也就是5到9杯咖啡，才可能会产生不良反应，比如使人产生焦虑、紧张、神经过敏、惊恐和震颤等等这些问题。那只要不超过这些的话，就不会有这些问题。那不是咖啡的狂热爱好者，通常不会喝这么多呢，所以也不用特别的担心。那一说完这个呢，就有很多人说我心脏不舒服，那我能喝咖啡吗？心律失常的人群，老年朋友确实啊，咱不太适合，因为也属于咖啡因不耐受，喝完之后心跳加速、恶心、头晕、耳鸣等等啊。这呢其实是一种正常的现象啊，这个也是和个人对咖啡因的敏感性有关。那如果咱们对咖啡因就比较敏感，那么咱们就喝完之后有这样的反应，心跳不行，要飞起来了哈，心跳加快了，心悸等等。那喝完了，如果有这样的症状，咱们就不要再喝咖啡了啊。因为有的人他反应不一样，有的人一天喝4杯5杯都没事，有的人喝一口就觉得哇好难受啊哈。那这种情况咱们就不要喝了哈，就是心律失常的人群，咱们可以拒绝咖啡。还有一点也是不太适合来喝咖啡的人，就是缺铁性贫血患者。为什么？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做一个科普哈，咖啡当中的多酚、植酸等等植物成分的确会影响铁的吸收。那对于那些缺铁性贫血患者来说，要适当的少喝咖啡了。那此外呢，经常喝咖啡也可能会影响铁的储存水平，建议缺铁性贫血人群尽量不要再吃饭同时喝咖啡，推荐就是吃完饭之后的1个小时再去喝咖啡。那咖啡呢只影响非血红素铁，那对血红素铁呢没有影响，多吃2块瘦肉就可以补充铁元素了。对于健康的人来说呢，喝咖啡并不会影响铁的吸收，不用担心会导致缺铁性贫血啊，就正常的情况下其实还好啊。还有一点，我觉得我身边会经常会出现这样的人群，就是胃酸反流的患者，其实也不太适合喝咖啡。一些研究发现，咖啡可能会使胃酸反流症状恶化。不过目前这个结论呢，还存在着一个争议。一些相关大型荟萃研究发现，不论是咖啡还是茶，都没有发现与胃食管反流病有直接关系。而且胃食管反流的原因也有很多种，目前并没有特别明确到底是什么原因。建议大家呢，根据个人的情况，如果你属于胃功能不太好，咖啡啊，就是喝咖啡有类似于胃酸反流等等这些不适症状，那就少喝或者是不喝咖啡。这种情况呢，还是根据个人的情况。像我有一阵儿胃酸就是不是很好，就是胃不是很好啊，胃酸反流比较严重。那一阵儿呢，其实我是不太能喝咖啡的，因为它会刺激胃啊，咖啡因它也会刺激胃，所以说那一阵儿呢，就把咖啡就完全就停掉了，一丁点儿都不摄入，胃可能舒服的程度会好一点。所以说我们要根据个人的身体情况来决定啊，这个今天的咖啡明天的咖啡到底能不能喝。还有哈，一种病，这种病呢就好像今天跟大家说的这些事都是发生在我自己的个人身上的哈，叫做肠易激综合征。这个病呢，它其实属于胃肠功能紊乱性疾病。是啥意思呢？就是持续存在或者是间接性发作的肚子疼、腹胀，还有就是坏肚子，而且又没有形态学及生化学异常的症候群。也就是说它是一种症状，你要说它是一种特别大的疾病呢，其实还没有。就是偶尔它自己会坏肚子，那坏肚子的原因是什么呢？不一定。就比如说我就是有这样的一个病哈，叫做肠易激综合征。比如说我今天可能心情不好，我就会坏肚子啊，它没有特别的刺激它的原因，也或者说我今天吃凉了吃热了，可能都会导致，包括我今天可能高度紧张也会引起我的腹痛啊，突然间的坏肚子。所以说这种情况的人就不太适合来喝咖啡了。一些研究发现，咖啡因会增加腹泻、
比如说瑞典有调查显示39%的肠易激综合症患者喝咖啡会出现肠

肠道症状恶化，包括腹泻和胃痛。然而呢，没有直接证据表明减少咖啡因摄入可以改善症状。那肠易激综合症的发病机制呢，尚不十分清楚，与多种因素都是有关的。目前比较被认同的诱因就是有肠道感染和精神心理障碍，饮食也会有一定的影响，但影响比较小，控制饮食也不是解决它的唯一方法。那对这部分人群的建议仍然是根据个人的情况，如果你喝咖啡就有胃肠不适的症状，那就少喝或者是不喝咖啡。就是因为这个病嘛，它诱因可能是和肠道感染有关系，当然也可能和精神心理障碍有关，就有可能你心理压力比较大，也会引起这个病因啊，饮食也有可能会有一定影响。那如果这个病呢，你正好有了啊，就是有这个症状了，你就不要再喝咖啡了啊，它会刺激我们的肠胃。今天在节目当中和大家来说说哈，咖啡这个东西现在很多人都在喝，不只是我们年轻人，我们老年朋友哈，现在也喜欢喝咖啡了。因为咖啡有一种特殊的香气，包括现在做各式各样的咖啡的种类也比较多，比如说有拿铁呀，啊，还有一些这个果味的咖啡呀，很多老年朋友在夏天呢，在冬天都喜欢喝一杯热热的啊，凉凉的咖啡，觉得还挺好喝的。但其实不是所有的人都适合来喝咖啡。那刚才在节目当中和大家提到了几类，同时还有几类，比如说高血压患者。世界上成年人高血压的患病率超过30%了。关于喝咖啡对血压的影响和动脉高血压的风险有过很多的争议。目前研究认为，经常喝咖啡并不会增加高血压的患病风险，而且咖啡中还含有多种抗氧化成分，比如说绿原酸啊、咖啡豆醇等等，这些抗氧化物质对心血管和血压控制也是有利的。那最新的荟萃分析结果表明，适度和习惯性的喝咖啡对大多数人的血压不会产生不利影响，甚至还可能会降低患动脉高血压、心血管相关的全因死亡风险。不过在一些研究中发现，有些人在喝完咖啡之后会出现短时内血压升高的现象，通常是3个小时以内。所以提醒大家，对于不常喝咖啡的高血压患者来说，咖啡还是要适量，也不要一次性的喝太多。有几类人群哈，也不太适合去大量的喝咖啡，比如说孕妇。总体上哈，咱们是不鼓励孕妇去喝咖啡的，但这并不意味着就完全不能喝了。如果实在是想喝，也是可以喝一点点的哈。如果有喝咖啡的习惯，或者是想解解馋，需要控制一下咖啡因的摄入量，大约是普通人的一半或者是1/3就行了哈，减量。那儿童和青少年就不建议了，因为他们的身体还在发育，咖啡因对他们的神经系统和心血管系统的影响现在是不清楚不知道。咖啡因可能首先它会扰乱孩子的睡眠的状况，很多咖啡饮品还会带来糖摄入过多的问题，因此建议儿童和青少年咱们也不要喝咖啡。

在节目当中和大家来说说哈，眼下的我们的营口市已经开启了桑拿模式了哈，要么就是没有风，即便有风也是带着热浪的。营口市气象部门预计本周，也就是7月27号到8月2号，我市是以晴到多云天气为主的，气温呢还将持续的偏高，闷热感呢贯穿整周。7月27号的午后8月1号局部有阵雨或雷阵雨，气温偏高，平均气温呢较常年同期偏高3到4度，最高气温沿海地区为31到35度，其他地区为36到40度，最低气温呢是26到28度。周三到周五风力可达5到6级，阵风7级。所以说提醒我们老年朋友外出时一定要注意防暑降温，及时的补充水分，高温时间段尽量的减少户外活动。因为已经进入到二伏了嘛哈，这个二伏确实是特别的热，进入到中伏了。那在这个阶段呢，其实我们反而更应该养生来保持身体的健康啊。天气热嘛，有一种词我们从小听到大的叫做冬病夏治，确实哈，我们在这样的夏天更应该去预防一些疾病。三伏天气啊，湿气比较盛，湿邪最容易伤脾，常常使我们四肢啊乏力、胸闷、食欲不振。这个时候呢，要吃一些清淡的东西啊，有营养，易消化，忌生冷和油腻的。那这样的天气，这个季节，瓜类的是比较好的，比如说冬瓜、西瓜、苦瓜啊，还有这个黄瓜，那都是不错的，它们可以清热祛湿啊，非常好。那在这样的夏天，特别炎热的夏天，我们其实也可以吃一些酸味的东西，可以预防啊我们这个耗气伤阴，而且能够生津解渴，增强食欲。酸味的食物呢，包括比如说柠檬啊、乌梅、山楂、葡萄、小番茄、菠萝、猕猴桃，这些都可以了。还有就是各种鱼类，在夏天也是可以吃的。比如说你看像鲫鱼汤可以祛湿，还有草鱼有暖胃明目之效哈，鲈鱼可以补益肝肾，没有腥味，红烧啊、清蒸啊、炖汤啊都是可以的。在这个季节多吃一些鱼类，同时在夏天，在伏天，我们也可以吃一些豆类的东西，比如说啊，喝点绿豆汤啊，喝点这个豆浆啊，黑豆浆都是可以的，清热利湿、健脾补肾。那夏天呢，人体的阳气是最重的，中医呢养生讲究的原则之一就是顺应自然的规律。夏天我们切勿贪凉，可用冷饮解暑降温，食用凉菜，但是一定要有节制啊，不能就是说我一天吃7、8个啊，特别多的冰棍儿，特别多的凉水啊，那我们肠胃脾胃都是受不了的。空调温度也不宜过低，最好根据体质来调温。你看像老人呢、小孩啊，最好控制在27度到28度左右啊。那可能年轻人，就比如说要是大小伙子啊，15、16岁的孩子可能再偏低26到27度就可以了，但是不能再低了哈，身体会受不了。勿贪凉还有一种情况，就是不宜大量的饮用含有菊花、金银花、荷叶等去火中药成分的凉茶类饮料，容易引起腹泻。那夏天嘛，大家都知道特别爱出汗，那如果锻炼更是汗都打得透透的，健身值得提倡一件事儿，但是这样的天气啊，运动过度就会损伤我们身体的机能，所以说应该选择早晨啊4、5点钟、5、6点钟或者是傍晚进行适度的锻炼，就是简简单单走一走就可以了哈，增加汗液的排泄啊，以带动体内滞留的寒气发出体表，增强体质，但是不能做大汗淋漓的这种高强度的运动。补水啊，在这个季节一定要和大家多说一说，补水养生是三伏天的重中之重啊。这个伏天里面要按出汗量来饮水，不能等到口渴了才想到喝水，还要定时的喝水，白开水啊、温茶水等等就是比较好的选择。但是我个人建议还是多喝点白开水哈，茶水呢，浓茶怕晚上容易睡不着觉啊，所以说还是多喝一些白开水是最好的，但是凉水要少喝，刺激我们的脾胃。
伏天啊，特别的热闷，湿气又最重啊，潮湿闷热天气，人体感觉极度的不舒服。所以说，在这样的季节里面，在这样的伏天里面，我们还是要多静一静啊，尽量的待在家里面。我们老年朋友哈，如果要出门，就是早晚最好，中午的时间段尽量的少出门，或者是中午的时间段，咱们找一个阴凉点的地方一猫啊，是最好的。以防这样的天气中暑啊，引起我们的血压呀、血糖不稳定。好了，那本期的内容就是这么多啦，我们后天再会吧，拜拜。

0: 你好，请别问我是谁，有人管我叫做骗子，我们先不讨论这个问题。让我先说说您吧，您的生活有点孤独，对不对？没什么人特别关心您，您想着说不定哪天运气就来了，对不对？恭喜您，我找的就是您。我知道您的账户里有不少钱。什么？这是您用来养老的？没关系，我相信它对我更有用一些。您说同情心？抱歉，我可不懂这个词儿什么意思。现在我要让您来帮我走上成功之路了。没错，就是这样。您会听我的故事，相信我的说法，认同我的理论，憧憬我给您描绘的未来。记住，只能听我的哦。好了，告诉我您的账号和密码吧，祝您好运。嘿嘿。
1: 识破诈骗术，骗子不找您。骗子不可怕，可怕的是贪便宜的心。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0: 营口养和医院位于营口市站前区东新街55号二级综合医院，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消化内科专业、神经内科专业、心血管内科专业、肾病学专业、内分泌专业、普通外科专业、骨科专业、泌尿外科专业、妇科专业、儿科门诊、眼科、耳鼻咽喉科、肿瘤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接诊时间8点到17点，联系电话04173587777。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0: 我跟您说啊，现在是真痛快，从早到晚一点都不堵，又顺畅又舒服，那真是来去自如啊，那就跟早上六点的高速公路似的。
1: 师傅，这路上明明堵得厉害呀。
0: 嗨，我说的哪是这路啊，我说的是我的肺，自从我戒了烟，呼吸就舒服多了。
2: 吸烟是导致肺气肿、慢性肺阻塞等严重肺部疾病的元凶，吸烟者罹患肺癌的几率可比一般人高30倍以上。早一天戒烟，早一天畅快呼吸。
3: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4: 原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3: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5: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6: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的小助手许巍。有这样的一组数据，2022年末全国人口约14.12亿人，比上年末减少85万人。2022年我国人口的自然增长率为-0.60%，是61年来首次呈现负数。人口出现负增长，主要与出生率低是相关的。2022年我国全国人口的出生率为-6.77%，相比于2021年的-7.52%，再创历史新低。为什么现在的年轻人都越来越不想生孩子了呢？我们收集了多名网友的故事，看看他们的烦恼是否也正在困扰着你。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忙着生存不想生育，这是很多年轻人常说的一句玩笑话，也的确说出了很多人的心声。工作压力大，再加上结婚、购房、育儿、教育、医疗等成本都不菲，成为了很多年轻人对于婚姻和孩子恐惧的原因。小 A 是一位已婚未育白领，他在入职的时候就决定近几年内不会生孩子。他说，像我这样的已婚未生育的女性在职场中是比较危险的，如果非要在工作和孩子中做出选择，那么保住工作对现在的我而言更重要。小 B 是一位即将步入婚姻的男生，但是想到未来，他更多的是担忧。他表示，买房首付和筹备结婚就基本花光了我所有的积蓄，后面还有房贷等着我呢，短期内实在没有能力养小孩，只能精神结扎了。小 C 是一个10岁男孩的妈妈，提到生二胎，她苦笑着说，我是真的很喜欢孩子，但是一个孩子的教育成本就让我很有负担了，想培养出优秀的孩子，精力和金钱都需要投入很多。2021年我国初婚及第一次结婚人数为1157.8万人，比前一年减少了70.8万人。而在年龄上，根据第七次人口普查报告，2020年男性平均初婚年龄为29.38岁，女性为27.95岁，这比2010年的平均初婚年龄推迟了近4岁。不止我国，婚姻年龄推迟其实是在全世界范围内都是普遍趋势，这可能导致错过最佳的生育年龄。而更加习惯单身生活也会进一步的降低婚育意愿，自然也会导致生育的推迟。小弟作为34岁未婚女青年，非常满意自己现在的状态。他说，我每天过得都很开心，自己挣的钱足够花，还能攒下一点，休息日跳跳舞，约朋友聚一聚也很充实，我觉得现在已经是我的理想生活了。而结婚要面对各种不确定性，不想冒险了。小易则没有那么幸运了，他33岁结婚之后就开始备孕，但是2年过去还是没有怀上。他表示， 感觉自己的状态啊，确实不如年轻的时候，也许早点结婚就能够更容易怀上了。单身主义、不婚主义、丁克等观念在我国越来越流行。2021年发布的《中国当代不婚主义白皮书》当中，调研了3893名对象，其中1/4的单身群体为不婚主义，而目前我国丁克总数也超过了60万。一句话，越来越多的人不是不能生，而是不愿意生。随着收入水平、文化程度、社会地位的提高，女性的自我认知感更强，生育的自主性也会更大。作为具有独立人格的个人，我们都有权利选择自己的生活方式，对于家庭的功能和意义也都有自己的解读。孩子可能不再成为个人经历和家庭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重心。小 F 和小 J 是一对刚结婚一年的新婚夫妇，他们认为相比于孩子，彼此相伴才是最重要的。他们说，我俩本身都不是很喜欢孩子，所以呢，从来没有强烈的要孩子的欲望，不如把时间、精力和收入用在自己和对方身上，提高我们两个人的生活质量。上世纪80年代初，我国根据当时的国情，将计划生育作为基本国策，提倡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此项政策让生育率快速下降，出生人数变少。而近年来，在该政策下出生的人逐步进入了育龄期，育龄人数也自然减少。在2021年，我国进一步优化生育政策，推行一对夫妻可以生育3个子女，旨在改善生育率降低的问题。小 H 就是出生在计划生育政策下的孩子，对于孩子的问题他有自己的考量。他说，我和我爱人双方父母年纪都比较大了，我们又都是独生子女，照顾老人的担子比较重，所以都同意暂时先不要孩子了。但是如果以后改变主意，我们可能会选择生2个，未来两个人一起分担，压力会小很多。如果人口负增长持续下去，会加剧原本已经比较严重的社会老龄化问题，长此以往，对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等方面都可能造成一定程度上的影响。对于生育，每个人都有选择的权利，而女性的生育权永远应该属于自己。提高生育率是一个长久而艰难的任务，我们需要更完善的社会保障机制，更健全的家庭支持政策，让处于育龄期的人们更有信心地迎接下一代。

0: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1: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0: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2: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3: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自第一款抗生素问世以来，在100多年里，抗生素彻底改变了现代医学，将抗生素引入临床可以说是20世纪最伟大的医学突破。抗生素除了能够治疗感染性疾病之外，还广泛地应用于癌症治疗、器官移植等手术。然而滥用抗生素的情况也比比皆是，不少人认为抗生素可以包治百病，比如出现喉咙痛流鼻涕吃点头孢消炎药，出现发热头痛吃点阿莫西林消炎药，肚子不舒服拉肚子吃点左氧氟沙星消炎药。但其实这些药物并不是消炎药，它们都是抗生素。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当中，许薇就来和大家聊一聊消炎药和抗生素有什么区别，吃太多抗生素会有哪些后果，如何才能避免抗生素带来的负面影响呢？

想了解消炎药和抗生素之间的区别，我们得先来谈一谈发炎和感染的区别。发炎是指身体某个部位受到刺激，体内的防御机制被激活，局部大量释放炎性因子导致的炎症反应。发炎时，这个出现炎症的部位会出现红肿、热痛等症状，比如手臂被划伤流血出现疼痛，跑步膝盖受伤出现肿痛。感染则是指因为特定的细菌、病毒或真菌入侵而出现的炎症，出现的症状和治疗方案和致病菌有关。比如流感病毒感染导致的流行性感冒和鼻病毒导致的普通感冒，虽然都可能会出现头痛、鼻塞、流鼻涕、嗓子疼等症状，但是治疗方案是不一样的。所以感染会造成炎症反应，但是发炎并不一定有感染。消炎药可以是止痛药、退烧药、消肿药等，比如布洛芬、阿司匹林、芬必得等等。这些药可以退烧、消肿、止痛，但是不能杀菌。而抗生素它对付的是细菌，它是通过杀菌抑菌来缓解炎症反应的。因此有些人细菌感染之后吃点抗生素效果很好，但需要注意的是，抗生素并不能帮你对付病毒和真菌感染。在日常生活中，如果因为感染了病毒而吃抗生素，可以说是效果甚微。因此出现发热、喉咙痛、流鼻涕等不适症状的时候，建议大家要先明确感染的具体类型，再针对性吃药。千万不要习惯性的吃点阿莫西林、头孢、左氧氟沙星等抗生素。那么如果过度使用抗生素会有哪些不良的后果？日常生活中又该如何避免抗生素带来的负面影响呢？滥用抗生素不仅可能延误疾病的治疗，还可能造成有害细菌对抗生素的耐药。细菌出现耐药之后，可能对一种或几种抗生素的作用产生抵抗，使原本有效的药物失去疗效。这个过程就有点像狼来了的故事，如果继续滥用抗生素，最终可能会造成细菌感染后无药可用的结局。超级细菌的耐药是使用抗生素的巨大挑战。肠道微生物组具有丰富的多样性，在维持人类身体健康中起着重要的作用，而抗生素的使用会改变有益菌和有害细菌的平衡，对肠道菌群产生强烈而持久的影响。有不少研究指出，长期滥用抗生素可能会导致炎症性肠病风险显著增加，甚至可能会潜移默化地影响体重、癌症和糖尿病等多种疾病的发生和进程。如何减少抗生素的使用，减少抗生素对我们的伤害呢？一篇发表在国际杂志《分子生物技术》上的研究发现，健康成年人每天吃含有8克到10克可溶性膳食纤维的高纤维低蛋白饮食，其肠道中或许含有较少的抗生素耐药性微生物。研究者指出，这或许就表明我们所摄入的食物或许能通过修饰肠道微生物组来降低机体的耐药性。此外，还有研究发现，当摄入了富含膳食纤维的食物之后，肠道中一系列厌氧的丁酸盐产生菌可以分解膳食纤维产生丁酸盐，具有抗炎和免疫调节的功能。富含可溶性膳食纤维的食物包括大麦、燕麦、豆类、种子、豌豆、豆类、苹果、柑橘类水果、胡萝卜等食物。这种纤维可以溶于水形成凝胶状物质。一项发表在英国医学杂志《循证医学》的荟萃分析研究指出，蜂蜜疗法能够有效地改善上呼吸道感染患者的综合症状、咳嗽频率以及咳嗽时间。具体而言，蜂蜜疗法让患者的咳嗽频率降低了36%，咳嗽的严重程度降低了44%，同时患者感染的持续时间平均缩短了2天。英国国家卫生与临床优化研究所和英国公共卫生署在急性咳嗽的指南草案当中表示，患者治疗咳嗽的首要方法应该是蜂蜜和非处方药物，比如含有天竺。

葵、愈创甘油醚或右美沙芬的止咳药，而不是抗生素。对于高热、咳痰、缺氧等症状，可以采用物理降温、退热药物、止咳祛痰药物、氧疗等方式来进行对症的治疗。只有在出现继发细菌感染的时候，才需要相应的抗生素治疗。此外，世界卫生组织建议我们，只有在医生开了处方的情况下，才使用抗生素等抗微生物药物。治疗期间，即使感觉已经好多了，也要完成治疗。接种预防病毒感染的疫苗，并确保家人也及时接种了疫苗。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徐薇。今天的365健康派，我们聊到的是为什么现代年轻人不愿意生孩子，以及消炎药和抗生素有什么区别。本期节目到这里又已经接近尾声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和披萨有关的传奇。作为披萨的诞生地那不勒斯，当小麦在街头随意向一个孩子询问哪家披萨最美味的时候，他竟然都能将披萨讲得头头是道，为小麦提供了十几个不同风格的选择。对此小麦想说的是，如果你恰好也喜爱披萨，那么那不勒斯就是你一生之中一定要来的地方了。当小麦站在那不勒斯的街头随意望去，遍地都是经营披萨的百年老店，这其中最出众的是布朗蒂披萨店。布朗蒂披萨店因为创造出了意大利人最爱的玛格丽塔披萨而备受欢迎，甚至连美国前总统克林顿等名人也曾经专门为了一场地道的玛格丽塔披萨而造访这里。尽管如此，布朗蒂披萨店并没有像世界上其他披萨店那样拓展出众多种类众多口味的披萨，相反的是，它就是那样独钟一意，专心致志地卖着玛格丽塔披萨，并且这样一坚持就走过了百年的时光。布朗蒂披萨店带着历经岁月沧桑的从容和淡然，就那样隐蔽地藏在那不勒斯皇宫附近的一条老巷子里面。黄色的招牌上印着1780年的字样，记录着这家老店诞生的年代。小麦进入店里，随即映入眼帘的就是两侧墙壁上张贴着的和老店历史有关的记录。当年御前膳食总管写给布朗蒂披萨店的亲笔信，美国前总统克林顿的致谢便签，甚至还有大音乐家帕瓦罗蒂的照片，因为他生前也是这里的常客。不过相比起这些，店里面最吸引小麦的还是烤制披萨的烤炉。烤炉的外形如同倒扣过来的碗一样，颜色是蓝白相间的，让小麦一看到就联想起水手，感觉颇为有趣。无意间和店老板闲聊起来，小麦才得知玛格丽塔披萨的故事。据说披萨在过去是穷人们的食物，意大利国王统一不久后，在位的芒博尔托国王就想要品尝一下民间的食物，于是布朗蒂披萨店有幸应邀为玛格丽塔王后烘制披萨。当时披萨店准备了三种披萨让国王和王后品尝，而第三种披萨最受玛格丽塔皇后的喜爱，所以这种披萨就被命名为玛格丽塔，乃至后来成为了意大利人钟爱的披萨种类。做披萨的师傅告诉小麦，玛格丽塔的制作极为考究，很多的工序如今都被编制成册，要当地的披萨师傅代代教授，这让小麦想到了国内传统质朴的吹糖人手艺，还有那代代相传的皮影戏技艺。文化的传承确实需要我们怀着一颗赤诚之心去敬畏去了解，才能更好地去延续它的传奇。据说2004年的时候，那不勒斯农业部竟然还出台了规范那不勒斯披萨具体做法的规定，面饼直径为35厘米，厚度为1.5厘米，烹调温度为485度。此外，材料中所用的番茄必须是维苏威火山山坡上盛产的圣马哲诺番茄，油也必须是上等的纯净橄榄油，最提味的干酪则一定要是水牛乳。能够使一样事物足以成为经典的原因，小麦想最重要的应该就是对每一个细节精益求精的追求了吧。在这家百年老店里坐下，那不勒斯老板笑着对小麦说，朋友，来个披萨吧，你就会读懂那不勒斯。在那不勒斯吃披萨喝咖啡逛街，抬头低头总能看到远处的维苏威火山，而在维苏威火山不远的地方就是庞贝古城了。这里一直是小麦来到那不勒斯旅行最心心念念的地方。

小麦一直认为把庞贝古城比作琥珀再合适不过了。自从公元79年8月份维苏威火山爆发，厚实的火山灰就将庞贝古城整个掩埋至今。它就如同一只困在琥珀中的昆虫一样，因为被凝固，所以才保存了最原始最完整的形态。广场、神庙、歌剧院、酒吧、浴室，小麦很难想象这样的繁华都会竟然属于一个2000多年以前的城市，而它究竟又拥有着怎样一段传奇的故事呢？从那不勒斯驱车不到半小时，小麦就抵达了庞贝。与一般的遗迹不同，庞贝古城没有那些高深莫测的艺术范，更多的是一种生活气息。能容纳20000名观众的古老竞技场，向我们展示着那个时期倾城而出的庞贝人。而在小酒馆里的墙上还画着挂有满身葡萄的酒神，让小麦足以想见，早在2000多年前，庞贝古城人的葡萄酒酿造工艺就已经有声有色了。尽情享受生活吧，明天是捉摸不定的。这句话刻在庞贝城出土的一只银质饮杯上，同时旁边还有一具女性的遗骸，它真实地保留着灾难来临前庞贝人的样子。小麦仿佛可以看到古罗马时期那神秘、美丽而又热情的庞贝姑娘是怎样的倾人倾城。难怪德国诗人歌德看见庞贝后曾经这样感叹，在世界上发生的诸多灾难中，还从未有过任何灾难像庞贝一样，它带给后人是如此巨大的惊喜。而如今小麦看着庞贝，回首再望向远处的维苏威火山，忽然感觉生命的每一刻都是如此珍贵。像很多人一样，小麦来到那不勒斯也会感到矛盾，因为这座城市不仅有着无数的艺术瑰宝，同时也以杂乱无章而闻名。从新城、皇宫、国家考古博物馆、普雷比希特广场一路走下来，小麦被那不勒斯伟大的艺术所深深折服的同时，也为那不勒斯人的随意而感到惊讶。但是也许正因为如此，那不勒斯人的歌声也比任何其他地方都要动听。我的太阳、桑塔露琪亚、重归苏联托等世界著名的意大利民谣都是在这里诞生的，经过一代又一代那不勒斯人的传唱而享誉世界。小麦想，或许正是这里的自由的氛围才催生了如此动人的乐章吧。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那不勒斯是一座神奇的城市，它有水城的温柔，有文化的厚重，有艺术的巅峰，有历史的沉痛，还有竞技的热情。沉浸在文化之旅中，用双脚丈量那不勒斯的历史，小麦寻觅到了内心深处的宁静。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朋友告诉小麦，如果你喜欢歌剧，那么就一定不要错过那不勒斯的圣卡罗剧院，这是欧洲最古老、最具传奇色彩却仍在使用的剧院。小麦踱不进去，便立刻被整个剧院的宏伟和奢华所震撼。马蹄形的金色大会堂围绕

青春、感情、离别的追问，藏着我们共同的心事。青春是三两美梦，还是喝不完的酒杯？感情是愚人的泪，还是倾盆大雨的冲毁？我们都曾像歌里唱的那样，一边狂奔，一边反复追问。故乡的老房子换了新颜，熟悉的人早已走远，可那些放不下的过往，仍让我们不肯、不舍、不忍、不转身。这一声声我问，是对岁月的告白，也是对过往的执念。原来我们终其一生，都在向遗憾问重逢，向时光问。

在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金。梅雨季节是梅雨的潮湿，也是内心的湿雨。我们都曾在某个阴雨天躲在角落听心底的雅音乐，把哽咽藏在雨声里，把孤独熬成昼夜。那句因为在梅雨季节人听不到哽咽，是无人知晓的委屈，也是独自扛下的坚强。曾经爱笑的脸最后哭成没话讲的模样，曾经热烈的爱远得像光年，可即便如此，我们依然会抿着嘴安静走人间，在沉默里与过往和解，在潮湿的岁月里守着心底那一点不肯凋谢的温柔。

0: 爱一个人有时不是紧紧相拥，而是明知会痛却仍选择放手。那句把悲伤留给自己，让你自由的呼吸，藏着多少隐忍的深情。我们都曾在爱里笨拙的守护，以为远离是最好的结局，却在无数个深夜反复回忆着那些亲密的往昔。怕我的爱成为你的负累，这是最温柔的告白，也是最无奈的抉择。原来最深的爱不是占有，而是哪怕隔着遥远的距离，也依然默默祝福，希望你能在没有我的日子里活得自在而明媚。这份为靠近而远离的勇气，是爱情里最动人的牺牲。
1: 一路上悠悠晃晃，走得好漫长。

0: 有声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一零六点二营口新闻综合广播，一零六二一听就爱。
1: 明儿约森林公园跑个十公里，
2: 哎，好啊好啊。
1: 过去约饭，现在约练。
3: 哥们儿，再来一局啊！
4: 出来吧，打场羽毛球。原来线上对战，现在线下挑战。
5: 哎，好球！
6: 哎，加把劲儿就登顶了。以前呢，没事就上牌桌，现在经常爬山，身体越来越好了。
0: 快乐运动，激活人生。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生活总有太多枷锁与质疑，我们都曾在迷茫中彷徨，在压力前退缩，可那句冲破枷锁，得或失我都去承担，却给了我们直面挑战的力量。他用轻快有力的旋律宣告，我不信命中注定，自由是我的天性。这是对命运最坚定的反抗，也是对自我最深刻的肯定。歌曲中反复吟唱的歌词，是不甘平庸的呐喊，是破茧重生的宣言。原来真正的强大，不是从不脆弱，而是即便彷徨过一秒，也依然选择继续奔跑，在属于自己的赛道上，主宰人生，赢

是自由的，来去无踪，而云朵甘愿随风漂泊，不问归期。那句如果你注定要远走，我会放开手，藏着多少隐忍的温柔。我们都曾像云朵追逐风一样，拼尽全力去爱一个人，哪怕最后只能看着对方远去的背影。风掠过山川湖海，云朵便追随到天涯海角，风停在某个角落，云朵便静静陪伴在侧。这份爱不是束缚，而是你快乐所以我快乐的成全。你若是风，我便做你身后的云，用最温柔的姿态守护你所有的自由与远方。

续收听。继续收听。我们都曾在分手后把责任揽在自己身上，卑微到尘埃里，反复追问我哪里不好。可歌里唱得通透，提前到末期绝非因你下错棋，爱情的消散从不是谁的过错，就像谁的心似碎一击，心动与变心本就不受控制，被爱概率如宇宙般诡谲，就像月光有人捞起有人瞧不起。你无需为他人的选择否定自己，不必呕心沥血叫他爱你，独自离场也能是完美结局。幸福本就随机，纵使无法阻他变心，我们仍有胸襟永不泄气，在爱里清醒，在痛中自

不安闯入到怅然若失，我们都曾在爱里迷失方向。那句等我找到你心无旁骛的相拥，是藏在心底最执着的期盼，哪怕身处花开沼泽，也从未放弃寻找的勇气。曾经的无人之地，如今风和日丽，可那个让人心动的身影却迷失在十月的风里。在这之前别说再见，是对时光的恳求，也是对重逢的执念。这片凄美地见证了爱情的开始与落幕，却始终留着一份未完成的温柔，让我们在回忆里反复守望，期盼着一场不期而遇的相拥。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

0: 非法集资是国家明令禁止和严厉打击的非法活动，参与非法集资造成的损失由投资者自行承担，老年人一定要理性投资，应到正规的金融机构办理投资，
1: 自觉远离非法集资骗局，遇到集资诈骗应当尽量保留线索和证据，尽快向公安机关报案。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0: 营口养和医院位于营口市站前区东新街55号二级综合医院，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消化内科专业、神经内科专业、心血管内科专业、肾病学专业、内分泌专业、普通外科专业、骨科专业、泌尿外科专业、妇科专业、儿科门诊、眼科、耳鼻咽喉科、肿瘤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接诊时间8点到17点，联系电话04173587777。
2: 瞭望时事政治，沟通民意社情，营口新闻。
3: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7月27号星期一。这次营口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4: 卫健民生实事落地见效，先进筛查设备护航儿童健康成长；
3: 2025至2026学年全国青少年劳动技能与智能设计大赛复赛辽宁赛区在我市举行。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4: 2026年，市政府计划投入8.35亿元财政资金，统筹实施医疗服务能力提升工程等12项重点民生项目，涉及23个子项目，持续提升群众获得感。市卫健委扎实推动卫生健康领域民生实事项目落地。作为23个子项目之一的儿童视力筛查与骨龄测试设备购置项目已完成。请听本台记者发来的报道。针对当前儿童近视低龄化、生长发育异常高发等问题，我市将儿童健康筛查设备更新纳入今年民生实事项目子项目，努力补齐我市儿童保健筛查硬件薄弱短板，构建儿童健康早筛早防、早诊早治服务体系。今年4月，我市投入90多万元采购的儿童骨龄测试仪、儿童双目视力筛查仪全部完成验收，并在市妇幼保健计划生育服务中心正式投入使用。智能化、便携式专业设备的落地，大幅提升了全市儿童健康筛查的精准度和覆盖面。市妇幼保健计划生育服务中心儿科护士赵伟琪：
5: 这个机器比较便携，这个我们拿起来更方便，我们可以上幼儿园进行大批量的筛查，而且单人是几秒钟就可以完成。然后它有一点就是无创无接触，让孩子没有抵触心理，它可以提前预判孩子的近视、远视、鼠辈，然后可以给家长一些预警，然后不用错过孩子最佳的眼部治疗时间。
4: 高端儿童健康筛查设备的加持，让我市儿童健康公共服务能力实现提质升级，也为卫健系统常态化开展儿童青少年公益筛查服务筑牢硬件基础。市妇幼保健计划生育服务中心副主任吴岩：
6: 为了补齐我市儿童卫生保健筛查硬件短板，实现幼儿视力屈光异常、生长发育异常早发现早干预，今年我市将视力筛查仪、骨龄筛查仪纳入民生工程子项目，为我们采购了专业的检测设备，目前这些设备已全部投入使用，下一步我们将深入托幼机构、校园开展公益筛查，推进疾病预防关口前移，把儿童保健服务推送到群众身边。
3: 日前，2025至2026学年全国青少年劳动技能与智能设计大赛复赛辽宁赛区在营口英才实验学校举行。赛事深度融合劳动实践与智能科创教育，通过实景竞技比拼，锤炼青少年创新设计、人机协作和实操应用能力。请听本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7: 本次大赛由中国自动化学会、全国青少年劳动技能与智能设计大赛组委会主办，辽宁省人工智能学会承办，市科协和市教育局协办。赛事设置小学低年级组、小学高年级组、初中组、高中组、含中专、职高竞赛组别。复赛设置智护生态、机械设计、无人机精准救援等项目。在智护生态赛道， 参赛选手化身智能生活管家，围绕双绿小卫士等原创科创作品，系统讲解设计理念、创新思路与实际应用场景，并通过现场实操演示，展示智能科技优化生活环境和助力民生服务提质的成效。小学高年级组参赛选手郑润生：
8: 初赛我设计了智能仓储分拣海报，实现自动分拣货物。这次复赛会认真把课堂上所学的编程知识转化为实际操作，充分展示动手能力。
7: 机械设计赛道重点考察学生工程搭建与结构创新能力，参赛选手通过组装积木零件完成模型制作，在动手实操中锤炼结构设计、问题排查和临场处置能力。无人机精准救援赛道采用实景飞行操作与电脑模拟实训相结合的模式，选手熟练完成无人机操控、障碍穿越、精准打靶等科目。评委根据障碍通过数量、标靶打击准确率等标准现场量化打分。选手们在沉浸式应急竞赛场景中沉着应战，稳定发挥，有效提升应急处置与实操操控能力，展现出青少年积极探索、勇于担当、敢于创新的精神风貌。
4: 请听本台记者采制的录音报道。营口热电集团双向跟岗锻炼打通客服维修最后一公里，
7: 为打破客服接待与维修处置的业务壁垒，推动接诉与处置两端从各管一段向协同作战转变，营口热电集团近期圆满完成为期一个月的双向跟岗锻炼，客服维修人员参训双向赋能。本次专项跟岗锻炼采取一对一师徒结队、全天候跟班、全流程参与、全场景实操模式，实现两大关键岗位人员全覆盖、无遗漏参训。客服人员下沉维修一线，通过现场实操破解以往只懂接诉不懂现场、只会记录不会研判的行业普遍短板，实现对住户诉求精准预判、精准解释、精准预约。维修人员进驻热线坐席跟班接诉，有效解决了以往维修人员重施工、轻沟通、重处置、轻服务问题，从源头降低现场施工中的沟通误会与投诉隐患。营口热电集团四分公司维修人员崔浩：
9: 通过这次岗位学习，回到维修岗位后，我会把客服的服务理念融入到日常工作中去，在保障维修质量的同时，我会主动去和住户进行沟通交流，耐心地去回答他们的疑问。
7: 营口热电集团运营中心副主任王健：
10: 今天我们召开这场双向跟岗锻炼经验分享会，就是为了让我们的客服和维修的同事们互相的换位思考，多懂得对方日常工作的难处，把工单的传递、上门服务这些衔接的堵点捋顺，少扯皮，多配合，实实在在的把老百姓的供暖诉求处理到位，用更贴心的服务提升我们老百姓的供暖满意度。
3: 请听本台记者采制的录音报道。网格化赋能征兵宣传，路南镇打出征兵动员组合拳。
11: 今年以来，老边区路南镇武装部创新征兵动员宣传模式，打出线上线下联动宣传组合拳，持续点燃辖区适龄青年参军报国热情。眼下2026年下半年征兵工作已经展开，老边区路南镇武装部工作人员主动走进适龄青年家中，为适龄青年和其家长细致讲解征兵报名条件、应征流程、优抚待遇等方面内容，对居民提出的学历要求、体检标准等问题耐心解答。老边区路南镇武装部长卢娜：
12: 我们路南镇武装部在宣传工作上持续加码，我们在六月份印制了宣传册3000份、海报7000份，对辖区的52个小区的电梯、步梯进行了全覆盖张贴。我们还把宣传延伸到1101家沿街的门市，在全镇营造一人参军全家光荣的浓厚社会氛围。
11: 今年以来，路南镇武装部搭建线上线下联动宣传体系，双线同步推进征兵精准动员，线下在便民服务大厅、银行、医院等公共场所摆放宣传物料，镇村工作人员入户分发宣传手册，面对面为适龄青年及家属讲解征兵政策、解答疑问，累计发放各类宣传资料26000份。 线上依托网格化治理体系，利用全镇198个网格居民群，持续推送征兵政策解读、报名流程指南，宣传覆盖群众 4.6 万余人。老边区路南镇武装部长卢娜：
12: 下一步，路南镇武装部将持续完善网格化加精准化动员机制，拓展新媒体宣传渠道，组建优秀军人的宣讲队伍，坐实应征青年全流程服务保障，努力为国防建设输送高素质优秀兵员。
4: 本台记者报道，日前，市文旅中心组织开展消防安全专题培训与实战应急演练，以提升工作人员应急处置水平，科学高效引导市民逃生自救为重点，扎实筑牢消防安全防线，切实保障群众在享受公共文化服务过程中的生命财产安全。培训邀请消防专业人员采用理论讲解加实战实操相结合的方式，聚焦火灾风险识别、初期火灾扑救、消防器材标准化操作、人员疏散引导技巧等核心内容，开展教学实训，针对性强化工作人员应急处置综合能力。此次演练是市文旅中心全年安全生产防控系列活动之一，市文旅中心将以此次活动为契机，

0: 全力筑牢文旅中心安全屏障，护航文旅中心高质量发展。
1: 本台记者报道，日前市公安局交管支队开展交通安全宣传活动，进一步做好学生暑假期间交通安全宣传工作。此次活动集警营开放、交通安全宣传、手工制作于一体，交警作为交通安全宣讲员，让学生和家长进一步增强交通安全出行意识。同时，市公安局交管支队还举行巧手编织安全梦、相约警营办成长 DIY 串珠主题活动，将常见的交通指示标志和交通设施等融入到学生们的手工创作中，使他们在创作过程中加深对交通安全理念的认知，帮助他们牢记交通法律法规。活动还以参观和互动体验的方式，让学生和家长了解交警日常工作，共同营造文明有序的道路交通环境。
0: 本台记者报道，7月17日，站前区开展汇聚支援力量共建美好社会主题关爱活动，将防暑物资义诊服务送到外卖员、快递员等一线新就业群体身边，为终日奔波的户外劳动者撑起夏日遮阳伞。在站前区万达广场先锋骑手驿站，志愿者为外卖员、快递员分发冰镇饮料、解暑西瓜等降温物资。考虑到不少骑手站点的值守人员无法到现场参加活动，站前区委社会工作部工作人员还开展上门慰问，为辖区美团配送站送去矿泉水及定制暖心礼包，礼包内配备便携水杯、防晒面罩、冰袖等实用防暑用品。在义诊专区，医务人员认真询问外卖、快递员的日常跑单作息与身体状况，针对肩颈酸痛、腰椎劳损等高发职业病症，现场讲解科学养护方法。与此同时，医务人员还向新就业群体骑手现场普及身体不适的应急处置知识，以及慢性病日常管控调理的各类问题。下一步，站前区委社会工作部将持续深耕暖心服务品牌，用心用情解决新就业群体工作生活难题，持续提升新业态劳动者的归属感、幸福感与获得感。
1: 本台记者报道，暑期来临，我市各大公园内荷花盛开，杨柳低垂，优美的绿化景观、清新的生态环境成为市民休闲放松、亲子游玩、健身休憩的理想去处。然而，部分游客的不文明行为却破坏了园区环境卫生，扰乱了公共秩序。近日，记者在镜湖公园采访发现，个别游客为图一时方便，无视公共道德，在墙角旮旯随地小便，即便百米外就是公共厕所，也不愿多走几步如厕。墙面地砖上残留的污渍散发着异味，与周边整洁的环境显得格格不入。还有的游客在锻炼散步的时候，贪图凉快，赤裸上身运动，毫不顾忌身边走过的其他人。文明游园，人人有责，美丽环境，人人共建。在此，我们呼吁广大市民游客树立文明意识、公共意识，自觉遵守公园管理条例，摒弃不文明陋习。公园的整洁美观、文明有序离不开大家的自觉守护。在我们共同努力下，让文明游园成为一道美丽风景线。这次营口新闻节目播送完了，关注更多内容还可以登录营天下 APP。
0: 播音林芝、小陈，监制李春妍，总监制李铁燕，总策划王中路，出品人刘宇。
1: 营口新闻播出时间，新闻综合广播7点、11点、13点30分，17点交通文艺广播10点30分。
0: 欢迎您拨打新闻热线26-96581或114提供新闻线索。
2: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3: 你好，请别问我是谁，有人管我叫做骗子，我们先不讨论这个问题。
4: 让我先说说您吧，您的生活有点孤独，对不对？没什么人特别关心您，您想着说不定哪天运气就来了，对不对？恭喜您，我找的就是您。我知道您的账户里有不少钱。什么？这是您用来养老的？没关系，我相信它对我更有用一些。您说同情心？抱歉，我可不懂这个词儿什么意思。现在我要让您来帮我走上成功之路了。没错，就是这样。

0: 您会听我的故事，相信我的说法，认同我的理论，憧憬我给您描绘的未来。记住，只能听我的哦。好了，告诉我您的账号和密码吧，祝您好运，嘿嘿。
1: 识破诈骗术，骗子不找您。骗子不可怕，可怕的是贪便宜的心。
2: 你要约森林公园跑个10公里？
3: 哎，好啊好啊。
2: 过去约饭，现在约练。
4: 哥们儿，再来一局啊。
5: 出来吧，打场羽毛球。原来线上对战，现在线下挑战。
6: 哎，好球。
7: 加把劲儿就登顶了。以前呢，没事就上牌桌，现在经常爬山，身体越来越好了。
1: 快乐运动，激活人生。
8: 每一天，我们都要穿梭于各种门。
9: 大娘买了这么多菜呀，来，我帮您开门。
10: 姑娘啊，谢谢你啊。
8: 开一道门，令人舒心。
11: 新世纪广场到了，
12: 小同学，要下车了吧？来来来，站在门旁边吧，啊，别挤着了。
11: 谢谢叔叔。
8: 留一道门，给人顺心。
13: 大爷，别着急，我扶着电梯门呢，您慢慢下。
14: 哎呀，小伙子，谢谢你。
8: 扶一道门，让人安心。走到哪里，就把文明带到哪里。推开文明之门，迎进和谐新风。

永生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106.2营口新闻综合广播，106.2，一听就爱。

0: 学知识，
1: 风采
0: 新闻，
1: 放游戏，
0: 说心事，
1: 讲故事，
2: 童书对对碰，我们小朋友自己的节目，绝对快乐。
3: 这里是。

大千世界真奇妙，小朋友们想知道。亲爱的小朋友们，小朋友身边的大朋友们，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童心对对碰节目，我是佳玉姐姐。在今天的节目中啊，佳玉姐姐会继续和大家一起

那在这一环节中，佳玉姐姐会继续化身为大家的树洞，倾听大家的烦恼。首先呢，我们来听到的是天天同学的留言。天天同学说，佳玉姐姐你好，我是一个小组长，我的好朋友本来是我的组员，前不久学校组织研学活动，老师让分组，没想到他居然自己成立了一个小组，还把我组里的小伙伴都挖到他那组去了。结果呀，我的小组就只剩我一个人了，我只好去其他的小组，玩得一点儿都不开心。好朋友这样做让我很生气。

亲爱的天天同学你好，生气不管用，找到办法解决问题不是更好吗？你可以大方地对好朋友说，我们小组大家可以轮流当组长，只要组员们同意，我也支持你当小组长。这样一来呀，小组没有改变，只是换了一个组长，大家在一起一样玩得开心。相信你的大度一定会让好朋友和组员们佩服的。不过呀，话说回来，好朋友既然能够劝说其他人到他的组里去，就一定有他的本事。这呀，也正好给了你一个机会，看看别人是怎么当小组长的，有什么值得你学习的地方。其实小组长不仅是一个职位或者称呼，更应该是一个为大家服务的人，总想着为大家做点事儿。比如说大家一起出去游玩的时候，小组长啊要负责清点人数，收发物品，提醒组员注意安全。同学呀，在生活和工作中有困难的时候，也要及时的给帮助。所以你看，小组长肩上的责任呢，还真是不小呢。想一想，自己是否有努力的空间呢？如果还差那么一点点呀，不要气馁，要继续努力，用真诚和热心，重新换回同学们的信赖和喜爱。

接下来呀，我们来听到的是汤汤同学的。但是呀，妈妈总说你就喜欢跆拳道、架子鼓、街舞什么的，哪有他女孩样呢？但是呀，妈妈总说你就喜欢跆拳道、架子鼓、街舞什么的，哪有他女孩样呢？你看看隔壁家的姐姐，喜欢弹钢琴、跳孔雀舞，都淑女呀。佳玉姐姐，我想不明白，爱好还分男女吗？什么样的人才可以称为真正的淑女呢？

亲爱的汤汤同学你好，爱好分男女吗？你这个问题呀、问得真好。就拿跆拳道来说吧，为我国获得了第一个奥运会的跆拳道冠军的陈忠啊，她就是一位女生。所以说爱好当然不分男女啦，只能说有的爱好啊喜欢她的男孩居多，那有的爱好喜欢她的女孩居多。其实呀，仔细分析一下妈妈的话，她真正的目的是希望你成为淑女。什么样的人才可以成为真正的淑女呢？在这里啊，佳玉姐姐想给你讲一个女生的故事。有一个女生啊，她的家庭啊非常的好，然而啊，出于对自然的热爱，她是主动的选择去

贫苦的乡下农庄生活。那是一个少水少电的老式农场，一切啊都要靠人力，平时啊特别的不方便。他养了很多的牛、鹅、鸭、鸡，那由于没有水电呢，他要每天步行很远到井边挑水，日子就过得相当的艰辛。但是呀，他并没有抱怨，但相反来说，在自己的花园种了很多美丽的花草还有蔬菜。他还用古法去制作面包，烹饪出了美味的食物。同时呀，还用自家种的各种的纺织品去织布做衣服。雪地里面，他最爱鸟儿的足迹。挤完牛奶，他就会回到屋里抱着爱犬，感受他身上的温暖。在他的悉心经营下呀，他的日子过得有滋有味儿。长大后啊，他成家了，是一个非常负责的母亲，总是会腾出时间和孩子们一起玩耍，教他们礼节，学习各种农活家事，还给他们亲手做了很多生动的小玩偶。孩子们一起创办了木偶剧团，并到附近的城镇去巡回表演。艰苦的环境让他变得越来越强壮，同时为了抚养孩子，他却更加努力的工作，十年间画了20本书。挑水养鸡、开荒建房，这些看起来并不是女孩该做的事儿，但是呀，他却因为兴趣和热爱拥抱了他们，并借此培养出了坚毅刚强的品格。同时呀，他也善良、富有同情心、勤劳坚韧、心灵手巧，这些呀都让他成为了一个优雅美丽的女子，被人喜欢、受人尊敬。佳玉姐姐觉得呀，这样的女生才是真正的淑女。所以说，淑女不只是外表的美丽温柔，还有内在的坚毅、善良、果敢等很多优秀的品质，就像我讲的那个故事里的女生一样。所以糖糖同学，现在你明白什么是真正的淑女了吧？这与哪个爱好并没有必然的联系。如果你想成为真正的淑女，就要在学习这些爱好的过程中注意培养自己的优良品质。我相信你一定可以做到的。

亲爱的小朋友们，那今天的成长日记环节呀，就是这些内容了。关于今天的内容，你有什么不一样的观点和看法吗？欢迎大家找到佳玉姐姐和我一起交流互动，共同分享成长的智慧，也一起感受助人的快乐。

0: 从今送古韵，经典换新生。欢迎小朋友们来到中华传统文化百部经典每日诵读栏目。小小领读员们，你们准备好了吗？一起出发吧。亲爱的小朋友们，欢迎来到中华传统文化百部经典每日诵读的环节。中华传统文化百部经典中的内容，精选先秦至近代的哲学、文学、历史等领域的经典著作。在这一环节中，每期的节目都由同学诵读中华典籍中的内容，将中华典籍的内容采用导读、原点、注释、点评相结合的形式朗读出来，帮助同学们理解经典著作的内容，传承和弘扬中华传统文化。接下来的时间，有请今天的小小领读员为我们带来今天的经典内容。
1: 同心诵古韵，经典换新生。大家好，我是今天的小小领读员罗维义，下面由我为大家带来老子第二章。天下皆知美之为美，斯恶已；皆知善之为善，斯不善已。故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形，高下相倾，音声相和，前后相随。是以圣人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万物作焉而不始，生而不有，为而不恃，功成而弗居。夫为弗居，是以不去。这一章的主要内容，一是讲述事物相反相成、相互依赖的关系；二是讲述圣人实行无为而治，不自居其功。本章的大意是，天下人都知道什么是美，那是因为他们已经知道了什么是丑；都知道了什么是善，那是因为他们已经知道了什么是恶。有和无是相互依赖而产生的，艰难和容易是相互依赖而形成的，长和短是相互比较而显示出来的，高和下是相互比较而包含的，音乐和声响是相互依赖而产生的和谐，前和后是相互伴随而有的顺序。因此，圣人遵循事物的相互依赖关系，实行互不干涉的无为治理，推行无言的教化，万事万物兴盛了，他不争先，他辅助万物而不自恃有德，他对万物有所成就而不自居有功。正是因为圣人不居其功，他的功绩反而不会被泯灭。老子富有相互依存、相反相成的思想，美丑、善恶、有无、难易、长短、高下、音声、前后，彼此相反又相互依赖，没有一方就没有另一方。掌握万物相互依存、相反相成的奥妙，便能在相反的东西中获得力量。庄子《知北游》说，视其所美者为神奇，其所恶者为臭腐，臭腐复化为神奇，神奇复化为臭腐。无为表面是不做什么，看起来消极，也容易被误解。淮南子《修物训》解释说，或曰无为者，既然无声，默然不动，引之不来，推之不往，如此者乃得道之相，无以为不然。又说，浮地是水东流，人必是矣，然后水潦得谷行，禾稼春生，人必加工焉，故五谷得岁长，听其自流，待其自生，则鲧禹之功不立，而后稷之志不用。无为不是无所作为，不是无所事事，它是指不干涉、不控制，只统治者约束权力，不滥用权力，并要持本、因循、顺应万物。无为也是为，也要做。处无为之事，就是为无为。君王掌握着无限的权力，实行有为容易，实行无为难于上天。淮南子《修物训》深得无为之旨。若无所谓无为者，私志不得入公道，事欲不得往正术，循理而举事，因资而立，全自然之事而屈顾不得容者，事成而身服乏，功利而民服有，非为其感而不应，功而不动者。 淮南子袁道训也说，吾为为之而合于道，吾为言之而通乎德，所谓无为者，不先物为也，所谓无不为者，因物之所为，所谓无智者，不亦自然也，所谓无不智者，因物之相然也。老子的无为有很多具体表现，柔弱、不争、清净都是。这一章的行不言之教是其一。老子主张少言、少发号施令，认为无为统治最有效。无不为，统治者有德有功，不沾沾自喜，百姓铭记在心，不用歌颂功德。弗洛伊德说，人的动机一是满足本能，二是渴望伟大。罗素极力称赞老子的生而不有精神，说他鼓励人的创造冲动，减少人的占有冲动。同心诵古韵，经典唤新生，我们明天再见。

亲爱的小朋友们，那上半段的节目啊，就是这些内容了。接下来的时间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歌曲之后我们继续来聊。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0: 学知识，风采新闻，放游戏，说心事，讲故事。
1: 童心对健康，我们小朋友自己的节目，绝对快乐。
2: 这里是童。

小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我是佳玉姐姐。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进行到的是好歌推荐的环节。今天为大家推荐的这样的一首歌曲啊，是由黄玉作词，刘长武作曲，南宁市天桃实验学校教育集团天桃校区天籁童声合唱团演唱的歌曲《仰望星空》。歌曲《仰望星空》描绘了少年儿童仰望满天星辰的场景，他们回忆起妈妈讲述的英雄事迹，对那些英雄的英勇与智慧，为国尽忠的精神深感敬仰与敬畏，为英雄们为中华之崛起和民族富强所做出的巨大牺牲而感动不已。这首歌曲让孩子们深刻地体会到幸福生活的来之不易，激发了孩子们对祖国的热爱之情、感恩之情，誓言将这份热爱转化成坚定的信念，指导他们脚踏实地、勇往直前。接下来的时间，就一起来听这样的一首好听的歌曲吧。

0: 强危险防范力。同学们，你们记住了吗？
1: 大家好，我是来自建设小学一年级八班陈默涵。在公交车上发现小偷时，小朋友们应该怎么做呢？第一，虽然很气愤，但我们一定要保持冷静，不要大声呼喊，因为这样会让司机和乘客措手不及，又打扰了小偷，让小偷有了应对措施，还会激怒小偷，对我们的自身安全非常不利。第二，不清楚状况，一时不知道怎么办时，一定要给司机发出信号，让司机知道车上有小偷，第一时间报警。简单总结起来，就是在公交车上发现有人违法犯罪时，就要想办法把事件交给司机和警察来处理。虽然抓小偷超出了我们的能力范围，但我们在面对突发事件时，一定要保持冷静和你们的聪明哦。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建设小学三年二班的陈一佳。助人为乐是我们小朋友的美德，可是面对陌生人寻求帮助时，大家可要记住了，和陌生人在一起是非常危险的事情。大人可以找其他大人帮忙，小朋友保护好自己才是最重要的事情。所以当陌生人提出请求时，我们可以让他们找附近路过的人帮忙，同时不要让陌生人靠近自己，然后跑到人多的地方，或者是附近的商店里，请大人帮忙给爸爸妈妈打电话，说这里有人需要帮助，拒绝陌生人的求助并不是坏事哦。有问题要帮忙，摆摆手，赶紧走，保护自己最重要。小朋友们记住了吗？

小朋友们，那今天的节目啊，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希望大家能够在今天的节目中学到有意义的知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最后的时间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吧。

0: 新时代，新声音，欢迎收听营口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下面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27号星期一，农历6月14，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同巴西总统卢拉通电话。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促进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高效联通。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今年上半年，我国外贸增势强劲，走势稳健，为国内经济增长提供有力支撑。
2: 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18.7%。
1: 外交部证实，47名在南沙群岛附近海域被救越南籍人员已全部安全转运移交越方。

0: 学者批评高市政府借防卫之名推进国家军事化。
1: 美伊暂停互袭，国际油价大幅下跌。伊朗外交部发言人称，目前伊朗与美国没有任何谈判。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应约同巴西总统卢拉通电话。习近平指出，近年来中巴命运共同体建设和两国发展战略对接取得积极进展，为促进中巴两国发展和两国人民福祉发挥重要作用，也为动荡的国际局势注入宝贵的稳定性。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和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巴西也将迎来重要国内政治议程。中方愿同巴方进一步加强双边和多边战略协作，延续两国命运共同体建设的良好态势。习近平强调，面对新形势、新挑战，中国和巴西作为全球南方重要成员，应当坚定站在历史正确和文明进步一边，为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体系、捍卫国际公平正义发挥更大建设性作用。双方要携手推动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把准合作方向，维护团结势头，打造更多成果，谱写全球南方团结自强新篇章。中方高度重视巴方的国际地位和重要影响力，支持巴西维护自身主权独立，反对外来干涉，并为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做出巴方的贡献。卢拉表示，巴中构建更公正世界和更可持续星球的命运共同体取得积极进展，各领域合作发展迅速，两国贸易额再创新高，巴中文化年各项活动进一步夯实两国友好民意基础。巴方期待同中方加强人工智能、能源矿产等领域合作，欢迎更多中国企业赴巴投资，让两国合作更加多元，取得更多成果。巴方祝贺中国成功举办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高度赞赏习近平主席提出开放包容的人工智能国际合作和全球治理理念。巴方愿同中方密切多边协调，维护联合国权威，加强金砖团结合作，坚定捍卫多边主义，坚决反对强权政治，坚持通过对话协商解决热点问题，共同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和世界和平稳定。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维护多边贸易体制，巩固传统市场，开辟新兴市场，拓展国际循环，促进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高效联通。今年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25.47万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16.9%，继续稳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地位。开放的中国为世界提供了新机遇，也为全球经济复苏注入强劲动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义乌铁路西站，一列满载日用百货、汽车配件、机械设备等货物的浙江中欧班列一星欧缓缓驶出，经满洲里口岸出境，驶向俄罗斯。今年上半年，浙江中欧班列一星欧跑出加速度，业务体量的稳步增长让当地一家报关企业业务经理陈家伟深有感触。
4: 今年上半年，我们关于浙江中欧班列出口报关业务超22000票，整体业务增长5%左右。现在通过中欧班列发货的企业已经不仅仅是义乌本地，还覆盖了杭州、宁波、台州、温州以及长三角周围地区，货源辐射越来越广。
3: 2025年9月，习近平主席在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线上峰会时指出，
5: 经济全球化是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各国发展离不开开放合作的国际环境，谁也不能退回到自我封闭的孤岛。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我们都要坚定不移地推动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在开放中分享机遇，实现共赢。
3: 目前我国已成为全球16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主要贸易伙伴，从车厘子自由到榴莲自由，越来越多的全球好物飞入寻常百姓家。今年5月1号起，我国对53个非洲建交

0: 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举措。五六月份，我国自非洲合计进口1938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23.5%。中国向非洲分享超大规模市场机遇的同时，成为非洲发展振兴的重要推动力量。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军：
1: 上半年，我国对非洲出口机电产品增长。

0: 方面呢，我们也非常重视自主布局，主动开拓海外市场，预计到今年年底，出海业务的增长率会达到300%。
1: 从手机、电脑和家电到新能源汽车、锂电池、光伏产品，再到人工智能、机器人、创新药，高附加值产品正成为拉动我国出口增长的强劲引擎。今年上半年，我国高技术产品和自主品牌出口分别增长 39%、25.4%。厦门一家锂电池生产企业副总裁叶宇介绍，底层技术创新加上适配全球各地的场景方案，让企业得以迅速拓展海外市场。
2: 针对不同国家、不同应用场景，我们推出旗舰产品，可以适配并网、离网、微电网等多种场景，并可根据不同国家的电网标准进行灵活配置，真正做到一套产品服务全球。
1: 3月1号起，新修订的对外贸易法正式施行。4月，商务部、中国进出口银行联合发文，要求加大进出口信贷支持力度。一系列稳外贸政策精准赋能，众多外贸企业灵活应变、创新发展，助力中国外贸交出一份成色十足的年终答卷。未来，尽管全球经贸环境复杂多变，但我国创新动力足、主体活力强、开放水平高，外贸基本盘依然稳固，将为全球经贸合作注入更多确定性。商务部对外贸易司司长杨涛：
3: 我们将坚定不移地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以更加务实的政策举措、更加便利的服务保障，稳出口、扩进口，特别是要推动贸易创新发展和平衡发展，继续为全球经贸发展做出积极贡献。
4: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国务院近日转发中央宣传部、司法部关于开展法治宣传教育的第九个五年规划2026至2030年。规划提出，法治宣传教育是全面依法治国的长期基础性工作，要以推动习近平法治思想深入人心为首要任务，以贯彻实施法治宣传教育法为抓手，以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法治文化为支撑，以健全法治宣传教育工作体系为保障，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推进法治社会建设，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营造良好法治环境。到2030年，领导干部依法办事能力水平和公民法治素养持续提升，全社会崇尚法治、恪守规则、尊重契约、维护公正的良好环境进一步形成，法治宣传教育与依法治理、法治实践深度融合，全面依法治国的社会基础进一步夯实，谁执法谁普法、普法责任制深入落实，法治宣传教育工作制度化、规范化、科学化水平全面提升。
5: 国新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十五五”期间，我国将把提高残疾人，特别是困难和重度残疾人民生保障水平作为首要任务。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6: 中国残联主席程凯介绍，残疾人保障和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了9项主要指标、7个方面、32项重点任务、45项重点服务项目和专项行动，增设了城乡新增残疾人就业100万、重度残疾人托养照护服务人数350万人次。这2项直接反映残疾人急难愁盼的民生诉求和社会发展的重要指标。
7: 其中，精神文化、科技支撑都是首次在规划中单独专门部署的，同时11个专栏列出了残疾人就业创业、健康康复、教育和手语盲文推广、托养照护服务、孤独症关爱服务促进等45项服务项目和行动。
6: 科技成果转化应用是科技助残从技术突破迈向民生改善的关键环节。中国残联党组书记、理事长周长奎介绍，十五五时期会聚焦残疾人医疗、康复、照护、就业、无障碍等场景中的实际需求，
8: 确保呢各方面的研发资源能够精准的投放，过程当中要让残疾人能够全过程参与，来夯实将来这个产品的实用性和它的适配性。
6: 丰富残疾人精神文化生活方面，周长奎介绍，十五五时期要着力扩大残

0: 纪人文化服务和产品供给。
1: 像图书馆、博物馆、文化馆等各类公共文化场所，为残疾人提供更多的文化服务，来提高基本公共服务的覆盖面和质量，增加广电视听、影视节目的无障碍产品的供给。
2: 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今年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39479.9亿元，同比增长18.7%，工业生产稳中有进，新动能加快成长壮大。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3: 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关斌分析，上半年在工业生产稳定增长、工业品价格持续回升背景下，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同比增长6.5%，较一季度加快1.5个百分点。同时，工业企业单位成本持续下降，盈利能力改善，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每百元营业收入中成本为84.89元，同比下降0.55元，今年以来保持持续下降态势。
4: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营业收入利润率呢，达到了5.7%，同比增长了0.59个百分点，营收利润率达到了2024年以来各月累计最高的水平。
3: 上半年，人工智能与各领域加速融合，算力需求大幅增长，推动电子行业利润同比增长96.9%，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8.5个百分点，是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较快增长的重要支撑。
4: 计算机的整机制造行业的利润增长689.3%，电子器件制造业领域当中呢，集成电路制造、半导体分立器件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2579.5%和31.2%。
3: 上半年，规模以上工业股份制企业、国有控股企业利润同比分别增长24.7%、17.9%，较一季度分别加快3.8个、7.8个百分点。
5: 第九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今天进入倒计时100天，目前各项筹备工作全面铺开，稳步推进。总台记者丁飞、白婷俊、屈涵报道。
6: 截至目前，本届进博会已有57个国家和3个国际组织确认参加国家展，覆盖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和最不发达国家。摩尔多瓦、罗马尼亚和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将首次参展。企业展方面，已有来自99个国家和地区的1200多家企业签约参展，比去年同期增加100多家，签约的展览面积超过34万平方米，已完成36万平方米目标的95%。中国国际进口博览局党委书记、副局长吴正平透露，世界500强及行业龙头企业265家，较去年同期增加10家，有169家企业和30家境外组展机构成为进博会9届全勤生。
7: 发达经济体仍是参展主力，美国企业的签约面积最大，法国、英国、新西兰企业目前的签约面积已经超过了去年，今年还将升级亚非产品专区，积极帮助非洲建交国参展企业展品，把握零关税的机遇，鼓励更多全球南方国家用好进博会这一平台。
6: 与进博会同期举办的虹桥国际经济论坛目前已确定主题议题框架，今年将以稳定合作、共建开放型世界经济为主题，着力扩大国际影响。吴正平透露，今年虹桥论坛将推出双旗舰报告，
7: 继续发布世界开放报告2026及最新的世界开放指数，系统研究全球开放发展中的新动向，将首次发布出口中国能力发展报告，分析中国大市场的潜力，帮助更多国家提升对华出口能力，这是进博会提供的又一国际公共产品。
2: 农业农村部今天公布第一批农业植物实质性派生品种制度实施目录，我国种业振兴取得标志性成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8: 实质性派生品种简称 EDV， 通俗地说就是对已有原始品种进行修饰改良而选育出的新品种。建立实质性派生品种制度，要求实质性派生品种在商业化推广以前需要经过原始品种权人的许可，并约定分享一定收益，体现对原始品种权人权益的尊重，更好地激励育种原始创新。此次发布的第一批 EDV 实施目录涵盖水稻、小麦、棉花、油菜、花生、大白菜、辣椒、谷子、蚕豆、桃等10种作物，是我国品种遗传多样性好、品种鉴定技术成熟的代表作物，具备实施条件。农业农村部种业管理司副司长、植物新品种保护办公室副主任杨海生表示，
9: 这10种作物目前呢，全国现已长期 存的种子资源累计已经超过22万份，具备支撑育种原始创新的种子资源基础，有利于培育更多的突破性原始品种。
8: 下一步，农业农村部还将适时按法定程序逐步扩大实施作物范围，直至覆盖农业植物品种保护名录的所有植物属种。
5: 受台风红霞影响，广东、江西、湖南多地遭遇持续性强降雨天气，各地加紧抢险排险，全力转移安置群众，确实守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在广东汕尾市，受台风带来的风雨潮叠加影响，海水倒灌导致部分农田积水严重，当地迅速组织排涝清淤、病虫害防控，分批推进受灾农田复产。汕尾市城区农业农村和水利局副局长林亮红：
10: 目前呢，我们城区主要受损的面积大概有1500亩，等排水之后，就会我们农技人员会到田间地头指导他们精准施药，因为这个台风过后啊，极易诱发的病虫害。
6: 28日起，季风预计还将给广东带来明显降水。汕头、梅州等地正加强河道巡查，对超汛限水库提前预泄腾库，并加大山体巡查力度，严防滑坡等次生灾害。经全线排查，广东省内所有高铁普速列车今天陆续恢复运行。广东所辖海域120多条客渡运航线已陆续复运。
11: 台风红霞过境，持续强降雨导致江西多地山区土壤含水量饱和，地质灾害风险陡增。在赣州大余县集村镇右元村，有山体边坡发生小型滑坡，集村镇迅速调集机械和应急抢险队伍，第一时间开展清障作业。集村镇综合行政执法队队长钟万雄：
12: 从早上7点左右开始清理，目前已基本清理完毕，接下来我们将继续紧盯地质灾害点、老旧房屋等隐患点位，不间断巡查。
11: 在赣州龙南市体育中心市级集中安置点，各类生活物资储备充足，设施齐全。龙南市应急管理局工作人员叶小琪：
13: 目前我们将体育馆应用为龙南中学3处作为临时安置点，执行24小时值班值守，做好生活服务保障工作。
14: 受台风红霞外围云系影响，湖南迎来一轮持续性强降雨过程。据监测，26日8时至27日8时，郴州市平均降水量为15.9毫米，最大降水量达231.9毫米。郴州资兴市将11支专业救援队伍，共159人前置布防到重点区域，全市171座电站同步开闸泄洪，人员有序撤离，累计下沉干部20000多人次。对山洪灾害危险区、地质灾害隐患点、沿河低洼地带、危旧房屋等高风险区域群众逐一入户组织转移。资兴市周门司镇营山村党总支书记薛志刚：
15: 村里面整个是1309个人，地灾点临水临崖土坯房的就有92户，269个人。这269个人是我们这次面对这个台风要做到这个万全的重中之重，把该转移的群众把能够预计到的危险把它化为零。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数据，今年上半年全国累计完成电力市场交易电量36848亿千瓦时，同比增长24.2%。
5: 国家卫健委等7部门近日联合印发《疾病预防控制“十五五”规划》，提出重大传染病防控6项任务。
2: 今天正在韩国釜山召开的第48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上，辽宁大连长山群岛候鸟栖息地成功纳入世界自然遗产。我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系列遗产继2024年后实现再次扩展。
16: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5: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截至目前，中方已将就起的共计47名越南籍遇险人员全部安全转运移交越方。
17: 7月25日，中国南海救115轮在南沙群岛附近海域发现并救起一艘遇险越南籍船舶的29名船员。随后， 中方立即派出多艘船只和直升机，持续开展搜救行动。截至目前，中方共成功救起47名越南船员，对其中伤员进行医治，并有序将全部的获救船员移交越方。据了解，越方船舶24日晚遇险沉没，船上共有62名船员，目前还有部分的船员失联，搜救工作仍在进行中。中方在越方的船只遇险后，第一时间展开了救援，越方对此表示感谢。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
5: 本台消息，日本法学馆宪法研究所所长伊藤真26号在东京举行演讲会，对当前日本政府以防卫之名持续扩张军备、突破和平宪法限制的动向提出批评和质疑。伊藤在演讲中说，日本曾对中国和东南亚国家实施无差别轰炸和军事占领，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如今，日本政府现行安保三文件的目标是最大限度运用综合国力实施战争，建立动员国家全部力量投入战争的体制。日本政府围绕该目标推动的一系列改革，正使日本由和平国家逐步转向军事国家。伊藤表示，真正导致地区安全环境不断恶化的，恰恰是日本自身持续军事扩张的动向。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日前声称，日本应毫无禁忌地讨论与核武器相关的政策，相关动向被舆论批评为进行战争准备，引发日本国内和国际社会关注。
2: 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下令暂停对伊朗发动打击后，伊朗方面26号宣布暂停对等打击行动，国际油价26号一度大幅下跌超6%。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7号表示，目前伊朗与美国没有任何谈判。另据美国国防部26号更新的美军伤亡统计，自7月美军重启伊朗战事以来，已有4名美军死亡，207人受伤。整个伊朗战事中，美军累计伤亡人数达642人，其中18人死亡。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刘洪凯综合报道。
18: 据多名美国官员26号透露，特朗普暂停军事行动的原因有担忧战争升级或招致伊朗方面更猛烈的报复，进一步消耗五角大楼在中东地区的防空拦截弹储备等等。不过对于这些说法，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迈克尔·华尔兹在26号予以否认。华尔兹称，特朗普决定暂停对伊空袭的原因是为外交谈判留出更多的空间。美国方面26号还援引2名知情人士的话称，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布拉德·库珀建议暂停在霍尔木兹海峡周边对伊朗的轰炸行动，认为继续实施此类空袭效果有限。作为对美停止对伊空袭的回应，伊朗方面也在26号宣布暂停对美的打击行动。不过双方在霍尔木兹海峡方面仍在对抗。据伊朗一位知情官员27号透露，当天凌晨有6艘违规船只关闭了导航和定位系统，企图非法穿越霍尔木兹海峡以南的危险航道，其中一艘船只发生事故，其余船只在伊朗的管控下被遣返回波斯湾。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7号称，霍尔木兹海峡目前仍处于关闭状态。巴加埃还表示，伊朗和阿曼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管理的会谈取得了积极进展。另外，根据日程安排，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将于27号启程前往华盛顿进行访问，并会见特朗普，双方将就包括伊朗局势在内的多项议题展开讨论。
5: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6号表示，俄总统普京已全面阐述俄方提议，乌克兰方面清楚应作何回应。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天称，乌克兰远程打击能力不断提升。总台记者王新俊报道。
19: 佩斯科夫26号向媒体表示，俄总统普京已全面阐述俄方关于乌克兰问题的所有提议，乌克兰当局非常清楚需要采取何种行动。他同时指出，俄方在美国总统特朗普关于冲突的立场中看到了双重性，一方面美国向基辅提供武器，另一方面美方又真诚地表示愿意促进局势调解。26号，普京在圣彼得堡出席与海军节相关活动时表示，海军舰队是保障俄罗斯国家安全的重要因素，在三位一体的核力量中具有重大意义。 俄海军发展计划将切实得到落实。泽连斯基26号通过社交媒体称，他当天主持召开了有关远程打击的会议。乌克兰针对俄罗斯的远程打击计划正按既定优先事项执行。目前乌军的远程打击距离已超过3000公里，且打击能力仍在持续提升。俄长期以来的后方战略纵深优势正面临严峻挑战。
2: 其他国际消息，据朝中社27号报道，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在朝鲜祖国解放战争胜利73周年之际，于26号前往位于平安南道会仓郡的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陵园，向烈士们表示崇高敬意。
5: 韩国前总统尹锡悦涉嫌违反公职选举法案，27号一审宣判，尹锡悦被判有期徒刑1年6个月，缓刑3年。根据韩国法律，如果尹锡悦此案终审被判处有期徒刑，其总统当选无效。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郭明、黄天卓，主播王毅、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0: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 与梦同行，有我相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今天小麦想给大家介绍的是一个曾有东方巴黎之称的地方，西贡。我们一般叫它胡志明市，而当地的越南人更喜欢叫它西贡。胡志明市位于湄公河三角洲地区，起初呢只是个名叫普利安戈的小渔村，周围都是沼泽，高棉人在此居住多个世纪。这个地方逐渐发展成真烈的港口贸易重镇，后来因为水网密布，这一带渐渐地被称为水真腊。小麦抵达胡志明机场的第一件事儿就是换下厚厚的衣服。当你们正在享受寒冬里的风雪时，我却行走在一个比夏天还热的城市里。走出机场，强烈的阳光刺痛了双眼，本就在马路对面的公交车站，我却询问了三个热情的工作人员才找到。路痴的行者总是伤不起的。西贡的公交车并不是我想象中那么破旧，只是没那么舒适而已。好处就是相当的便宜，坏处就是热得我在车厢里脱衣服。幸好此时的乘客不多，公车上有点忐忑不安。上车时询问司机是否到槟城市场，他点点头，然而我却一直担心会不会错过站，因为我完全听不懂看不懂站名。下了公交车完全没有方向感，眼前飞驰而过的满大街的摩托车让我眼花缭乱，陌生的城市瞬间有点不知所措。同伴在地图上搜索酒店的路线，他总是习惯在我后面默默地跟着我的脚步，然而路痴的我看着地图总是会走反方向。沿着马路兴奋地一路向西，阳光渐渐地弱了，路上的摩托车也越来越多，三三两两的路人在公园漫步，情侣相互依靠着坐在长椅上，路边的小贩不停地吆喝着，陌生的脸孔，似曾相识的街道。此刻的夕阳很美，我喜欢的西贡就在眼前，可我却迷失了方向。小麦似乎走了很远，沿着马路来来回回，却怎么也找不到酒店。穿着高跟鞋的我疲惫不堪，不想说话，只想躲在别人的保护下，可是我却只能继续寻找。街上满是旅行者，他们穿着很清凉，背着背包的我们露出了疲惫的神情。坐在路边小店的人们看着我们来来回回地走了几趟，似乎感觉到很奇怪，最终帮助我们在路口拐角找到了酒店的大门。酒店在范老五街的巷子里，每条巷子的建筑拥挤又杂乱，每个店铺门前摆满了桌椅。这里是背包客聚集的地方，也是旅行者喜欢的老西贡。夜幕降临，华灯初上，范老五街渐渐地热闹起来，各种风格的餐厅服务员在门口揽客，路边的餐厅门口总是一排排地坐着很多形形色色的不同肤色的人，点上一瓶西贡啤酒，几个杯子，和身边的友人闲聊些什么，他们的笑声传遍喧闹的每一个角落，似乎此刻的他们是快乐的，没有工作的压力，没有家人的唠叨，没有生活的烦恼。我喜欢此刻喧闹的范老五街，喜欢从我身边走过的每一个人的笑容，喜欢传入耳朵里每一个爽朗的笑声。小麦在酒店附近寻了一家法式餐厅，补偿一天的劳累，然后和当地人一样拖着舒服的人字拖穿梭在每一条巷子里，逛逛精致的小店。午夜坐在某一个餐厅的角落， 点两瓶西贡啤酒，一些小吃，偷听着隔壁桌的谈笑风生。这里的夜生活和国内的大理丽江没什么区别，总是凝聚着一股魅惑和颓废的气氛。许许多多的人留在此地逃避或者寻找些什么，但是终有一天他们会离去，回到那个熟悉又厌倦的城市。而此时此刻的他们，除了开心快乐，别的什么也没有。清晨被街边小贩的吆喝声吵醒，趁着柔和的晨光，一个人背着相机再一次穿梭在小巷子里，看着早起的旅行者坐在街边吃早餐，有些人却是点一杯咖啡坐在角落发呆，享受属于自己的每一分一秒。那一碗碗热气腾腾的越南米粉，那一杯弥漫着时光的滴落咖啡，如果时光再慢一些那该多好。其实这里的人们算不上富裕，可他们却热烈地爱着西贡这种慢生活。不管何时何地，走过的每一条街巷，看见的每一个人，他们悠闲自在地和几个朋友坐在一起喝茶或咖啡，聊聊生活中的趣事儿。他们满脸洋溢着幸福的笑容，该是多享受属于他们的生活呢。

0: 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 您正在收听的依然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接下来继续和小麦一起品味不一样的西贡。从范老五街一路走到中央邮局红教堂。中央邮局建于19世纪末，是法国建筑师设计的，大厅内装饰华丽，极富古典气息。宽阔的大厅两侧是业务柜台，中部由外至内是环形长椅，大厅左右两侧上方各有一张越南地图，据说是当年法国地理学家手绘。穹顶圆形花窗，华丽的大吊灯，花形壁灯，电风扇等，无不透着哥特式建筑的风格。中央邮局至今还在使用，允许人们尽情拍照，也可以坐在那里发呆或观赏大厅里的一切。走进去中央邮局，似乎是逛商场一样，人满为患。拱形的上空，大堂的中央摆放着些长椅子，周边是琳琅满目的商品，有的在长椅上休息，有的到处走动参观着，有的在给远方那个思念的人或自己寄一张异国明信片。小麦也精心地挑了几张寄给远方的朋友和未来的自己，可我却不知道给未来的自己该写些什么。看着旁边的人把明信片写了满满的字句，突然发现任何时候都知道给自己写些什么，给爱的人写些什么，那也是一种幸福吧。而红教堂则是西贡最著名的地标建筑，位于西贡市中心最热闹和繁华之处。

中央邮局就在它的左侧，十分便利。教堂原名为西贡王宫圣母教堂，因它使用红砖建筑，所以才得名。建筑所用红砖全部从法国运来，100多年过去了，色泽依然鲜明，毫无褪色。大教堂仿照巴黎圣母院钟楼的设计，造型匀称，庄严雄伟。两座塔楼高达40米，直入云霄。教堂前还有上一座重达4吨的圣母玛利亚雕像。教堂外部门廊等部位布满精美雕饰，内部四周均为小祈祷室，每一间的神龛、雕塑及装饰均不相近同，于变化中尽善尽美。每到一座城市，我总喜欢到教堂坐坐，在那里我会得到一种许久未有过的平静，因为这里没有嘈杂的吵闹声，只有充满爱的祷告声。逛完了这里，小曼又去了可以购物的市场，热闹的边青市场应有尽有，只是这里的商贩比较喜欢赚中国人的钱，所以有很多东西大都以中国人的口味为准。我喜欢市场里特色的小吃，来一杯水果奶昔，一边吸一边走，足可以走上半天。还有著名的统一宫，这也是小麦此行的目的地之一。统一宫建于1966年，是一座占地面积达12万平方米的庞大4层白色建筑，前南越政权的总统府所在地。大厦内有100个装饰华美、富丽堂皇的大小厅堂，可满足外交、宴会、娱乐、居住、军事指挥等各种需要。庭院设计和建筑一样，采用左右对称的布局，相互呼应，浑然一体。除此之外，统一宫还有它自己的历史进程。1954年，日内瓦协定签署，法国撤离越南。同年9月，将诺罗敦宫移交给西贡吴廷艳伟政府，更名为独立宫。1962年7月27日，原属西贡伪政府的两名反战飞行员驾机向独立宫投弹，使其部分倒塌。1962年底，西贡伪政权进行重建，扩大了面积，并修建了坚固的防御设施，如地下室、可供直升飞机起落的屋顶平台等。1975年4月30日，胡志明战役结束，西贡获得解放。根据越南国家统一政治协商会议决定，自1975年11月起，将独立宫更名为统一宫，作为越南人民争取独立统一意志的象征。西贡最吸引人的地方，不仅仅是那些让人沉醉的建筑，还有他们本身的民俗文化。最有特色的，小麦认为要数嚼槟榔了。越南的京人、傣人、傣人、埃迪人都有一种嚼食槟榔的特殊爱好。嚼槟榔通常是先苦后甜，可以刺激神经，提神醒脑，除饥消肿。京人还把槟榔当作信物，无论求婚请客均送上一槟榔。嚼槟榔和染牙是京族的古风，过去男男女女只要到了17、18岁就开始染牙，按照他们的习俗，开始嚼槟榔和染牙便象征已经成年，可以成亲了。除此之外，越南人是非常注重孝道的。在第一个家庭中，子女孝敬祖父母和父母是不可缺少的意识。越南人每家每户都设有神龛、神台、神位，是敬奉祖先的祭坛，是敬奉祖先神的圣地，任何人不可触犯，也不能有任何污秽。越南人视祭祀供奉祖先为重大之事，用于感激祖先的养育之恩。越南人对祖先的崇拜还表现在祭名上。在越南，除了国家法定的节日如元旦、国际劳动节、国庆节等外，越南也过清明节、端午节、中元节、中秋节、重阳节、春节等。越南有一句民谣，肥肉、姜葱、红对联儿，番茄爆竹大粽吧。在新年与旧年交接之时，越南人也有守岁的习惯。越南人
也过灶君节，灶君也被称为灶神。越南的灶君节还有一个流传甚广的传说，很久以前有一位妇女再嫁后见到前夫沦落街头乞食，心有不忍，于是施舍饭菜给前夫，碰巧被现任的丈夫看到，以为妻子不贞，就对妻子加以责骂。妻子百般解释仍不能消除丈夫的误解，委屈之下跳入炉火中以示清白。丈夫知道是自己错怪了妻子，悔恨不已，也跳入炉火追随妻子而去。而妇女的前夫见是因为自己铸成了大错，也相继跳入炉火中了结了生命。三人的忠诚感动了玉帝，于是封他们为灶神。而灶神的任务就是记录下每个家庭所发生的事儿。每年12月23这一天，灶神就要离开凡间，到天上去拜谒玉皇大帝，报告人间所见所闻。我曾喜欢的西贡，大抵是因为西贡小姐的香水味儿才让人流连忘返。尽管现在的西贡有着太多让人厌恶的飞车抢劫，我却因为自己的幻想而抵达又离开这座城。离开不是因为不够美好，只因那是一座不属于我的城。就像某些人从你身边离开，不是不够好，只是不属于你。他们总是教会了你什么，然后悄然离去。我是小麦，本期的梦想旅行日志又到了尾声。小麦希望明天依然和您结伴同行，与梦同行，有我相伴。下期节目我们再会喽。

0: 我在幼儿园学的儿歌吧。疲劳驾驶外出大，危害自己和大家，生命安全第一位，家里亲人在牵挂。爸爸，我们把车停在路旁歇一会儿再走吧。关爱生命，请勿疲劳驾驶。
1: 交通之声和您一起传递道路正能量，做营口文明好司机。
2: 明儿约森林公园跑个10公里，
3: 哎，好啊好啊。
2: 过去约饭，现在约练。
4: 哥们儿，再来一局啊！
5: 出来吧，打场羽毛球。原来线上对战，现在线下挑战。
6: 哎，好球！
7: 嘿，加把劲儿就登顶了。以前呢，没事就上牌桌，现在经常爬山，身体越来越好了。
1: 快乐运动，激活人生。
8: 每一天，我们都要穿梭于各种门。
9: 大娘买了这么多菜呀、啊，来，我帮您开门。
10: 姑娘啊，谢谢你啊！
8: 开一道门，令人舒心。
11: 新世纪广场到了，
12: 小同学，要下车了吧？来来来，站在门旁边吧，啊，别挤着了。
9: 谢谢叔叔，
8: 留一道门，给人顺心。
13: 大爷，别着急，我扶着电梯门呢，您慢慢下。
14: 哎呀，小伙子，谢谢你。
8: 扶一道门，让人安心。走到哪里，就把文明带到哪里，推开文明之门，迎进和。

永生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106.2营口新闻综合广播，1062，一听就爱。

0: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 傍晚的时候，飞机徐徐降落在布拉格机场，宾馆派来的司机到机场接我们。这是一个40多岁的彪形大汉，言谈却非常的儒雅。一路上呢，他指着晚霞映照下的城市，热情地给我们介绍布拉格的景点。与梦同行，有我相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本期的节目里，我们带您去欧洲的中心，捷克首都布拉格。车子缓缓进入市中心，有轨电车、私家车和出租车，电动摩托车、自行车各行其道，一切有条不紊，没有尖利的喇叭声，也没有紧急刹车那种让人心惊肉跳的声音。这个城市在四月底的春日暖阳当中显得安静而祥和。还没有开始游览这座城，我就已经爱上它了。我承认呢，我是一个感性的人，这个城市斑斓绚丽的色彩让我一见倾心，哥特式、巴洛克式以及其他各种风格的建筑和谐地融为一体，每一座小房子都是布拉格这个城市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每一条街都是不一样的风景。来到了布拉格，天文钟和查理大桥自然是首先要去的地方。站在这座中世纪的天文钟前面，即使眼前人群熙攘，内心却极其静谧，听着古老的天文钟报时，一下下仿佛敲击在我的心上，仰望着钟，仰望着那座楼，仰望着楼顶的蓝天，心里是一种朝圣的感觉。我所朝的圣，不是一种信仰，而是对历史和人文的沉淀。

慢观赏的一件珍品。曾经去过童话城市哥本哈根，去过永恒之城罗马，也去过时尚之都巴黎，但从未有一个城市能如此轻易地俘获我的灵魂。那种感觉呢，就像是我已经在这儿住了若干年，那么亲切，那么舒适自然。可事实是，这是我刚来这座城市的第二天。听完天文钟报时的人群已经散去，等着听他下一次敲响的人们正三三两两地往这边聚集。我恋恋地离开，往查理大桥的方向走去。与其说查理大桥是一座桥，还不如说它是一条艺术长廊。古老的查理大桥本身就充满了厚重的沧桑之美。在1841年之前，查理大桥是跨越伏尔塔瓦河的唯一桥梁，可想而知它在布拉格的文明发展之路上的贡献有多大。不过那个时候它还不叫查理大桥，它过去的名字是石桥或者是布拉格桥。布拉格有一句俗话，没有走过查理大桥就不算到过布拉格。建于1357年的查理大桥是伏尔塔瓦河上最著名的桥，几乎成了布拉格的象征。伏尔塔瓦河是捷克的母亲河，滔滔水声是布拉格的心跳，它将布拉格一分为二，一侧是老城和新城，布满各个时代的华丽建筑，一侧是起伏的山丘，上面点缀的是布拉格城堡。河上有韵律地点缀着包括查理大桥在内的很有味道的17座桥梁。查理大桥520米长，不到10米宽，有29座雕像，其中第八尊圣约翰的前面有很多游人等着抚摸雕像底座上的两个金属浮雕，天长日久，它们闪闪发光，据说这样可以向圣人许个心愿。夜晚的查理大桥非常安静，但是在日间却摇身一变成为了一个热闹的地点。无数的游客经过此桥，身旁是画家、商亭主人和其他商贩。大桥上面每隔两三步就是一个画画的摊位，那些画家当场写生，当场售卖，看着布拉格丰富的色彩和变幻的房屋造型，顷刻间跃然于纸上。除了欣赏与敬佩，我能做的就是买下这些艺术品。除去这些写生之外，还有很多的，例如泥塑画、特色乐器演奏、提线木偶表演、民间首饰等艺术品可以让游人挑选。太阳下的石头桥栏上，缕缕清风吹来，我静静地感受着伏尔塔瓦河。这时脑海里忽然出现了斯梅塔纳的《伏尔塔瓦河乐章》的旋律。河上的浅水坝让伏尔塔瓦河面形成了一道永远波动的浪纹，河面上婀娜多姿的天鹅时而翘首，时而俯身，时而展翅飞翔。查理大桥之于小麦而言，有着比桥更多的含义。坐上船，沿着伏尔塔瓦河驶向上游，转过一个小岛，再绕回来，穿过查理大桥的桥洞，顺流而下，两岸的景色尽收眼底。在初春时节，刚好温度正适宜，由于不需要赶时间，戴上太阳镜，懒懒地斜靠在船舷上，叫了两小听啤酒，恣意地享受着伏尔塔瓦河微醺的风。像布拉格这个用脚步就可以丈量的小城，完全不用乘坐城市旅游巴士，但小麦不愿破坏自己游览一座城市必乘观光车的习惯，还是固执地买了联票。其实乘车也有乘车的好处，环城一圈，听一遍解说员的讲解，我可以选取几个自己最感兴趣的景点作为第一梯队的游览目标。

0: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 您正在选择收听的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一首好听的歌曲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查理大桥的另一端通往著名的布拉格城堡，夜晚在河边遥望城堡，昏黄的灯光照耀着河面，对面是一片黑黝黝的山丘，中间镶嵌着宛如悬在半空的城堡，照射城堡的光并不绚丽，甚至不明亮，只是淡淡地把城堡烘托出来，营造出神秘的氛围，令人向往。神秘的城堡其实是最不神秘的，它作为捷克的总统府，除了正在使用的办公区，其他部分都免费开放。城堡内的宫殿大厅是特别的木质地板，传说查理大帝宴会之时会让骑士们在大厅里格斗。圣维特大教堂对于这个号称能够触到上帝足尖的建筑，人们除了仰视，所能做的还是仰视。它内部的华丽和

外部的雄伟并称，窗户上的细腻绘画以及教堂内各种雕塑相得益彰，堪称奇迹。整个城堡到今天的样子历经十个世纪，最初从九世纪晚期开始兴建城堡，925年修建圣威图斯教堂，以后经历了几次被毁坏重修和几次整修扩建，并在不同时代按照不同君王的想法增减设施。于是仅从布拉格城堡区，我们就可以看到丰富多彩的建筑形态。布拉格不仅仅有着欧洲古老的风采，也有着它现代的一面。伏尔塔瓦河畔的新建筑五群连获世界建筑大奖，金属和水泥勾勒出飘逸的线条，在周围历史感的颜色搭配中丝毫不显得造作，使城市更显露出勃勃生机。现代的布拉格带给人们的已经不仅仅是波西米亚式的浪漫了。看过徐静蕾导演的电影《有一个地方只有我们知道》，或是听过蔡依林的歌《布拉格广场》的朋友，一定都知道老城广场。老城广场位于瓦茨拉夫广场和查理大桥之间，在夏天经常挤满了游客，周围的建筑风格多种多样。布拉格的街道相对狭窄，两边建筑密集，突然呈现在眼前的宽阔的布拉格广场给人一种豁然开朗的感觉。站在布拉格广场边，脑海里总是闪现出电影里的情节，美丽的红瓦彩墙就在面前，幸福仿佛触手可及。众所周知，布拉格还是一座音乐都市，是堂皇首演和成名的地方。布拉格的各家音乐厅几乎每晚都有演出，节目繁多。其中最出名的音乐厅应当是斯梅塔纳音乐厅，里面装饰非常的豪华，每年布拉格之春的开幕式就在这里举行。斯梅塔纳交响组曲《我的祖国》的第二章也是每年布拉格之春开幕式的开场曲。老城往南就到了布拉格最繁华的商业大道瓦茨拉夫大道，这里充满了熙熙攘攘的人流，留下的是忙碌的脚步。千万不要小看这个地方，近代捷克历史上的重大历史事件大都发生在这里。瓦茨拉夫大道的尽头矗立着波西米亚最重要的守护神瓦茨拉夫的骑马雕像，雕像正对着的是雄伟的国家博物馆，这是一座巨大的新文艺复兴式建筑，青铜色的中央凹起和四周的角楼在阳光下熠熠生辉。国家博物馆的外墙面古旧质朴，颜色就像旧线装书一样，博物馆门前的阶梯气势非凡，真的有一种王者风范。内部的装饰金碧辉煌，尤其是那个有着宽大楼梯的主大厅，几乎让古老的收藏品黯然失色。还有那个被叫做跳舞的房子的地方，不过这里可不是用来跳舞的，其实它是荷兰国民人寿保险公司大楼，位于捷克共和国布拉格闹市区。这座相拥起舞的建筑物真的能够令人感受裙摆摇摇，这项非常不合传统的设计在当时备受争议。虽说这座建筑与布拉格的整体风格格格不入，但是也吸引了不少游客前来观光，这个地方没有一个不让我流连忘返。在布拉格旅行简直就像是穿行在一幅画里，每一个地方人们都不紧不慢，赶地铁的上班族没有低头行色匆匆，街上送外卖的小伙子没有健步如飞，就连骑车的孩子们也不急不躁地等着红绿灯。每一个人都好像有着足够的耐心，足够松弛的神经，走在大街上，布拉格特有的浪漫情怀

相信转角就真的能够遇到爱。这么美好的城市，这么闲逸的心情，这么缓慢的生活节奏，还有比这儿更适合产生爱情的地方吗？小麦离开的那天，路上遇见一个中国妈妈拉着幼小的女儿的手，大概是从幼儿园回家，女儿背着小书包，一边走一边叽叽喳喳地跟妈妈兴奋地说着什么。阳光从背后照过来，把他们的影子拉得很长。也许对于他们，这只是平凡的一天，但小麦却是这么羡慕他们。那一刻，我心里有一个强烈的声音，我想留下来，留在布拉格生活。到这里，本期的梦想旅行日志又已经接近了尾声。我是小麦，下一段旅程希望依然有你相伴，我们再见喽。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0: 营口养和医院位于营口市站前区东新街55号二级综合医院，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消化内科专业、神经内科专业、心血管内科专业、肾病学专业、内分泌专业、普通外科专业、骨科专业、泌尿外科专业、妇科专业、儿科门诊、眼科、耳鼻咽喉科、肿瘤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接诊时间8点到17点，联系电话0417-358-7777。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0: 每一天我们都要穿梭于各种门。
1: 大娘买了这么多菜啊，来，我帮您开门。
2: 姑娘啊，谢谢你啊。
0: 开一道门令人舒心。
3: 新世纪广场到了。
4: 小同学要下车了吧？来来来，站在门旁边吧，啊，别挤着了。
5: 谢谢叔叔。
0: 留一道门给人顺心。
6: 大爷别着急，我扶着电梯门呢，您慢慢下。
7: 哎呀，小伙子谢谢你。
0: 扶一道门让人安心，走到哪里就把文明带到哪里，推开文明之门，迎进和谐新风。
8: 我跟您说啊，哎，现在是真痛快，从早到晚一点都不堵，哎，又顺畅又舒服，那真是来去自如啊，那就跟早上六点的高速公路似的。
9: 师傅，这路上明明堵得厉害呀。
8: 嗨，我说的哪是这路啊，我说的是我的肺，自从我戒了烟呼吸就舒服多了。
10: 吸烟是导致肺气肿、慢性肺阻塞等严重肺部疾病的元凶，吸烟者罹患肺癌的几率可比一般人高30倍以上。早一天戒烟，早一天畅快呼吸。
11: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12: 原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13: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14: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15: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的小助手许巍。有这样的一组数据，2022年末全国人口约14.12亿人，比上年末减少85万人。2022年我国人口的自然增长率为-0.60%，是61年来首次呈现负数。人口出现负增长主要与出生率低是相关的。2022年我国全国人口的出生率为6.77%，相比于2021年的7.52%再创历史新低。为什么现在的年轻人都越来越不想生孩子了呢？我们收集了多名网友的故事，看看他们的烦恼是否也正在困扰着你。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忙着生存不想生育，这是很多年轻人常说的一句玩笑话，也的确说出了很多人的心声。工作压力大，再加上结婚、购房、育儿、教育、医疗等成本都不菲，成为了很多年轻人对于婚姻和孩子恐惧的

原因。小 A 是一位已婚未育白领，他在入职的时候就决定近几年内不会生孩子。他说，像我这样的已婚未生育的女性在职场中是比较未结婚人数为 1157.8 万人，比前一年减少了 70.8 万人。而在年龄上，根据第七次人口普查报告，2020年男性平均出婚年龄为 29.38 岁，女性为 27.95 岁，这比2010年的平均出婚年龄推迟了近4岁。不止我国，婚姻年龄推迟其实是在全世界范围内都是普遍趋势，这可能导致错过最佳的生育年龄。而更加习惯单身生活也会进一步的降低婚育意愿，自然也会导致生育的推迟。小弟作为34岁未婚女青年，非常满意自己现在的状态。他说，我每天过得都很开心，自己挣的钱足够花，还能攒下一点儿。休息日跳跳舞，约朋友聚一聚也很充实，我觉得现在已经是我的理想生活了。而结婚要面对各种不确定性，不想冒险了。小易则没有那么幸运了，她33岁结婚之后就开始备孕，但是两年过去还是没有怀上。她表示，感觉自己的状态啊，确实不如年轻的时候，也许早点结婚就能够更容易怀上了。单身主义、不婚主义、丁克等观念在我国越来越流行。2021年发布的《中国当代不婚主义白皮书》当中，调研了3893名对象，其中1/4的单身群体为不婚主义，而目前我国丁克总数也超过了60万。一句话，越来越多的人不是不能生，而是不愿意生。随着收入水平、文化程度、社会地位的提高，女性的自我认知感更强，生育的自主性也会更大。作为具有独立人格的个人，我们都有权利选择自己的生活方式，对于家庭的功能和意义也都有自己的解读。孩子可能不再成为个人经历和家庭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重心。小 F 和小 J 是一对刚结婚一年的新婚夫妇，他们认为相比于孩子，彼此相伴才是最重要的。他们说，我俩本身都不是很喜欢孩子，所以呢，从来没有强烈的要孩子的欲望，不如把时间、精力和收入用在自己和对方身上，提高我们两个人的生活质量。上世纪80年代初，我国根据当时的国情，将计划生育作为基本国策，提倡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此项政策让生育率快速下降，出生人数变少，而近年来在该政策下出生的人逐步进入了育龄期，育龄人数也自然减少。在2021年，我国进一步优化生育政策，推行一对夫妻可以生育3个子女，旨在改善生育率降低的问题。小 H 就是出生在计划生育政策下的孩子，对于孩子的问题他有自己的考量。他说，我和我爱人双方父母年纪都比较大了，我们又都是独生子女，照顾老人的担子比较重，所以都同意暂时先不要孩子了。但是如果以后改变主意，我们可能会选择生2个，未来两个人一起分担压力会小很多。如果人口负增长持续下去，会加剧原本已经比较严重的社会老龄化问题，长此以往对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等方面都可能造成一定程度上的影响。对于生育，每个人都有选择的权利，而女性的生育权永远应该属于自己。提高生育率是一个长久而艰难的任务，我们需要更完善的社会保障机制，更健全的家庭支持政策，让处于育龄期的人们更有信心地迎接下一代。

0: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
1: 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2: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1: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3: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4: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自第一款抗生素问世以来，在100多年里，抗生素彻底改变了现代医学。将抗生素引入临床，可以说是20世纪最伟大的医学突破。抗生素除了能够治疗感染性疾病之外，还广泛地应用于癌症治疗、器官移植等手术。然而，滥用抗生素的情况也比比皆是。不少人认为抗生素可以包治百病，比如出现喉咙痛、流鼻涕，吃点头孢消炎药；出现发热头痛，吃点阿莫西林消炎药；肚子不舒服拉肚子，吃点左氧氟沙星消炎药。但其实这些药物并不是消炎药，它们都是抗生素。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当中，许薇就来和大家聊一聊消炎药和抗生素有什么区别，吃太多抗生素会有哪些后果，如何才能避免抗生素带来的负面影响呢？想了解消炎药和抗生素之间的区别，我们得先来谈一谈发炎和感染的区别。发炎是指身体某个部位受到刺激，体内的防御机制被激活，局部大量释放炎性因子导致

炎症反应。发炎时，这个出现炎症的部位会出现红肿热痛等症状，比如手臂被划伤流血出现疼痛，跑步膝盖受伤出现肿痛。感染则是指因为特定的细菌、病毒或真菌入侵而出现的炎症，出现的症状和治疗方案和致病菌有关。比如流感病毒感染导致的流行性感冒和鼻病毒导致的普通感冒，虽然都可能会出现头痛、鼻塞、流鼻涕、嗓子疼等症状，但是治疗方案是不一样的。所以感染会造成炎症反应，但是发炎并不一定有感染。消炎药可以是止痛药、退烧药、消肿药等，比如布洛芬、阿司匹林、芬必得等等。这些药可以退烧、消肿、止痛，但是不能杀菌。而抗生素它对付的是细菌，它是通过杀菌抑菌来缓解炎症反应的。因此有些人细菌感染之后吃点抗生素效果很好，但需要注意的是，抗生素并不能帮你对付病毒和真菌感染。在日常生活中，如果因为感染了病毒而吃抗生素，可以说是效果甚微。因此出现发热、喉咙痛、流鼻涕等不适症状的时候，建议大家要先明确感染的具体类型，再针对性吃药。千万不要习惯性的吃点阿莫西林、头孢、左氧氟沙星等抗生素。那么如果过度使用抗生素会有哪些不良的后果？日常生活中又该如何避免抗生素带来的负面影响呢？滥用抗生素不仅可能延误疾病的治疗，还可能造成有害细菌对抗生素的耐药。细菌出现耐药之后，可能对一种或几种抗生素的作用产生抵抗，使原本有效的药物失去疗效。这个过程就有点像狼来了的故事，如果继续滥用抗生素，最终可能会造成细菌感染后无药可用的结局。超级细菌的耐药是使用抗生素的巨大挑战。肠道微生物组具有丰富的多样性，在维持人类身体健康中起着重要的作用，而抗生素的使用会改变有益菌和有害细菌的平衡，对肠道菌群产生强烈而持久的影响。有不少研究指出，长期滥用抗生素可能会导致炎症性肠病风险显著增加，甚至可能会潜移默化地影响体重、癌症和糖尿病等多种疾病的发生和进程。如何减少抗生素的使用，减少抗生素对我们的伤害呢？一篇发表在国际杂志《分子生物技术》上的研究发现，健康成年人每天吃含有8克到10克可溶性膳食纤维的高纤维低蛋白饮食，其肠道中或许含有较少的抗生素耐药性微生物。研究者指出，这或许就表明我们所摄入的食物或许能通过修饰肠道微生物组来降低机体的耐药性。此外，还有研究发现，当摄入了富含膳食纤维的食物之后，肠道中一系列厌氧的丁酸盐产生菌可以分解膳食纤维产生丁酸盐，具有抗炎和免疫调节的功能。富含可溶性膳食纤维的食物包括大麦、燕麦、豆类、种子、豌豆、豆类、苹果、柑橘类水果、胡萝卜等食物。这种纤维可以溶于水形成凝胶状物质。一项发表在英国医学杂志《循证医学》的荟萃分析研究指出，蜂蜜疗法能够有效地改善上呼吸道感染患者的综合症状、咳嗽频率以及咳嗽时间。具体而言，蜂蜜疗法让患者的咳嗽频率降低了36%，咳嗽的严重程度降低了44%，同时患者感染的持续时间平均缩短了2天。英国国家卫生与临床优化研究所和英国公共卫生署在急性咳嗽的指南草案当中表示，患者治疗咳嗽的首要方法应该是蜂蜜和非处方药物，比如含有天竺葵、愈创甘油醚或右美沙芬的止咳药，而不是抗生素。对于高热、咳痰、缺氧等症状，可以采用物理降温、退热药物、止咳祛痰药物、氧疗等方式来进行对症的治疗。
了。

有在出现继发细菌感染的时候，才需要相应的抗生素治疗。此外，世界卫生组织建议我们，只有在医生开了处方的情况下，才使用抗生素等抗微生物药物。治疗期间，即使感觉已经好多了，也要完成治疗。接种预防病毒感染的疫苗，并确保家人也及时接种了疫苗。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徐薇。今天的365健康派，我们聊到的是为什么现代年轻人不愿意生孩子，以及消炎药和抗生素有什么区别。本期节目到这里又已经接近尾声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清凉饮料，还可以在额部、颈部涂抹清凉油、风油精等等，或者呢服用人丹呢、石滴水啊、藿香正气水等等这些中药。如果出现了血压降低、虚脱的时候，应该立即平卧，及时的送到医院就诊。二呢是脱衣并散热，帮助老人脱掉衣服，同时垫高头部，尽快的散热。除此之外，咱们还可以通过外露的皮肤往上撒一点水，再给扇扇扇子，用电扇送凉风等等这些方法，帮助老人降低体表温度。在中暑的老人额头上用凉毛巾散热。三呢是补充水分和盐分，要尽快的给中暑的老人喝凉开水，特别是可以同时补充盐分的经口补水液，或者呢是运动型饮料。但是需要注意的是，出现意识障碍的老人无法自行饮水的时候，如果强行灌水，很有可能会导致水分误入气管，所以啊，千万不要强行给老人喂水。如果老人有恶心呕吐的症状，说明肠胃功能已经比较迟钝了，这个时候要避免从口腔给老人喂水。四呢，是对于重症中暑的老人，除了立即把中暑者从高温环境转移到阴凉通风的地方之外，还应该迅速的把他送到医院，及时的采取综合的措施进行救治。那接下来呢，咱们再说说怎么预防中暑。外出的时候避开最热的时间段，什么时候呢？上午10点到下午4点，因为这个时间段呢，阳光是最强烈的，发生中暑的可能性是平时的10倍。如果这个时间段咱们必须外出，尽量挑选树荫等等这些阴凉处，一定要做好防护的工作，比如说打把遮阳伞呢，戴着遮阳帽，戴着太阳镜，特别是秃顶或者呢是逐渐秃顶的人，戴帽子可以减缓头顶吸热的速度，选择浅色的衣服，棉质的以及聚酯合成的衣物是最为透气的。有条件的呢，咱们最好再抹点防晒霜，准备充足的水还有饮料。在家中呢，要利用百叶窗啊，或者是竹帘等等这些工具来遮阳，避免阳光直接射入室内，还要利用电扇、空调来调节室内的温度和湿度。同时呢，吃的方面也要注意，多吃蔬菜，比如说生菜呀、黄瓜呀、西红柿啊等等这些含水量比较高的蔬菜。再有呢，新鲜的水果，像桃子呀、杏、西瓜、甜瓜等等这些水分含量都是80%到90%的，这些都可以用来补充水分。另外呢，乳制品既能补水，又能够满足身体的营养需求。最后一点啊，也是很重要的一点，那就是喝水。老年人即便没有感觉到口渴，也要下意识地注意补充水分。但是需要注意的是啊，咖啡、绿茶等等有大量咖啡因的饮品，以及酒精饮料都有利尿的作用，老人呢应该尽量的避免这类的饮料。运动饮料虽然有助于补充水分，但是因为含有大量的糖分，因此啊需要控制摄入的量。一天的水分摄取量呢在1500毫升到2000毫升，患有心肺肾脏疾病以及医嘱限制饮水的老年人除外啊。还要建议老年人可以在睡醒之后马上喝一杯，也就是250毫升的水，之后呢分别在早餐、午餐、晚餐还有洗澡之后、入睡之前等等这些时间呢分6到8次，每次都喝250毫升的水，通过这个方法进行补充水分，养成良好的饮水习惯。黄小丽副主任还告诉我们说，老年人需要营养均衡的三餐以及优质的睡眠，管理好咱们的身体用来对抗暑热，平时呢保持适度的运动、适当的饮食量、充分的睡眠。夏天呢白天长夜晚短，气温高，人体的新陈代谢呢比较旺盛，消耗也大，所以啊容易感到疲劳。充足的睡眠可以使大脑和身体各个系统都得到放松，也是预防中暑的一个好措施。好了，聊过了预防中暑的话题，咱们呢也来休息一下，降降温，听首歌，下半时段云生再陪您接着聊。

0: 生活不止眼前的柴米油盐，还有三五老友和一份闲适心情。当笑看云卷云舒不再是奢望，我们和您一起共享最灿烂的金色年华。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您继续回到咱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金色年华，我是云生。各位老年朋友，想在节目里听到哪些话题，或者您对咱们的节目有任何的建议和要求，都可以直接参与到咱们金色年华节目当中。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选择添加朋友，找到公众号选项，搜索金色年华心灵驿站，加关注就可以给我们留言了，我们会随时关注您的需求。有不少老人呢、皮肤都容易感到痒，这种瘙痒啊，看似是小病，但是对于抵抗力下降、皮肤脆弱的老年人来说，却是难以忍受的。更重要的是，顽固难治的皮肤瘙痒背后还有可能隐藏着其他重大疾病。那接下来呢，云生就在节目当中和您聊聊这个话题。老年瘙痒症与老年人皮肤干燥、退行性萎缩、皮脂腺与汗腺分泌功能减退、合并内科疾病、内分泌失调、性激素低下、外界环境刺激等等这些原因都有关系。最常见的原因呢，是老年皮肤干燥、油脂分泌少。其他的比如神经性精神因素啊、系统性疾病啊、药物或者食物、气候变化、居室环境、生活习惯、贴身穿的衣物等等，全都有可能会引起瘙痒。北京301医院皮肤科主任李成新教授特别传授了防护方法。多数老年患者瘙痒病与皮肤干燥以及气候干燥关系密切，保湿能够改善老年患者皮肤的生理条件和营养状况，改善皮肤脱皮和粗糙，缓解皮肤干燥和瘙痒的作用，同时呢，能够除自由基、抗炎、抗衰老，修复受损的皮肤，重建皮肤平。

等功能。因此啊，保湿对于缓解瘙痒是十分重要的。外用润肤剂以及霜剂是特别好的。老年人洗澡呢，也不要过分的揉搓，也别用碱性太强的肥皂。冬天呢，一般每周洗一次澡就可以了，水温呢以35度到37度比较合理。洗澡的时候呢，可以选择中性护肤浴液，洗澡之后3分钟内用保湿润肤剂。老年人着装啊，尤其是贴身的衣服，最好呢要宽松柔软，不穿化纤的，应该选择光滑的棉织品，以免衣物产生静电，使皮肤的水分减少，皮屑增多。新买的衣服应该水洗了之后再穿，防止衣物当中的甲醛刺激皮肤。洗衣用品呢，选择中性洗涤剂，清洗要彻底，减少洗涤剂的残留，尽量的避免抓痒。如果瘙痒难忍，可以用一些外用的止痒药膏，或者呢是轻拍患处，防止抓伤皮肤以及形成瘙痒越抓越痒的恶性循环。每天至少饮用1500毫升的水，补充皮肤的水分。现代心理学认为啊，心理因素或者精神因素，比如说焦虑啊、抑郁啊、精神严重变态等等，都有可能会引起或者是加重皮肤瘙痒，并且啊，还会随着情绪的好坏加重或者减轻。老年人啊，全身性皮肤瘙痒的患者当中，10%以上是由心理因素引起的。由于瘙痒，患者呢很多都烦躁不安，心情抑郁。指导他们合理的安排生活，比如看看电视、听听音乐、参加有趣味性的活动，这样可以转移注意力，达到缓解瘙痒的目的，并且呢给予精神上的安慰和支持，帮助患者消除顾虑，减轻精神压力，保持良好的心态，从而呢减轻患者瘙痒的程度，改善症状。老年人过敏体质的患者啊，应该避免或者减少进食某些蛋白食物，包括像鱼呀、虾呀、蛋类等等，以防加重瘙痒。多吃一些富含维生素 A 的食物，比如牛奶、核桃和胡萝卜，还要多吃一些富含维生素 C 的食物，比如西红柿、山楂、橘子等等。再多吃一些富含维生素 E 的食物，比如说像卷心菜呀、花菜呀、芝麻油、花生油等等。适量摄入高脂食物有利于维生素 A、E 的吸收，有防治皮肤干燥的作用。生活规律呢，早睡早起，保证充足的睡眠，睡前不喝浓茶或者咖啡，注意劳逸结合，避免劳累，保持适当的环境温度和湿度，避免阳光的暴晒、过度的风吹、环境的干燥、寒冷刺激等等，应该注意保暖，但是室温呢又不宜过高，如果室内空气干燥，可以使用加湿器。平时要加强锻炼，增强免疫力，正确的选用护肤品，规范使用药物，按照医嘱规范的进行止痒药物的使用，根据病因和皮肤损害性质进行有针对性的治疗，不要自己随便买点药就涂上。再有啊，同一种药也不能长期的大量外用。好了，咱们本期节目呢又接近尾声了，希望在咱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您感兴趣的话题吗？或者有什么话想跟云生说吗？您呢都可以关注咱们的微信公众号金色年华心灵驿站，不但可以回听往期节目，还可以跟我们互动交流。好了，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明天的同一时段云生和您相约，咱们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曾站在人生的荒芜之地，前路迷茫如黄芪的旷野，看不到希望的光亮，只剩不甘与倔强在心底翻腾。那些日夜的煎熬，无人理解的孤独，一次次跌倒后的爬起，都在旋律中重叠。新编曲的厚重之感更衬出绝境中不屈的韧劲，即便土地贫瘠，也从未放弃寻找生长的力量，从未停下向前的脚步。黄芪的过往不是枷锁，而是磨练意志的勋章。正是那些艰难的岁月，让后来的每一步都更加坚定。原来最贫瘠的土地上也能开出最顽强的花，向阳而生，生生不息。

那些没说出口的遗憾都在镜头里一一回放，清晰的仿佛就在昨天。曾以为牵手就是永远，却在岁月里慢慢走散。一起看过的风景，分享过的悲欢，深夜里的依偎，都成了长镜头下的定格画面。分开后的漫长岁月里，才懂得那些平淡的瞬间早已刻进心底最柔软的角落。长镜头记录下的不只是过往，还有成长的痕迹。那些错过的、遗憾的，都教会我珍惜当下。原来有些回忆经过时光沉淀，会变成心底最

0: 在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
1: 年轻是挥霍不尽的资本，如今却在眼角细纹、肩头责任里读懂了老腊肉的深意，不再执着于表面的光鲜，更珍惜沉淀后的温润。那些摔过的跟头、熬过的夜、扛起的责任，都成了岁月赋予的独特质感。没有了年少的莽撞，多了份从容与通透，懂得在琐碎生活里寻得安稳，在风雨中守住初心。老腊肉不是沧桑的代名词，而是历经世事的从容与厚重。那些走过的路、积累的故事，都让生命更有分量。原来时光从不会辜负认真生活的人，沉淀下来的全是珍贵的

那些曾畏惧的风雨，期待的美好，猝不及防的意外，终究在岁月里一一赴约，没有缺席。曾在困境中崩溃挣扎，在惊喜里热泪盈眶，在失去时手足无措，后来才懂，生活本就是泥沙俱下，好与坏，甜与苦，都会按时抵达。那些躲不开的挑战，逃不掉的离别，都在打磨着内心的坚韧。都来了，不是妥协，而是接纳后的笃定。所有经历过的一切，都成了生命的养分，让我们学会在无常中站稳脚跟。既然来了，便笑着接住，勇敢。

0: 有声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一零六点二营口新闻综合广播，一零六二一听就爱。
1: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曾与你背转身投下硬币，许下再回罗马的约定，任泉水叮咚，封存满心憧憬，岁月蹉跎，跨越山海再度归来，喷泉依旧流淌，相恋的画面却只剩记忆里的清晰，那些搁浅的爱意，没兑现的诺言，在时光河流里慢慢沉淀，原来痛会淡去，唯有真心的片段始终鲜活，不执念于未完成的结局，只感念那段纯粹的过往，时光教会我们不裹足不前，那些遗憾与收获都成了生命里温柔的馈赠，让每一次回望都有回甘。

一起，总以为最美好的世界在远方，于是翻山越海，不计辛酸，只为追寻想象中的繁华，把他乡当作故乡。摩天楼窗台上的月亮和故乡山顶的一样圆缺，却少了熟悉的暖意。手中的蔷薇再娇艳，也抵不过心底对故土的呼唤。那些深夜的孤独，打拼的疲惫，都在月到天星处的吟唱中渐渐清晰。就算站在世界顶端，目光依然眺望家的方向，原来最牵挂的始终是故土的烟火与亲人的脸庞。天星

0: 爱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继续收听。
1: 那年花开正盛，我们在花丛中告别。你说此去今年，会记得花香与初见，可转身之后，便只剩遥遥无期。曾以为花朵会年年为我们盛开，诺言会如花期般长久，却不知花谢花飞终有时，人心聚散亦无常。那些一起赏过的花海，说过的悄悄话，许下的约定，都随着落花凋零，埋进时光的土壤。花季不只是送别繁花，更是送别那段回不去的时光。那些未说出口的挽留，未兑现的重逢，都成了心底的柔软。原来有些离别会像花谢一样，在岁月里留下淡淡的怅然与温柔。

总爱趴在窗台看窗外的梧桐叶落了又生，看路人形形色色，也偷偷望着那个让人心动的身影，把青涩的喜欢藏在心底。窗外的世界曾是憧憬的远方，后来真的走出了那扇窗，才发现故乡的窗台是最难忘的。那些趴在窗边发呆的午后，和朋友隔着窗户挥手的瞬间，深夜里望着星空的遐想，都成了时光里的珍贵碎片。窗外的风景换了又换，心底的怀念却从未消散。原来最难忘的从不是远方的繁华，而是那些藏在窗后纯粹又炽热的旧时光。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荆，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0: 天22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2: 营口养和医院位于营口市站前区东新街55号二级综合医院，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消化内科专业、神经内科专业、心血管内科专业、肾病学专业、内分泌专业、普通外科专业、骨科专业、泌尿外科专业、妇科专业、儿科门诊、眼科、耳鼻咽喉科、肿瘤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接诊时间8点到17点，联系电话0417-358-7777。
3: 身逢乱世，遭遇几多凶险，剑影刀光了却世间恩怨，请听张少佐演播的长篇武侠评书《乱世恩仇》。
4: 坏孩子梦儿，他潜入敌情，探听温晨的消息，想找机会夺来解药。可是他恰巧发现温晨、温子善跪在军帐之内给一个画像磕头，管这个画像上的人叫师傅。坏孩子他偷眼这么一瞧画像这个人，当时那心里忽悠一下子，哎呀，是他，画像这老头我认识啊，怎么这个老头能是温晨的师傅呢？不行，我别在这军营了，我得赶紧回去。坏孩子他认出来画像的人后，马上离开了温晨的军营，回到了青营之内，见着圣婴贾明这老老少少侠剑客，他才长出一口气，
5: 总算回来了，不易呀、啊、
4: 大家瞧瞧他，你上哪儿去了才回来？
5: 不瞒各位老人家说，我昨儿半夜三更是潜入敌营，想讨来解药救二位昏迷不醒的前辈，可是就在我之前，湘江道长也闯入了敌营。可是他那运气不好啊，让那毒鸟一啄轰过去，被人给拿住了，压到洞庭湖君山之上。野人熊一番劝说，湘江道长竟投降了这野人熊。
4: 圣婴这些人一听是极为意外，大家左右一看，果然缺少湘江道长。不过就凭湘江道长这个人在绿林道上偌大的名头，武功又极强，他的性格是非常倔强，那是个宁死不屈的人呢、啊、怎么竟能投降野人熊呢？可是坏孩子说他是亲眼所见，亲耳所听，大家只能长叹一口气，看来这湘江道长还是真的投降了那边了。说来说去，坏孩子就说到了画像，
5: 你们知道那温晨是谁的弟子吗？
4: 大家一听，当时这眼睛不错神的都盯着他，心想，对，要能查明温晨是谁的弟子，咱们或许在别的地方还能讨来救命的解药。那整个军帐之内鸦雀无声，好像大家连气儿都不喘了。诸位，温晨的师父不是别人，乃是开天鼻祖沧海。坏孩子把沧海这名往出一包，众人不由自主的啊的一声。谁不知道沧海开天老鼻祖，开天八剑的师傅。前些日贾明和夏侯伤员就大闹开天寺，
5: 假名是气炸生铁佛，把那庙墙都给人震倒了，最后赢得来一种治内伤的药起死回生露。那可以说清营侠营这面和开天八剑开天鼻祖仇怨极深，可万没想到现在敌将神算真人温辰还竟是这个沧海的弟子，过去还真没听说过，这还真是个新鲜事儿。书中交代，那早在20来年前有一次老沧海出游，他就病在一个店房了，恰巧这温辰温子善也住在这个店房里。温辰一看，哎呦，这老头病得不轻，瞧这老头的颜面穿着打扮呢，不是个寻常的人，是个有身份的人，我还是帮帮他吧。这温辰呢懂一些医术，他亲自配方抓了些药就给这开天鼻祖喝进去了。哎，过了几天沧海这病体就见好，两个人呢就处得不错。温辰一知道这位就是天门山开天寺的老沧海，那在绿林道上是数一数二的人物，那更是敬若神明。沧海一看温辰对自己也算有恩，这就是缘分，教他一手能耐吧。说什么能耐呢？就是善识百鸟之语。因为和温辰一谈论起来，温辰这各方面的杂学不少，所以说这老沧海呢也算投其所好，就把自己啊这一手能力传授给他了。说老沧海早在自己年轻的时候就被绿林道上的人公认为当世的公冶长。说春秋年间那个公冶长就善识百鸟之语。有这么一个小故事，说公冶长有一天正在种地呢，就听天上有个乌鸦呱呱直叫，你可别人听不明白乌鸦说什么，这公冶长听明白了。这乌鸦说呀，说公冶长公冶长，村外有只大绵羊，你吃肉我吃肠。哎，公冶长一听挺高兴，找这个刀到村外一看有个无主的绵羊，哎，他把绵羊就杀了，肉提下来了，但是他就忘了把这肠子挂在树上或者放在明面，他连肠子带皮他埋了，然后他把肉带走了。这乌鸦没吃这肠子呀，就来气。后来呢，这村外有一个人被谋杀了，差官在这破案找不着凶手，这乌鸦看着公冶长又叫唤上了，说公冶长公冶长，村外有只大绵羊，你吃肉我吃肠。公冶长一听，哎，好，又来只绵羊，行了刀到村外，差官一看，哎呦，凶手来了，把公冶长拿住了，押到州官衙门。公冶长是连声哭诉，说我上了乌鸦的当了。州官问他怎么回事，他就一学说，第一次肯定是我没把那肠子呀放在明面或者挂在什么地方，乌鸦没吃着，他就恨我，这才第二次骗我，我上当了。这州官听此言就告诉手下的差官，捉住了两个雏燕，就是两个小燕儿放在那抽屉里了。哎，这大燕子找不着小燕儿的，在外边盘旋喳喳喳直叫。州官就告诉公冶长说，你要能听明白这大雁叫的是什么，我就把你放了。公冶长一听就说了，说这大雁说呀，说知州啊知州，我和你素日无仇，你为何将我一对儿女藏在抽头。可州官一听公冶长是真识百鸟之语啊，就这样把他放了。那么由此公冶长是一举成名。 现在清国的开天鼻祖沧海就是当世的工业厂。什么鸟飞禽的一叫，他能明白怎么回事，他就把这手能力传授给了文臣。而且文臣的双鸟阴邪阵日也是他训出来给文臣的。那么这些细节声音假名他们是猜不到的，但是一想，既然开天鼻祖沧海乃是文臣的授业师傅，那么想救助涂灿和孔华阳就得挺身走险，够奔天门山开天寺去一趟，想方设法在他那儿把这解药拿来。大家这一番商议，最后把眼光都落在贾明身上。贾明把脑袋就直扑了，
4: 各位，上一次我到开天寺见着那老头子，我把他给蒙了，这才骗取了起死回生路。
5: 估摸着这老头经验阅历丰富，带我走以后他已经明白了怎么回事，我这次要再去的话无异于肉包打狗啊，有去无回，看看让别人去吧。
4: 贾明把眼光就盯在杨香武身上，杨香武赶紧往旁边扭头，我说老贾呀，你甭看我呀，没有你上次到那闹腾了一下啊，我这次还真能去。你上次把人都给得罪了，我这次一去那嘁哩咔嚓脑袋不就搬家了吗？
5: 大家一听，不是杨香武胆小，的确如此。
4: 看来无论怎样想拿来解药都是十分危险的。
5: 可是忽然间圣婴微微一笑，诸位大家不必为难，我是立刻起身够奔开天寺去求这位沧海前辈赠我们解药救助二位兄长。
4: 圣婴一言出口，众人皆惊。
5: 杨小石这些弟兄们哗把圣婴都拉住了，不行不行。贾明也摇头，咱大人您别去。大家都清楚，去年圣婴彪打陆地飞仙洛亭，把洛亭给要了命了。洛亭乃是开天鼻祖沧海的顶门大弟子，现在开天鼻祖想找圣婴报仇还找不着呢，这要是去了无异于飞蛾投火。
4: 圣婴听了又是一笑，诸位哥哥兄弟贤侄们，咱们呢不要把那沧海想的如此不通情理。那么人怕见面树怕扒皮，我想真要是我亲自去一趟把这话说开了，不单说能够求得来解药，或许还可以把两边的仇恨化解了。因此我心意已决，马上起身。
5: 圣婴说着就离开帐篷了，马上到中军帅帐去拜别王熙大人。王熙一听是又是担心，可又觉得非圣婴去不可。可是圣婴刚出去，贾明在背后牵着骆驼出来了。
4: 三大爷，站住站住站住。
5: 哦，明儿你这是干什么？
4: 三大爷，我也喝出去了，既然你老道要去，我在军营等着呀，更是六神不安，我跟你一块儿去，咱俩骑着一个骆驼，这骆驼驮着咱俩呀还不算太沉，我想当天咱俩就差不多能到。
5: 明儿看着贾明，圣婴心中阵阵发热，心想明儿这孩子呀他就是热肠子人，本来他把人家都得罪透了，现在一看我这三大爷要去，他也跟我挺身走险，岂是这样，我们爷儿俩就一块冒冒这风险。许多人把他们爷儿俩是送出老远，这爷儿俩才

上骆驼，声音在后面，贾明在前边。这贾明驾驭着这骆驼，五云图是撒开一四蹄，如风似电一般，是够奔天门山开天寺。声音还是第一次骑着骆驼，开始在上边有点不习惯，说为什么太快，可是逐渐就适应了，心想这真是好脚力，什么宝马良驹这都比不过他呀。简短接说，太阳还没落山呢，爷儿两个就来到了天门山下。圣婴从骆驼上下来了，明儿你也下骆驼吧，既然来到此山，离庙不远了，咱们再骑着骆驼啊，显着对沧海前辈不敬重，咱们牵着骆驼上去，听三大爷呢啊，我在前面领道。贾明牵着骆驼在前面走，圣婴在后边跟着，爷儿两个逐渐就接近了开天寺。圣婴抬脸这么一看，就见庙墙有两丈来高，山门也极其宽阔，是朱红的大门，上边有碗口大小的环子，三蹬青石板台阶，在门前墙的两侧种着两排松树，让人一看心中就感觉到一种宁静。圣婴正往这边瞧着呢，贾明惊叫一声，哎呀。圣婴一看他，明儿出什么事儿了？三大爷，刚才你看没看着那个庙门外有人一闪进去了？圣婴摇摇头，我光顾看两侧来的，没注意看庙门口这地方。那么有人闪进去，他又能怎么样呢？我看这人呢挺熟悉，不是一个人，是仨人，好像这仨人也看着咱们了，赶紧躲进去了。哦，是谁？有一个骨瘦如柴，我看他好像单掌托天，骷髅手乔渡乔云木，还有两个年轻的，一就是秦游，再一个就是摇头狮子洛风春。哎呀，圣婴当时就站着，这心里边是七上八下，心想这三位怎么在这儿，这不是火上浇油吗？书中交代，这三位是打湖南长沙来到的这个地方。前些日子乔渡乔云木他们随着南霸天战霸海护送玉玺到的长沙，后来战霸海他们离开长沙回军前了，这乔渡几个人呢就在大帅孟焕手下没动。可是近日他们就听说贾明夏侯伤员这些人是闹了天门山开天寺，说贾明啊这祸作的不小。孟焕孟文然他考虑了一番，就派乔渡亲自够奔开天寺拜请老高人沧海，请他出来哎帮忙与清廷作战，就即使这老沧海不出来，他的门徒弟子开天八剑能出来几倍，那也是求之不得的。就这样，这乔渡领着两个年轻的秦游和洛风春来了，他们是今天晌午来到的这个地方。一见到老沧海，摇头狮子洛风春趴地下磕头，放声大哭，口叫师爷。他亲大爷追风见洛亭是这个老头子沧海的顶门大弟子，这么论着他自然叫师爷。一边哭一边说，师爷呀，我伯父死得太惨了，在京城皇宫被圣婴一镖打中头顶，惨死当场，师爷你一定亲自下手结果圣婴的性命。那他这跪着一哭一叫，

天鼠秦游在旁边也跪下了。秦游也顺着落凤春管沧海叫师爷，老师爷，现在我们来到这儿就请您出山。贾明和圣婴他们太猖狂了，又仰仗了清廷的势力，全然不把江湖侠剑客放在心上。听说贾明又来到您这儿闹腾一场，现在就请您老人家随我们下山，咱们到军前结果他性命。乔杜乔云木虽说已经有70的年纪，不过面对沧海他还算是个晚辈。他躬身施一礼，老前辈，某乔杜奉我家大帅之命前来拜请于您和您的众位高足，万望您师徒能够随我们下山。我想贾明圣婴这些人是我们共同的仇家，咱们兵合一处，将打一家，将他们铲除。这三位一来，这么一讲，开天八剑现在有七位在此。这七个人当中，他们有人愿意随同前往去保吴三桂打圣婴等人，有的呢就不愿意去。但是无论是愿意去还是不愿意去，都得听师傅一决，师傅让去就都去，师傅要说不让去就都不去。可是这沧海他不同意去，因为沧海对吴三桂这个人印象不怎么样，他也了解乔杜的一些为人，知道乔杜害了自己的亲师爷，又违背师命打死小师弟花云龙。反正你这么说吧，这个人的人格是很低下的，但是人家来见我了，我没有必要提这些茬。沧海心想，要说我恨圣婴恨贾明这是真的，尤其是上一次贾明来到我的庙上气炸了我的生铁符，生铁符咔一下子就炸开了，贾明说是用气功给顶炸的，但是我的门徒弟子都闻着有股火药味，猜测着是火药给崩的，但是我们没有确凿的证据。那么贾明用柔掌又把我打倒了，过后我这些门徒弟子分析说，贾明绝不会有这种奇特的掌法，弱高的功夫能把我打倒，贾明可能是使用了迷魂药，哎，给我胆上我迷惑的半个跟头，他这才在我手里骗取了解药。那么这件事情现在还是个疑问，但是无论怎么说我也不能到军前去，我要到军前一招圣婴和贾明无形当中就帮了吴三桂，可是我不去到军前，我又没法去打圣婴和贾明报仇雪恨，这还真是个为难的事。现在这个庙里边就是这种情形，刚才乔杜乔云木和秦游落风春在庙门外合计一些事情，他们在想办法怎么再进一步相劝能把这沧海搬下山。忽然间他们就看到圣婴和贾明牵骆驼从底下上来了，他们心头一惊，赶紧转身回来，跑到沧海休息的屋子，一推门进来了，老鼻祖，来人。沧海一看乔杜那眼神飘忽不定，说话还结结巴巴，那他这也算江湖一名剑，可是看他行止坐卧没个稳当劲儿。哦，乔剑客不知出了什么事情，老鼻祖，您猜谁来了？是你的仇家来到。

0: 凶险，剑影刀光了却世间恩怨。请听张少佐演播的长篇武侠评书《乱世恩仇》。
1: 书接上回，正说的圣影贾明二至天门山。头一次贾明是随着夏侯伤员来的，那是为了给金翅大鹏鸟战天翔治伤，这才冒风险见开天鼻祖沧海，最终拿来了起死回生路。那么这一次是为了救孔华阳和涂灿，又挺身走险来到慈山拜见沧海，这也是万不得已。可是除了这条路没有别的路可走。现在圣婴和贾明硬着头皮来到庙门外，是叩打门环。有个小沙弥把庙门打开了，看看圣婴和贾明。一瞧贾明认识，贾明来过一次，他这个草包肚子给人印象非常深。小沙弥微微一笑，合掌施礼：“阿弥陀佛，是贾施主。”“哎呀，小高僧，真有眼力，认出我来了，正是我贾明，这是我三大爷，他老圣婴，请您代为通禀老鼻祖一声，就说我们爷儿俩来拜望他。”小沙弥点头称是，转身回去。前文书咱就介绍过，沧海虽然居住在庙里，但是他没有正经八百出家，他是在天门寺东跨院居住。小沙弥到里边这一禀报，其实那里边都已经知道圣婴和贾明来了。沧海摆手就说：“老朽有请。”“是。”小沙弥出来，这才请圣婴贾明入内，把贾明手里边的骆驼接过去拴在一边。贾明和圣婴往东化院上房这一进，就感觉到这个屋里边气氛是异常的紧张。抬头看，开天鼻祖沧海端坐在一只蒲团之上，大蒲草编的一个大垫子，是个圆的。沧海盘腿在上打坐，看沧海这模样少说也得有80岁，但是精气十足。他要是站起身来，这个头还真不高，是个小个的老爷子，白眉瘦毫多长，一绺雪白的山羊胡，穿一身崭新的灰色衣衫，干净利索。再看在他两侧坐着他开天八剑弟子，开天八剑老大死了，剩这七个都在这儿呢。另外还有骷髅叟、乔渡、乔云木、飞天鼠秦游和摇头狮子落凤春。圣婴就感觉到这个头皮直发麻，不是怕，是为难呐。来到这儿来想求取解药救助两个哥哥，但是面前都是仇人。他这正想着呢，贾明在后头就轻轻的一推他。贾明那意思，沧海在上边，咱得见个礼呀、啊，客气点啊。圣婴这才缓过神来，赶紧向前一撩衣襟跪下：“老鼻祖，老前辈在上，弟子圣婴圣子川有礼。”他们这些人还真没想到圣婴能跪下给沧海施一礼。要论着那沧海在武林道上辈分是高于圣婴，就连他的弟子也得高圣婴半辈。说圣婴磕个头这也倒可以，不过他们没有门户关系，他们有的关系只是有仇。圣婴这个人在江湖上又那么大的名望，说能深施一礼就算不错，这么往下一跪是出人预料。沧海就感觉到脸皮

0: 微微一发热。哎呀，盛大侠何必如此？他一摆手，圣婴缓缓起身，假名儿了能虚乎，跟着就趴地下了。
1: 老人家，老人家，上一次啊，您给我那药可好使，回去给战大侠还有三大爷他们一吃上，那病刷就好了。这一次我来到这儿是专门向您老人家谢恩的，帮帮帮！
0: 他连磕仨头，你看他磕头谁都不注意，心想这是个二混子，他跟圣婴没法比。沧海瞧着圣婴，也没说赐座泡茶，很冷漠。圣婴，不知你来到我的开天寺有何见教？前辈，弟子来到此处多有冒犯，我是来赔情请罪的。哦，前辈，不用我说，您一定晓得，您的顶门大弟子追风剑洛亭是伤死在我圣婴的表下。我这次来到此处，就是要向您赔这个情。一听此话，沧海那个脸，他突突来回那么一抽抽。看来圣婴这几句话又杵着他的心肺了。他一摆手，不必往下说了，人已经死了，赔情又有何用处？前辈，我想您不会谅解我，但是我还想把我和您弟子结仇赌斗的经过向您说一说。沧海显得很不耐烦，身子往旁边一转，那意思最好是别说，你要说我也得忍着听听。但是圣婴却显得心平气和。前辈，那还是在去年的时候，吴三桂派了一些人到北京皇宫大内行刺当今皇帝康熙，我们有一些侠剑客正好赶上，就帮康熙抵挡那些刺客，恰巧您的大徒弟洛亭到了那里。要说这洛亭他并不是刺客的一伙，可是他的侄子说着话，声音一指旁边的洛凤春，就是这位洛少侠，他却是刺客。因为这个侄子的关系，我就和您大徒弟洛亭有了冲突。洛亭先杀死了我的好兄弟刘世英，我这才被迫动手。说心里的话，当时我和您的徒弟动手，我是只有招架之功，难有还手之力，万不得已之下，我这才打出一镖，我把您的弟子给上了。那么这个事情过后，我圣婴感觉到很后悔，因为洛亭剑可名列八大名剑之一，是您的大弟子，不管从哪方面我都不应该将他杀死。但是事已至此，我是追悔莫及，现在有了机会，我到您这儿来，我才向您赔情请罪。如果说你要还怨恨我圣婴的话，您就是打，您就是骂，甚至您就是杀，我圣婴也绝无含怨。圣婴是四平八稳的把和洛亭结仇的这个事情一介绍，沧海不由得往左右看了看他这些徒弟，他这些徒弟也瞧着这个师傅。沧海看徒弟的意思，就是看徒弟的表情，来查查圣婴说话是真是假。一看这些徒弟没有反驳的意思，那么圣婴所说的这个事情的经过，那就是真的。这个时候，旁边的洛凤春眼泪已经淌起来。姓盛的，不管怎么说，我大爷是死在你手了，今天你想活着下去，你做梦。沧海冲他一摆手，他赶紧把话指出。沧海

江湖人无有人能及，因此上我想见识见识。听他这么一说，圣婴就明白了，这个沧海拐弯抹角是要逼自己动手，那么动手之间他就会用他的功夫打杀我圣婴，给他徒弟报仇。周围这些人也就明白了，心想好，要凭老鼻祖的身份直接说给徒弟报仇，杀圣婴有点失身份，以强凌弱。但是这么拐弯抹角的一讲，只要圣婴敢动手，那他就是死了。其实这个沧海他心里边啊有个疑虑。什么疑虑呢？他怀疑自己的徒弟是不是圣婴用镖给打死的。说为什么他有这个疑虑呢？因为他听门徒弟子讲，自己的大徒弟洛亭被圣婴一镖是打中脑顶，说那一招叫霸王歇诀。他琢磨了好长时间，心想，如果说圣婴拿镖打中我徒弟的面门，什么眼睛啊、鼻子、口啊、梗嗓，这都行，怎么能打到脑个顶呢？那个镖怎么能打到脑个顶？我徒弟的脑顶是冲天，那个镖在对面或者背后打来，还能拐个弯奔脑顶去？他不可能啊。这或许是圣婴他们用别的手段先把我徒弟给害死了。

0: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1: 原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0: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2: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3: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的小助手许薇。胡须是男性的标志，也是男同胞保持良好仪表的重要细节。平时应该多久刮一次胡子？胡子周围长痘了，刮胡子受伤了怎么办？本期节目的一开始，我们来聊一聊男同胞的胡子。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由于基因、种族和激素水平的千差万别，有的男性胡子可能很稀疏，甚至不怎么长胡子，有的却可能很浓密，也有的在中间水平。有研究认为，胡子留太长容易滋生更多的细菌，让病原微生物更容易传播，还可能刺激皮肤，引发毛囊感染。但是也有研究发现，刚刮完胡子的人，脸上携带金黄色葡萄球菌菌落的可能性更高。这提醒我们，刚刮完胡子的皮肤是很脆弱的，更加需要注意清洁卫生。留胡子也有一些好处，就像头发一样，能给皮肤保暖，防护紫外线，甚至修饰下巴形状。对老年男性来说，还能遮挡皱纹和老年斑。那到底要不要刮胡子？关键要看你自己对于外形的要求，但不管刮还是不刮，都要注意胡子的清洁卫生。那么胡子多久刮一次洗一次呢？这个问题显然没有标准答案，刮胡子的频率要看个人的具体情况，比如毛发生长的速度，还有希望保留胡子长度等等。平均来说，如果想要让脸部看着一直很光滑，可以每1到3天刮一次胡子。胡子的清洁也很重要，每天或隔天洗澡的时候就可以顺便的洗胡子，如果当天不洗澡，也要用温水把胡子洗一洗。胡子刮得勤会长得更粗更快吗？不会，不只是胡子，剃掉任何毛发都不会改变毛发的粗细、颜色或生长速度，但每根毛发都是类似圆锥形，剃完后留下的是毛发根部，看上去自然比之前的尖部短、粗、密、黑。而且毛发是从底部毛囊往外生长的，之前的根部一直暴露在末端，在一段时间内看上去就是很粗糙，又短又粗的。需要警惕的是，如果发现脸上或身体上的体毛突然明显变多，可能是药物的副作用，也可能是某些基础病的症状，要及时的去看医生。有朋友对于养胡子可能会有一些问题，比如胡子里长痘痘了该怎么办？留胡子时，胡子会吸附皮肤上的污垢、油脂、死皮细胞和附近的细菌，如果没有正确的护理，这些东西会堵塞毛孔，导致长痘痘。可能的话，等痘痘好了再刮胡子。以后再刮的时候，也要注意避开容易长痘的部位，避免造成刺激。如果一定要刮，建议用电动剃须刀，减少刮伤的风险。怎么对付胡子里面的痘痘呢？建议日常护理的时候要注意这些，不要用手摸脸，脏手摸到胡子会把手上的污垢和细菌传到脸上，可能导致爆痘。用含有抗痘成分水杨酸或者是乙醇酸的温和洗面奶，每天洗脸2次。不要用肥皂和洗发水去洗胡子，会刺激皮肤，导致痤疮症状恶化。注意擦洗皮肤会加重粉刺，最好的清洁方法是用手打圈，轻轻涂抹洗面奶，注意胡子和下面的皮肤都要抹到，把温水泼在脸上彻底的冲干净，最后用干净的毛巾轻轻擦干皮肤。毛巾要定期清洗，不要用脏毛巾，上面的污垢或细菌会导致痘痘加重。可以在脸上涂抹治痤疮的药物，如水杨酸、过氧化苯甲酰或维甲酸等成分， 为了避免一波未平心痘又起，可以不只是涂在痘痘上，而是在脸上容易爆痘的皮肤上都轻轻均匀地薄涂一层。如果胡子比较长，可以抹少量不治痘的胡子护发素，冲洗掉再梳理胡子。但是不要用胡子精油，容易导致皮肤更油腻，不然胡子下方的皮肤容易干燥发痒。皮肤太干会促使皮脂腺产生更多的油脂，进而加重爆痘。祛痘是需要时间的，开始治疗的时候平均2到3月才能完全的消除痘痘，如果一个月之后痘痘没有变少，可能需要换别的治疗方法，或者去看皮肤科医生，看看你的胡子里有没有片状的像头皮屑一样的东西，或者会痒的皮疹、油腻斑块。如果有，说明你的胡子可能真的长头皮屑了，也就是脂溢性皮炎。想要控制胡子里的头皮屑，预防复发，就要注意这些。每天洗脸前轻轻梳理胡子，这样可以轻轻去掉已经剥落的皮肤碎屑，帮助更好的进行治疗。针对皮疹、油腻斑块，可以去药店买非处方的1%氢化可地松溶液，第一周每晚睡前都把这个药涂在胡子里面的皮肤上，最好在洗完脸之后马上涂药，效果更佳。而对付皮肤里的鳞屑，可以每周至少用去头屑洗发水洗一次胡子和头皮。洗发水能去屑的活性成分有2%吡啶硫酸铜、1%酮康唑、1%二硫化锡等等。如果试过这些方法还是有皮屑、皮疹，甚至长出类似痤疮的痘痘、疼痛、皮肤破损，就该去皮肤科看医生了。有些人他的胡子又短又卷，就可能往里长，最后弯回皮肤里刺穿毛囊，而不是往外长，尤其是刮胡子的时候容易出现这种情况，最后引起皮肤瘙痒，出现疙瘩一样的肿块，导致毛囊炎。这种情况不妨这样做，用温和的洗面奶或去角质磨砂膏清洗这片区域，去掉死皮细胞。刮胡子前要涂抹剃须凝胶，在要刮的部位停留约30秒，在开始洗澡或刚洗完澡的时候马上开始刮胡子，热水能软化胡子，就不太容易卷回去，更好刮。涂抹无香型剃须膏，在皮肤上停留2到3分钟，同时用剃须凝胶和剃须膏可以让胡子更柔软，更容易刮掉。沿着胡子生长的方向刮胡子，逆着方向刮会导致一些人的胡子向内生长。刮胡子时还要注意这些细节，刮之前一定要涂上剃须膏或剃须凝胶，再用剃须刀刮胡子，如果胡子很长也可以用剪刀修剪。剃须刀每剃5到7次就要换一次刀片，一定要用锋利的新刀片，钝刀片剃得不均匀。刀片呢，不要存放在潮湿的地方，最好的剃须刀至少有2个刀片和1个可移动的刀头。慢慢地沿着胡子生长的方向刮，每次刮完后冲洗剃须刀，清洗剃须刀的刀罩，放在干燥的地方，避免细菌在剃须刀里滋生。最后用温水冲干净剃须凝胶和乳霜，用干净的毛巾轻轻地拍干皮肤，保持一点湿润度，涂上适合自己肤质类型的保湿霜。保湿霜这样选，比如油性皮肤、痘痘肌可以用胡须调理剂，中性干性皮肤选胡须油，敏感性皮肤则要选无香料不致痘的保湿霜。刮胡子时如果不小心刮伤了皮肤，可以拿一块干净的纸巾或纱布按压止血，在伤口处涂抹少量抗菌药膏或碘伏，再贴上创可贴。

0: 了少林派，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1: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0: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2: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3: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在神话故事中，苹果经常被叫做智慧果，家里的长辈也经常说，一天一苹果，医生远离我。那么苹果真的有让人远离医生的神奇功效吗？这句老话有一定的道理，但不必神化苹果的作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一起来关注苹果的养生功效。苹果是健康研究最多的水果之一，虽然在营养素含量当中，苹果并不是最出众的，但它的确有很多对健康有好处的营养特点，比如含有大量的植物化学物质，高膳食纤维，热量偏低等等。每天吃一个中等大小的苹果，不但热量不高，还摄入了维生素 C、钾等必需营养素。那么，爱吃苹果的人真的更不容易生病吗？早在2015年，美国医学会杂志就发表了一项题为《苹果摄入情况与就医之间关联》的研究。研究人员调研了8728名成年人自我报告的饮食情况，分析了每天至少吃一个苹果的人和不这样做的人相比，是不是真的减少了就医次数。通过一年的时间观察，结果发现多吃苹果与减少就医和住院频次并没有必然的联系。但是他们的确发现，每天吃苹果的人处方药用的比较少，所以更准确的说法可能是一天一苹果，处方药远离我。不过我们也不能够武断地认为苹果对健康没有那么多好处。每天吃一个苹果的人，加上其他健康的生活方式与习惯，或许真的可以预防很多疾病，远离医生。大人群研究发现，苹果吃得多，尤其与雌激素受体阴性乳腺癌的风险降低有关系。在另一项分析当中，苹果吃得多则与肺癌的风险降低有关。一项来自波兰的研究发现，每天吃一个苹果可以降低患结直肠癌的风险。研究人员认为，可能是苹果里富含多酚、类黄酮和膳食纤维，这些植物化学物质与肠道微生物创造了一个可能有利于降低患癌风险的环境，有抵抗癌细胞生长的能力。还有一项针对芬兰10000多名男女饮食的研究发现，多吃苹果与较低的二型糖尿病发病率有关。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作用呢？首先，苹果中的胡皮素是一种天然黄酮类化合物，具有抗氧化和抗炎的作用，可以保护胰腺细胞免受损伤，可能有利于降低糖尿病、胰腺癌的风险。其次，苹果中的果胶是一种可溶性纤维，它们通过肠道后不会轻易被消化，这些没被消化的纤维有利于肠道益生菌的生长，抑制致病菌的生长，所以果胶可能有助于预防便秘。果胶被结肠中的有益细菌发酵后产生短链脂肪酸，可能在预防慢性疾病，包括某些癌症和肠道疾病方面发挥作用。果胶能够适当的降低低密度脂蛋白，减缓身体对碳水化合物的吸收，让人产生饱腹感，但热量和血糖负荷并不高，从而降低肥胖和超重的风险。大家知道，很多疾病都和肥胖有关，抑制了肥胖也意味着有利于预防二型糖尿病、高血压、冠心病等心血管和代谢性疾病。有些人喜欢吃削好皮的苹果，有些人呢则喜欢带着苹果皮一起吃。那么科学吃苹果的方式是怎么样的呢？首先，用肥皂和清水洗净双手，用干净的果蔬刷擦洗苹果外部。如果担心有农药残留，可以按一茶匙小苏打比2杯水的配比，配成小苏打溶液浸泡苹果，时间不超过15分钟，之后再用流水冲洗30秒以上。为了节省时间，也可以一次性配一大盆的小苏打溶液，把

一袋苹果都泡在里面，冲洗干净，用毛巾彻底擦干，再放进冰箱当中。如果担心有工业打蜡，可以再用开水烫一下，或者用盐搓洗去除蜡。不建议用肥皂、洗洁精、果蔬清洗剂来洗苹果，因为这些清洗剂只能杀死细菌，没办法去除杀虫剂。而研究表明，水在去除细菌方面与果蔬清洗液效果差不多，甚至可能更好。最后建议还是带皮吃苹果，因为呢，苹果皮比果肉里含有更多的类黄酮、果胶、花青素和酚类等营养素成分。而且多吃水果和蔬菜对健康的好处是大大超过潜在农药残留带来的潜在风险的。当然，如果确实担心卫生或者不喜欢吃，也不必勉强自己。还有的人喜欢吃苹果干或鲜榨苹果汁，但是脱水或烘干会去掉主要在果肉中的维生素 C， 而且苹果干还可能额外加了糖、油、盐等成分，造成额外的负担。而苹果汁经过过滤和巴氏杀菌，去除了大部分的类黄酮和膳食纤维，也会造成营养流失。还是那句话，与其吃加工过的水果制品，不如直接吃新鲜水果来得健康。想要真正的远离疾病，不能只是寄希望于我每天吃一个苹果身体就好了，更重要的是整体健康的饮食与生活习惯，少喝饮料，多吃蔬菜、杂粮和坚果，保持充足、稳定和规律的睡眠，每周至少进行2.5小时的有氧运动，每次运动至少坚持10分钟。其他的一些健康小提示，比如戒烟限酒、不要久坐、及时喝水等等。健康榨汁机天天都在讲，你们可能都听出茧子了，但每次听到的时候，最好都问问自己，全都做到了吗？总之，不管你是不是喜欢吃苹果，坚持这些好习惯，才能真正帮你远离疾病。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今天的365健康派，我们关注到的是胡子的话题，以及苹果的养生功效。本期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经历了春的萌发，夏的蓬勃，才有枫叶的绚烂，沉淀了最初的清冽，曾经的刚健，方得陈酿的绵长，褪去了韶华的青涩，放慢了匆忙的脚步，让我们与您共享金色年华。

老龄时代，共享幸福晚年。各位听众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金色年华，我是云生。帕金森病啊，是一种常见的神经系统变性疾病，老年人呢比较多见，平均的发病年龄啊在60岁左右，而40岁以下的患者呢相对比较少见。今天呢，云生就和您一起来听听专家是怎么说的。帕金森病专家孙海荣介绍说，帕金森病呢是一种严重危害中老年人健康的慢性中枢神经退行性疾病。患者的大脑由于黑质中多巴胺能神经元受损，导致大脑缺乏多巴胺，最终产生运动迟缓、手足震颤等等运动症状。同时要提醒啊，帕金森病临床表现比较复杂，除了众所周知的震颤、迟缓等等运动症状之外呢，还有不少非运动症状，咱们应该早识别、早发现、早治疗，从而最大限度地保证患者的运动能力和生活质量。有部分帕金森病患者，尤其是老年患者，自始至终都没有震颤的症状。孙海荣解释说，这部分病人在早期可能只是一只手有些笨拙，做不好一些精细的动作，或者呢腿容易拖地，有无力感。这种无力感其实呢是一种张力异常，导致患者在运动的时候感觉到无力，查体的时候呢会发现患者的力量是正常的。目前啊，没有任何一项化验或者影像检验能够简单明确地确诊帕金森病。孙海荣说，即使患者出现了慢、抖、僵、倒四组运动症状，也就是运动迟缓、静止性颤抖、四肢沉重僵直、关节活动困难、步态不稳、颈及躯干呈弯曲姿势、身体前倾、行走的时候手臂不能够自由摆动等等，这样呢也需要与继发性帕金森综合症、其他的帕金森叠加综合症综合进行鉴别，需要患者配合治疗以及长期随访明确诊断。大多数帕金森病患者的运动症状从一侧上肢开始，随后呢会波及到同侧的下肢，然后出现在对侧的上肢和下肢。大多数帕金森病患者除了运动症状外，还合并有非运动症状。孙海荣说，帕金森病患者可能先后或者同时表现出运动症状和非运动症状，有一些患者呢在出现运动症状之前的5到10年甚至10年之前，就有可能出现焦虑、抑郁、睡眠行为障碍、嗅觉减退、便秘、多汗、体位性低血压、认识障碍、全身痛等等非运动症状。通过这些非运动症状能够帮助患者及时的就诊，从而早识别、早发现帕金森病。孙海荣说，还遇到过一些帕金森病的患者出现了快动眼睡眠行为障碍，晚上啊又叫又喊，把老伴打的是鼻青脸肿，把自己呢从床上折腾到床下，摔伤甚至摔成骨折。存在睡眠行为障碍的患者就需要警惕了，自己是不是得了帕金森病或者与帕金森相关的神经变性病呢？需要尽早的完善睡眠监测。还有啊，患者因为腰腿疼痛在骨科反复的就诊，反复服用止痛药效果呢却不好，后来啊服用了治疗帕金森病的药物之后却得到了缓解。帕金森病的病因很复杂，至今呢都没能够彻底的明确，但是和年龄、环境、遗传等等这些因素是密切相关的。帕金森病的发病率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增加，65岁以上的老人发病明显增多。但是这种病呢又不仅仅是老年病，在患者当中啊也有30-40岁的年轻人，这些呢和环境因素有关，比如长期接触除草剂、杀虫剂，这些也有可能会导致发病。有一部分帕金森病患者啊还存在着家族系统遗传。帕金森病本身呢不是一种致命的疾病，一般呢不会影响寿命，如果没有得到及时的合理治疗，很容易会导致身体的功能下降，给患者造成极大的痛苦，给家庭呢也造成沉重的负担，最后出现肺炎、骨折等等各种的并发症，这些呢就可能会导致患者死亡了。帕金森病早期的病程进展呢，相对后期来说

方法。为方便穿脱衣服，患者日常呢可以穿戴尽量宽松的，多使用带拉链或者魔术贴的衣服，避免出现细小的纽扣。鞋子呢也要避免选择系带的。帕金森患者可以为自己准备一个有盖子和吸管的水杯，喝水的时候呢，这样就不容易洒出来。尽可能的维持均衡的饮食，每日的餐谱呢应该多种多样，多吃杂粮、蔬菜、水果，尽量的少吃动物脂肪。为了防止骨质疏松和骨折，帕金森病患者可以适量的补充一些奶类和豆类。为了有效的防止便秘，帕金森病患者呢可以每天摄入足够的纤维素和水。患者要尽可能的做自己能做的日常活动，尽量的生活自理。帕金森病患者的家人呢，也应该尽可能的为他们提供一个明亮、方便、安全的居住环境，方便他的活动。居室里边呢，保证有足够的采光和照明度。室内日常活动常用的位置要安装把手和扶杆。孙海荣说，我们主张帕金森病患者要坚持适当的运动。运动呢，有助于治疗帕金森病。有研究显示啊，有氧锻炼项目可以改善帕金森病患者有氧健康状态、运动功能、疲劳、情绪和认知能力。老人关节老化，运动呢一定不能过量。帕金森病作为一种慢性疾病呢，是无法治愈的。目前呢，这种病仍以药物治疗为主，兼顾康复心理干预，选择不同作用途径的药物，有效改善和缓解帕金森病的各种症状。大多数帕金森病的患者呢，服药之前5到10年都能维持比较好的运动功能和生活质量。如果药物控制出现运动并发症，药物调整效果不好，那么患者呢还可以选择脑深部电刺激 DBS 手术来改善症状。好了，了解了一些中老年人帕金森病的基本知识，咱们呢先来休息一下，听首歌，下半时段云生再陪您接着聊。

0: 生活不止眼前的柴米油盐，还有三五老友和一份闲适心情。当笑看云卷云舒不再是奢望，我们和您一起共享最灿烂的金色年华。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您继续回到咱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金色年华，我是云生。各位老年朋友想在节目里听到哪些话题，或者您对咱们的节目有任何的建议和要求，都可以直接参与到咱们金色年华节目当中。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选择添加朋友，找到公众号选项，搜索金色年华心灵驿站，加关注就可以给我们留言了，我们会随时关注您的需求。今天节目的上半时段呢，咱们了解了帕金森病，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呢，咱们来跟随着著名的作家汪曾祺先生去感受一下内蒙的手把羊肉。到了内蒙，不吃几回手把羊肉算是白去了一趟。到了草原，进蒙古包做客，主人一般总要杀羊，蒙古人是非常好客的。进了蒙古包，不论食与不食，坐下来就可以吃喝。有人骑马在草原上漫游，身上只背了一只羊腿，到了一家，主人把这只羊腿卸下来，客人吃喝一碗，第二天上路时，主人给客人换一只新鲜羊腿背着。有人就这样走遍几个蒙旗，回家依然带着一只羊腿。蒙古人实诚，家里有什么都端出来，客人最饱，主人才高兴。你要是虚情假意的客气一番，他会生气的。这种风俗的形成和长期的游牧生活有关。一家子住在大草原上，天苍苍，野茫茫，多见牛羊，少见人。他们很盼望来一位远方的客人谈谈说说。一坐下来，先是喝奶茶，吃奶食。奶茶以砖茶熬成，加奶加盐。这种略带咸味的奶茶，香港人大概是喝不惯的，但为蒙古人所不可或缺。奶食有奶皮子、奶豆腐、奶渣子。这时候外面已经有人动手杀羊了。蒙古人杀羊极利索，不用什么利刃，就是一把普通的折刀就行了。一会儿的功夫，一只整羊剃剥出来了，羊皮晾在草地上，羊肉已经进了锅。

0: 了羊，草地上连一滴血都不沾，羊血和内脏喂狗。蒙古狗极高大凶猛，样子怕人，跑起来后爪搭着前爪之前能追吉普车。手把羊肉就是白煮的带骨头的大块羊肉，一手攥着，一手用蒙古刀切割着吃，只有一碗盐水可以蘸蘸。这样的吃法要有一点技巧，蒙古人能把一块肉搜剔得非常干净，吃完只剩下一块雪白的骨头，连一丝肉都留不下。咱们吃了总要留下一些筋头把脑，蒙古人一看就知道这不是一个牧民。吃完手把肉，有时也用羊肉汤煮一点挂面。蒙古人不大吃粮食，他们早午喝奶茶时吃一把炒米，黄米炒熟了，晚饭有时吃挂面。蒙古人买挂面不是论斤，而是一车一车的买。蒙古人搬家，也就是转移牧场，总有几辆勒勒车，也就是牛车。牛车上有的装的是毛毯被褥，有一车装的是整车的挂面。蒙古人有时也吃烙饼，牛奶和的，放一点发酵粉，极香软。我们在达茂旗吃了一次羊被子，羊被子即全羊，这是招待贵客才设的。整只的羊在水里煮45分钟就上来吃了。吃羊被子有一套规矩，全羊趴在一个大盘子里，羊蹄儿剁掉了，羊头切下来放在羊的颈部，先得由尊贵的客人用刀子切下两条一定部位的肉，斜十字搭在羊的脊背上，然后羊头撤去，其他客人才能拿起刀来各选自己爱吃的部位片切了吃。我们同去的人中，有的对羊被子不敢领教，因为整只的羊才煮45分钟，有的地方一刀切下去会沁出血来。本人则是照吃不误。好吃吗？好吃极了，鲜嫩无比，人间至味。蒙古人认为羊肉煮老了不好吃，也不好消化，带一点生没有关系。我在新疆吃过哈萨克族的手把肉，肉块切得较小，和面条同煮，吃时用右手抓了羊肉和面条同时入口，风味与内蒙的不同。好了，咱们一起分享了汪曾祺先生的文章《手把羊肉》。那么今天的金色年华呢，又要跟您说再见了。如果您希望在咱们的节目当中听到哪些您感兴趣的话题，或者有什么话想跟云生说的，都可以关注咱们的微信公众号“金色年华心灵驿站”，不但可以回听往期节目，还可以跟我们互动交流。好了，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下期节目云生和您相约。咱们
1: 新时代，新声音，欢迎收听营口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六点整，
3: 声声入耳，事事关心。
2: AM 1089 ，FM 102.9，
3: 辽宁之声，请君为我亲耳听。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
4: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7月28号星期二，农历6月15，欢迎收听全省新闻联播节目。我是尉迟琼珠。
5: 我是罗宁。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4: 许昆林、王新伟会见上市公司投资考察团一行。
5: 省十四届人大常委会举行第24次会议，
4: 省政府召开常务会议，王新伟主持并讲话。
5: 省政协13届常委会第16次会议在沈阳召开，周波主持会议。
4: 辽宁港口群持续深耕绿色低碳转型和智慧港口建设，抢抓先机打造特色赛道，夯实对外开放合作竞争力。
5: 木改钢渔船开始批量交付，为即将到来的开海做足准备。
4: 纪念抗美援朝战争胜利73周年，沈阳丹东举行暨英烈重走前辈路活动。
5: 辽宁大连长山群岛候鸟栖息地正式入列世界自然遗产。
4: 本台记者赵庆华、吴超报道。7月26号，省委书记许昆林、省长王新伟在沈阳会见上市公司投资考察团一行。许昆林、王新伟代表省委省政府对各位企业家来辽共商合作表示欢迎。许昆林说，考察团的19家知名企业来自全国各地，业务范围涵盖新能源、人工智能、数字经济、半导体材料、节能环保、矿产资源勘探、现代服务业等领域，大多已在辽宁投资布局，计划进一步深化合作。首次来辽的企业也已进行了充分的前期对接，明确了合作意向。大家用行动选择辽宁、深耕辽宁，充分体现了对辽宁全面振兴的坚定信心和大力支持。
5: 许昆林表示，当前我们正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辽宁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强化科技创新引领，统筹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和新兴产业培育壮大，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加快构建具有辽宁特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走好走实高质量发展可持续振兴的新路子。希望各位企业家以此次考察为契机，广泛深入交流对接，找到更多契合点，布局落地更多优质项目，打造更具协同优势的产业生态，深化拓展与辽宁企业、高校、科研院所的务实合作，推动更多科技成果加快转化应用，积极引入新业态、新模式，带动更多合作伙伴、上下游企业扎根辽宁，携手开创互利共赢新局面。我们将全力优化营商环境，健全常态化政企沟通机制，强化全方位要素保障，及时高效提供全生命周期服务，让企业在辽安心投资经营，不断发展壮大。
4: 利国集团有限公司董事局主席寇利国、深圳和尔泰智能控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刘建伟、众安集团有限公司董事局主席施中安、安华软件东华软件股份公司董事长薛向东、绿旗科技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吴立群、精锐电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李晴、双梁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缪文斌、上海君瑶集团有限公司创始人总裁王君豪、永道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钟立昭、上海红旗原创科技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李振等先后发言，介绍各自关注的领域和在辽发展计划。
5: 大家表示，辽宁地处东北亚经济圈核心地带，拥有得天独厚的区位优势和资源禀赋，实体经济根基坚实，科教资源富集，市场辐射范围广，带动能力强。近段时间以来，辽宁全力打造营商环境最佳口碑省，领导干部主动联系企业，实打实服务企业，亲商安商的良好环境和真抓实干的浓厚氛围，进一步坚定了企业扎根辽宁的信心和决心，我们将充分发挥自身优势，深挖合作潜力，加快推动合作意向转化为落地项目，积极开展产学研合作，引入更多先进技术和优质资源，带动配套关联企业汇聚辽宁，在共享辽宁全面振兴机遇中实现企业高质量发展。
4: 省级沈阳市大连市领导赵成、顾军、李志成、李强，江西赣锋锂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瑞丰综合能源北京有限公司董事长王光坤、浙江永贵电器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范继军、凯瑞德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纪晓文、世纪恒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杨兴荣、 科静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葛静，江苏三棱智慧物联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岳建明，迎丰环境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执行总裁朱峰，碧星物联科技深圳股份有限公司联席总裁吴慧，华信永道北京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总裁王毅参加会见。
5: 本台记者董宝奇、左文佳报道，昨天上14

0: 届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受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许昆林委托，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副主任陈向群主持会议。会议听取了省人大法制委关于辽宁省海洋渔业船舶安全条例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关于辽宁省养老服务条例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关于社区的市报请批准的地方性法规和决定审查情况的汇报，听取了省人大人事委关于辽宁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法办法修正草案的说明，听取了省人大农委关于废止辽宁省农业环境保护条例等两件地方性法规草案的说明，关于辽宁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废止辽宁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进一步加强地下水资源保护的决定决议草案的说明。
1: 会议听取了省政府关于辽宁省地方金融监督管理条例草案、辽宁省科技创新条例修正草案、辽宁省地下水管理条例草案的说明，关于废止辽宁省社会组织管理条例等三件地方性法规草案的说明，关于废止和修改辽宁省环境保护条例等四件地方性法规草案的说明，关于2026年辽宁省第二批新增政府债务限额和省级预算调整方案草案的议案的说明，关于辽宁省2026年上半年经济社会发展情况及下半年工作安排的报告，关于辽宁省2026年上半年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关于辽宁省2025年财政决算的报告，关于2025年度省级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报告，关于全省乡村振兴工作情况报告。
0: 会议听取了省人大常委会检查视察组关于检查国务院优化营商环境条例、辽宁省优化营商环境条例实施情况及开展人大代表专题视察工作的报告，省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关于检查中华人民共和国就业促进法、辽宁省就业促进条例实施情况的报告，听取了省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省人大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听取了关于人事任免事项的说明。会议审议了一府两院关于省十四届人大五次会议代表建议、批评和意见办理进展情况的报告。当天，常委会组成人员进行了分组审议。
1: 本台记者陈浩、宋雨宁报道，昨天省政府召开常务会议，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按照省委要求，研究贯彻落实工作。审议辽宁省“十五五”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事业发展规划、财政支出瘦身健体清单2026版，省委副书记、省长王新伟主持会议并讲话。
0: 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全国基础教育工作会议部署要求，深刻把握教育的政治属性、人民属性、战略属性，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铸魂育人，培养全面发展的时代新人，要落实健康第一教育理念，提升教育教学质量，加强体育锻炼、美育熏陶、劳动实践，开展有效的心理健康教育，深入推进双减，促进学生健康成长全面发展，要推进基础教育扩优提质，守牢教育公平底线，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纵深推进师德师风专项整治，涵养清正育人风气，要健全投入保障机制，优化教育资源配置，深化教育综合改革，加快建设教育强省。
1: 会议强调，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扎实推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事业高质量发展，要把高质量充分就业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优先目标，推动财政、产业投资等政策与就业政策协调联动，同向发力，深入实施职业技能提升行动，稳定和扩大高校毕业生、农民工、退役军人等重点群体就业，加强困难群体就业帮扶，稳住民生基本盘， 要织密织牢社会保障网，发展多层次多支柱养老保险体系，健全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社会保险制度，补齐工伤失业保险短板，优化社保基金风险防控体系，守好百姓每一分养老钱、保命钱。要优化人才发展机制，深入实施新辽英才计划，围绕2211产业体系精准引育人才，深化事业单位人事制度改革，激发振兴发展内生动力。要健全协调劳动关系三方机制，深化薪酬分配制度改革，合理规范收入分配秩序，常态化开展欠薪专项整治，更好维护劳动者合法权益。
0: 会议强调，要加强财政科学管理，加大财政资源和预算统筹力度，深化零基预算改革，坚决落实过紧日子要求，大力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压减低效无效支出，把有限资金花在民生急需上，用在发展紧要处。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记者赵宏宇、励志美报道，昨天省政协13届常委会第16次会议在沈阳召开，省政协主席周波主持第一次全体会议。本次会议为期一天半，主要议程是围绕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促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协商议政，审议通过人事事项。
0: 在第一次全体会议上，8位省政协常委委员围绕会议议题进行了大会发言，提出加快推进沈大产业科技创新走廊建设，培育环大学大所创新创业生态圈，以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赋能教育科技人才协同发展，建立产业总师制度，打通科技成果转化最后一公里机制壁垒，培育壮大耐心资本，引导创投机构投早投小投硬科技，高标准推进我省产业技术研究院建设，发挥多层次资本市场功能，拓宽科创企业直接融资渠道，大力发展具身智能，构建我省人工智能产业新高地，建强重大科技创新平台等建议。副省长王立波通报有关情况，省直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各市及部分县市区政协主席、部分省政协委员列席会议，部分高校和企业负责同志参加会议。
2: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欢迎继续收听。
1: 本台记者陈林、王鑫报道，今年上半年，辽宁港口群持续深耕绿色低碳转型和智慧港口建设，实现降本增效的同时，抢抓先机，打造绿色船舶燃料应用特色赛道，不断夯实港口对外开放合作竞争力。到今年6月份，建在营口港区内的28座仓储库房闲置屋顶上的分布式光伏电站所发的绿电，已能满足营口港全港区1半的生产和办公用电需求。在不干扰港区正常生产秩序的前提下，营口港通过自发绿色电力替换高能耗机械设备的燃料消耗，力争打造北方首个零碳港口。辽宁汇源光伏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赵建华：
3: 今年继续开发建成光伏电站11.3兆瓦，布局风电、储能、超快充电站、碳足迹管理平台等零碳港口项目。如果这个建成的话，全个港区白天的用电几乎都用的都是绿电。
0: 这样的分布式光伏发电，辽宁港口已建成装机36.6兆瓦，年发电量可达4000万千瓦时。大连、营口、丹东3个港区也在同步推进风电项目建设，这些自产自发的绿色电力除了用于码头设备燃油替代，还主要用于智能化设施。在大连港集装箱码头，远控暗桥自动化轨道吊车正在与无人集装箱运输卡车相互配合进行装卸作业，码头有近1/3的泊位现在都实现了这种无人化作业。绿色加智能不仅降低了碳排放，也让港口生产实现降本增效。大连集装箱码头有限公司智能操作中心主管董天龙：
4: 传统这个码头这个水平运输转运啊，从岸边到后方对厂，那采用的都是高能耗的这种燃油车辆，基本上百公里在80个油左右。那我们现在引入这种无人机卡，它采用的都是新能源车辆， 那我们平均运行下来一公里大概三度电左右。
1: 当前绿色船舶燃料应用正在成为港口转型发展的新赛道，辽宁港口依托东北三省一区在绿色氢氨醇领域的产业优势，加快推进绿色船燃中转储运中心和加注中心建设。今年六月，辽宁港口完成首批规模化量产绿色船燃外运。辽港股份工程技术部能源管理副经理刘伟：
5: 现阶段的辽港已经形成了200万每年的绿甲中转储运能力，同时呢，也成为了我国北方港口首次保税绿甲船对船加注的一个企业，为我们国产绿色甲醇的出口、转运、使用提供了有力的保障。
1: 随着绿色化、智能化水平不断提升，辽宁港口对外合作的底气也在不断加强，集装箱枢纽地位日益提升。今年上半年，大连港新开一条中东远洋干线，四条东南亚近洋航线，拉动外贸集装箱吞吐量同比增长超8%。营口港以辽沪通快线为载体，大力推广海铁江联运、公转水等绿色运输模式，带动集装箱吞吐量实现稳定增长。
0: 今年的伏季休渔期还有一个多月就要结束了，眼下辽宁沿海各市的渔船修造厂都开足马力赶制新船，全省木改钢工作进入渔船大批量交付阶段，为即将到来的开海做好准备。
1: 在营口盖州市光辉渔船修造厂的船坞里，大大小小的钢制渔船整齐排列，下午一点，海水涨到满潮，又一艘新钢船即将下水。这艘船也是光辉渔船修造厂七月份以来交付的第12艘钢船。营口盖州市渔民李运库：
6: 心里面非常高兴，原先那个船能装10000斤，这个船就能装2-3万斤，原先的木头船反正就强很多。
1: 船厂里渔民对新船充满期待，而在不远处的港口，很多渔民已经收获满满。渔民陈德恒：
7: 对，今年海蜇特别好，一年下雨两回吧，一趟4-5万斤。那木质船不行，装的少，现在钢船都是新船，铁板以后安全系数都是高，所以说就能过。
0: 随着伏季休渔政策的全面落实，海洋渔业资源日益丰富，渔民需要更大更安全的渔船来保障生产，这种迫切就体现在船厂的订单上。今年以来，光辉渔船修造厂接了110艘订单，超过去年同期。光辉渔船修造厂施工现场负责人刘卫：
8: 正常以前5点半下班，现在就7点半下班。这个别这工种晚上加到9点钟、10点钟这样加班干。目前基本上干到60-70%吧。9月1号之前的话，应该再下水个60条船，应该没问题的。
0: 渔船下水之后，还要进行稳性测试并办理相关手续。为了不影响渔民出海作业，相关部门主动靠前服务。营口盖州市农业农村局副局长郭代松：
9: 安排呢专人带领着渔民到这个市级的渔业主管部门呢对接业务。以前呢需要办理这个手续可能需要半个月到20天，那么现在经过我们的提速，在7到10天呢相关手续会办理完成。
0: 七月以来，我省沿海各市都有渔船批量交付。大连蓝旗船舶科技有限公司近期有5艘渔船即将交付，葫芦岛市已开工建造158艘，建造完成68艘。省农业农村厅渔政管理处处长李胜贤：
10: 目前已经申请更新改造1789艘渔船，计划建成1177艘，已有422艘渔船建成并下水。我们计划在9月1号之前，所有的小船都建造完成并下水，在12月底之前，中大船建成完毕。
1: 本台记者于新、张晓明报道。日前，大连理工大学129校区焕新重启，大工西港数字产业科技园在校区内落成开园。经过历时3年的精工改造，大连理工大学129校区实现了历史文脉保护、城市有机更新与科创产业集聚的有机统一。园区吸引了海康威视、国药集团、大连市大数据运营公司等160多家优质企业，覆盖人工智能、生物医药、云计算等前沿领域，加速构建上下楼及上下游的产业生态圈。
2: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 的是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欢迎继续收听。
0: 本台驻丹东记者报道，昨天是抗美援朝战争胜利73周年纪念日，拜谒英烈墓，重走前辈路，志愿军后代红色之旅活动在丹东的抗美援朝纪念馆举行。志愿军老战士代表、志愿军后代代表等300余人参加活动，珍贵文物、历史影像、详实史料全景再现了抗美援朝战争的艰苦卓绝、气壮山河。中国战略与管理研究会志愿军研究分会副会长徐斌，
11: 他们呢要到丹东来寻根，他们要寻找他们自己红色的血脉。
0: 战斗英雄邓世军烈士之子邓其平，
12: 75年以前，我的父亲听从祖国的召唤，雄赳赳气昂昂就从我们丹东跨过鸭绿江，作为志愿军烈士后代，要永远继承父辈的革命遗志。
1: 丹东作为抗美援朝出国作战出征地和后方支援前线的重要基地，承载着厚重的红色记忆和英雄精神。志愿军后代代表纷纷表示，将传承抗美援朝精神，以新时代担当守护锦绣山河。原志愿军司令员邓华上将之子邓穗，
13: 志愿军有很多精神，其中很重要的呢两个，第一就是硬骨头精神，第二就是担当精神。我觉得我们现在的年轻人特别需要这两个精神。
1: 原志愿军第三兵团副司令员王进山中将之女王苑苑，
14: 我们后来人接过他们的班，继续走好传承的路，红色的接力棒呢，我们应该传承下去。
0: 本台记者徐媛媛、刘晨浩报道，昨天上午，山河铭记、薪火永续、祭英烈活动在沈阳抗美援朝烈士陵园举行。来自社会各界的350名代表瞻仰烈士纪念碑，在烈士墓前敬献鲜花，寄托哀思。73名少先队员在7.3米巨型长卷上，为5位抗美援朝烈士肖像填色复彩，缅怀英雄。
1: 本台记者马燕青、于心报道，昨天在韩国釜山召开的第48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审议通过了我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世界自然遗产边界调整项目，辽宁大连长山群岛已扩入其中，正式入列世界自然遗产。这是继2024年大连蛇岛老铁山和丹东鸭绿江口后，辽宁第二次扩展申遗成功。辽宁由此成为全国拥有3处中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遗产片区的省份。
0: 长山群岛地处黄海北部，是东亚澳大利西亚候鸟迁飞区海上必经之路，也是千万候鸟跨黄渤海迁徙过程中的重要能量补给岛群。本次扩展区域总面积4900多公顷，是全球规模最大的黄嘴白鸥自然繁殖地，黑脸琵鹭、西太平洋斑海豹等国家1级保护动物常年稳定栖息，全域记录鸟类255余种，与辽东半岛岸海陆岸的蛇岛老铁山、丹东鸭绿江口候鸟栖息地共同形成陆海联动的生态廊道。
1: 本台综合报道，记者从省财政厅了解到，日前我省紧急下达第二批自然灾害救灾资金2000万元，重点用于开展受灾群众转移安置、应急抢险处置、次生灾害隐患排查整治、抢险物资储备等工作。
0: 2026年全省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受理工作培训班昨天在沈阳开课，系统讲解国家助学贷款操作规程，切实落实助学兜底政策，保障家庭经济困难学生顺利入学。来自各县区的116名一线经办工作人员集中参训。
1: 辽宁省博物馆年度重磅特展《微笑文物里的中国精神印记》近日开展，全国近40家文博单位300多件文物参展，从新石器时代的先民雕塑到现代的绘画与雕塑，展览将持续到10月22号。
2: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欢迎继续收听。
0: 节目最后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全省晴有时多云，西南风4到5级，最高气温朝阳阜新36摄氏度，沈阳辽阳鞍山35摄氏度，其他城市32到34摄氏度。沈阳市今天白天晴，南风3到4级转4到5级，最低气温25摄氏度，最高气温35摄氏度。
1: 这次全省新闻联播节目主播罗宁、尉迟琼珠，编辑田淼、金仲，监制李诗琪，总监制王小戴、红梅。
2: 永生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106.2 营口新闻综合广播，1062，一听就爱。
15: 刮风，下雨，还是晴空万里。出行早知道，听听天气预报。
16: 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主持人五月。今天是2026年7月28日，星期二，农历6月15。下面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营口市气象台发布明天早晨8点前的天气预报。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白天到夜间晴间多云，西南风4到5级，晚11点前后转3到4级。气温营口城区34到26度，盖州34到26度，大石桥34到25度，鲅鱼圈34到25度。营口海洋气象台发布明天早晨8点前的海面天气预报。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到夜间晴间多云，西南风5到6级。听众朋友，欢迎您下载营天下 APP， 通过视听板块点击收听营口新闻综合广播的精彩节目，获得更多新闻资讯。同时您也可以下载云听或喜马拉雅，搜索营口新闻综合广播，收听回听我们的节目。

0: 新时代，新声音，欢迎收听营口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下面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28号星期二，农历6月15，北京晴，33度到2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同巴西总统通电话；
0: 中共中央国务院转发中央宣传部司法部关于开展法治宣传教育的第9个5年规划2026至2030年；
1: 上半年我国工业生产稳中有进，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实现较快增长；
0: 15/5时期，我国将加快补短板，推进残疾人事业全面发展、高质量发展；
1: 从有海无港到向海图强，唐山历经50年建设，成为一座现代化新兴城市，不断绘就高质量发展新图景；
0: 辽宁长山群岛纳入世界自然遗产，中国黄渤海。

0: 候鸟栖息地再次扩展。
1: 首批农业植物实质性派生品种制度实施目录公布，我国种业振兴取得标志性重要成果。
0: 美方称若谈判破裂将强力打击伊朗，伊朗称霍尔木斯海峡仍然关闭，国际油价大幅下跌。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上午应约同巴西总统卢拉通电话。习近平指出，近年来中巴命运共同体建设和两国发展战略对接取得积极进展，为促进中巴两国发展和两国人民福祉发挥重要作用，也为动荡的国际局势注入宝贵的稳定性。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和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巴西也将迎来重要国内政治议程。中方愿同巴方进一步加强双边和多边战略协作，延续两国命运共同体建设的良好态势。习近平强调，面对新形势新挑战，中国和巴西作为全球南方重要成员，应当坚定站在历史正确和文明进步一边，为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体系，捍卫国际公平正义发挥更大建设性作用。双方要携手推动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把准合作方向，维护团结势头，打造更多成果，谱写全球南方团结自强新篇章。中方高度重视巴方的国际地位和重要影响力，支持巴西维护自身主权独立，反对外来干涉，并为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做出巴方的贡献。卢拉表示，巴中构建更公正世界和更可持续星球的命运共同体取得积极进展，各领域合作发展迅速，两国贸易额再创新高。巴中文化年各项活动进一步夯实两国友好民意基础，巴方期待同中方加强人工智能、能源矿产等领域合作，欢迎更多中国企业赴巴投资，让两国合作更加多元，取得更多成果。巴方祝贺中国成功举办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高度赞赏习近平主席提出开放包容的人工智能国际合作和全球治理理念。巴方愿同中方密切多边协调，维护联合国权威，加强金砖团结合作，坚定捍卫多边主义，坚决反对强权政治，坚持通过对话协商解决热点问题，共同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和世界和平稳定。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国务院近日转发中央宣传部司法部关于开展法治宣传教育的第九个五年规划2026至2030年。规划提出，法治宣传教育是全面依法治国的长期基础性工作，要以推动习近平法治思想深入人心为首要任务，以贯彻实施法治宣传教育法为抓手，以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法治文化为支撑，以健全法治宣传教育工作体系为保障，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推进法治社会建设，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营造良好法治环境。到2030年，领导干部依法办事能力水平和公民法治素养持续提升，全社会崇尚法治、恪守规则、尊重契约、维护公正的良好环境进一步形成，法治宣传教育与依法治理、法治实践深度融合，全面依法治国的社会基础进一步夯实，谁执法谁普法，普法责任制深入落实，法治宣传教育工作制度化、规范化、科学化水平全面提升。
2: 中国经济半年报。
0: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今年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39479.9亿元，同比增长 18.7%， 比一季度加快3.2个百分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3: 上半年在工业生产稳定增长、工业品价格持续回升背景下，工业企业单位成本持续下降、盈利能力改善，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每百元营业收入中成本为84.89元，同比下降0.55元，今年以来保持持续下降态势。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关斌分析，
4: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营业收入利润率呢达到了5.7%，同比增长了0.59个百分点，营收利润率达到了2024年以来各月累计最高的水平。
3: 上半年人工智能与

0: 领域加速融合，算力需求大幅增长，推动电子行业利润同比增长 96.9%， 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 8.5 个百分点，是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较快增长的重要支撑。
1: 电子器件制造业领域当中呢，集成电路制造、半导体分立器件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 2579.5% 和 31.2%。
0: 新动能相关产业快速发展，带动相关行业利润增长较快，再生橡胶制造、石墨及碳素制品制造行业利润增长 133.3%、 61.0%， 铝冶炼、铜冶炼行业利润增长 117.1%、 53.9%， 光纤制造、光缆制造行业利润增长 410.4%、 39.8%。原材料制造业利润快速增长。
1: 那么上半年呢，规模以上原材料制造业的利润同比增长 71.7%， 拉动规上工业企业利润 8.8 个百分点，有色行业的增长达到了 99.4%， 拉动规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 4.7 个百分点。
0: 上半年规模以上工业股份制企业、国有控股企业利润同比分别增长 24.7%、 17.9%， 较一季度分别加快 3.8 个、 7.8 个百分点。
2: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中国残联相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时期推进残疾人事业全面发展、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3: 中国残联主席陈凯介绍，残疾人保障和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了九项主要指标、七个方面、32项重点任务、45项重点服务项目和专项行动，增设了城乡新增残疾人就业100万、重度残�疾人托养照护服务人数350万人次。这两项直接反映残疾人极难筹盼的民生诉求和社会发展的重要指标。
4: 精神文化、科技支撑都是首次在规划中单独专门部署的，反映了时代发展和残疾人平等融合共享的新的诉求。十一个专栏列出了残疾人就业创业、健康康复、教育和手语盲文推广、托养照护服务、孤独症关爱服务促进等45项服务项目和行动。
3: 科技成果转化应用是科技助残从技术突破迈向民生改善的关键环节。中国残联党组书记、理事长周长奎介绍，十五五时期会聚焦残疾人医疗、康复、照护、就业、无障碍等场景中的实际需求，
5: 确保呢各方面的研发资源能够精准的投放，要让残疾人能够全过程参与，来夯实将来这个产品的实用性和它的适配性。单了解需求还不够，还要进一步的推动场景化。
3: 丰富残疾人精神文化生活方面，周长奎介绍，十五五时期要着力扩大残疾人文化服务和产品供给，
5: 推动优质文化资源进社区、进残疾人家庭，更多向基层下沉，组织开展全国残疾人文化周这些品牌的群众性文化活动，还有大家比较关注的央视春晚等重大文化活动的无障碍转播，推进盲文等无障碍格式版的作品制作出版，增加广电视听、影视节目的无障碍产品的供给。
6: 本台消息，在高质量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形势政策系列报告会第七场报告会昨天在北京举行。农业农村部党组书记、部长张柱表示，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始终高度重视三农工作，引领农业农村发展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我国粮食生产跨上1.4万亿斤新台阶，脱贫攻坚成果持续巩固拓展，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取得新成效。十五五时期要一体推进农业现代化和农村现代化，努力实现农业增效益、农村增活力、农民增收入，坚持产量产能、生产生态、增产增收一起抓，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毫不放松抓好常态化精准帮扶，守牢不发生规模性返贫致贫底线，深入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因地制宜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进一步深化农村改革，提高强农惠农富农政策效能。
2: 今年是唐山抗震50周年，1976年大地震发生时，唐山有海无港，50年后，唐山港货物吞吐量稳居世界沿海港口第二位，向海图强正成为唐山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

0: 本台记者李天雷、李书，河北台记者寇霞报道。
1: 在唐山曹妃甸港区，矿石码头三期扩建工程正加紧推进。建成后，这里将成为渤海湾首个具备同时靠泊两艘40万吨级巨轮能力的码头。曹妃甸海事局副局长张宇：
2: 当前较前三年整体通航效率提升了40%，港口国监督的模块化检查机制将安检时长压缩了近50%。
1: 在国投曹妃甸港专业煤炭码头，一艘艘驶往东南沿海的运煤货轮有序靠泊，来自晋陕蒙江等产煤区的煤炭列车经由大秦蒙济两条国家能源大通道直达港区，在全自动翻车机房快速卸车，随后装船出海。国投曹妃甸港口有限公司生产作业二部副经理刘光涛介绍：
3: 通过铁水盐运规模化替代公路运输，有效地降低了社会大宗物流成本，也把成本的红利精准地传导到了电力、钢铁、化工等实体经济。
1: 港口背后临港产业也正串起全新产业链。三友集团纯碱公司电池级碳酸钠生产车间负责人李启明说，集团去年建成的电池级碳酸钠生产线年产能达10万吨，可满足约130万辆钠离子新能源汽车的电池正极材料需求。目前国内市场占有率超过50%。
4: 我们通过自主研发还有产业链的延伸，现在已经生产出浓度高达99.9%的电池级碳酸钠，是作为钠电池正极材料的关键原料之一。
1: 如今曹妃甸已集聚106家海洋相关企业，形成产值超300亿元的海洋化工特色产业集群，推动产业从传统盐化工向新能源、新材料等战略性新兴产业跃升。
5: 昨天召开的第48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世界自然遗产边界调整项目，辽宁大连长山群岛候鸟栖息地成功纳入世界自然遗产，我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系列遗产继2024年后实现再次扩展。总台记者王泽华、陶泽文报道。
6: 长山群岛位于辽东半岛东部黄海北部，核心区域属大连市长海县管辖。辽宁省大连市长海县自然资源局局长吕永泉介绍，这里不仅是当地居民世代生息的海洋家园，更是衔接东北亚与东南亚候鸟迁徙路线上不可或缺的海上生命线。
7: 我们长海县是由195个岛礁坨组成，独特的海岛地形和丰富的潮间带生态系统为候鸟提供了充足的食物来源和优越的栖息环境，是候鸟们跨越黄渤海迁徙过程中重要的能量补给岛群和栖息繁殖地。
6: 中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世界遗产位于世界最大的潮间带湿地，是东亚澳大利西亚迁飞通道候鸟的重要栖息地。此前已有江苏盐城北部、南部、上海崇明东滩、山东东营黄河口、河北沧州南大港、辽宁大连蛇岛老铁山、辽宁丹东鸭绿江口列入其中。国家林业和草原局自然保护地管理司、自然公园管理处、自然遗产管理处处长孙铁表示，
8: 截至目前，我国拥有世界自然遗产15项，自然与文化双遗产4项，总数位居世界首位。辽宁大连长山群岛候鸟栖息地成功纳入世界自然遗产，进一步提升了黄渤海候鸟栖息地系列遗产的完整性，是我国陆海统筹系统保护滨海自然资源的重要实践。
0: 由中国申报的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日前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成为我国第61项世界遗产。千年窑火延续至今，靠的是一代又一代非遗匠人的接力守护。今天的文化中国行，请听景德镇窑火正青春，采制总台记者丁飞、易文涛、李正。
9: 位于桃阳里的徐家窑遗址始建于明朝末年，是景德镇保留最完整、最古老、规模最大的柴窑遗址。

0: 种生产过程中给了我很大的帮助。
1: 将从八方来成就了这座城。目前陶溪川片区已汇集青年创客3.3万多人，累计孵化出4500多个独立原创陶瓷品牌。
0: 还是到它的物，它的生产经营方式，它和世界的交流互动，都在延续着历史上形成这些精神，在它的骨子里边。
2: 热带低压红霞昨天下午进一步减弱，中央气象台对其停止编号，但残余环流影响仍在持续。中央气象台最新预计，到明天8点，广东、福建、湖北、河南、云南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各地各部门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全力开展转移安置、排危除险等工作，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财政部、应急管理部昨天紧急预拨1.8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广东、福建、江西、湖南、辽宁、吉林等6省份开展防汛、防台风、应急抢险救灾工作。在广东汕尾市，海水倒灌导致部分农田积水严重。汕尾市城区农业农村和水利局副局长林亮红：
4: 对一些比较严重的，我们就先安排我们的农技人员、镇村两级的干部啊，进行一个抽水。因为台风过后啊，极易诱发病虫害，等采水之后，我们农技人员会到田间地头指导他们精准施药。
3: 今天起，季风预计还将给广东带来明显降水。汕头、梅州等地正加强河道巡查，对超汛限水库提前预泄腾库，并加大山体巡查力度，严防滑坡等次生灾害。
5: 持续强降雨导致江西多地山区土壤含水量饱和，地质灾害风险陡增。赣州市昨天全市累计转移群众14014人。在赣州大余县集村镇右元村，有山体边坡发生小型滑坡，集村镇迅速调集机械和应急抢险队伍，第一时间开展清障作业。集村镇综合行政执法队队长钟万雄：
6: 我们将继续紧盯地质灾害点、老旧房屋等隐患点位，不间断巡查，及时处置各类险情。
7: 受红霞外围云系影响，湖南迎来一轮持续性强降雨过程。郴州资兴市将11支专业救援队伍共159人前置布防到重点区域，重点路段实施交通管制，所有景区关闭，船舶禁航，累计下沉干部20000多人次，对高风险区域群众逐一入户组织转移。资兴市周门司镇营山村党总支书记薛志刚：
8: 村里面整个是1309个人，地灾点临水临崖土坯房的就有92户，269个人，这269个人是重中之重。
3: 红霞强我北上，持续影响河南。新乡辉县市地处太行山区，当地迅速组织对水库河道、地质灾害点、城区管网、低洼路段开展拉网式排查，组建抢险救援队伍，足量储备防汛物资。辉县市常务副市长严仁强：
9: 紧盯山洪、地灾、景区等重点领域，完善避险转移方案，坚决守住汛期安全防线。
10: 继续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工业和信息化部昨天公布《小快精准数字化产品和服务培育指引2026年版》。小快精准，也就是小型化、快速化、轻量化、精准化。该指引旨在引导服务商紧密围绕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需求，促进数字化产品与服务供需适配，加快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
10: 农业农村部昨天公布第一批农业植物实质性派生品种制度实施目录，将水稻、小麦、棉花等10种作物列入首批实施范围。这标志着我国种子法确立的实质性派生品种制度正式落地实施，将进一步强化种业知识产权保护。
2: 记者昨天获悉，由工业和信息化部、交通运输部、北京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2026世界智能网联汽车大会将于2026年10月中旬在北京举办。本届大会集中发布一批产业发展最新成果，全方位展现自动驾驶新时代的实践成效与发展蓝图。
10: 记者昨天从国家能源局了解到，我国将推动鄂尔多斯盆地东部区域煤层气增储上产，到2030年，鄂东区域探明地质储量比“十四五”末增加6000亿立方米以上，煤层气产量180亿立方米，其中深层煤层气产量160亿立方米以上，为构建新型能源体系提供有力支撑。
2: 国家能源局昨。

0: 天发布数据显示，上半年全国累计完成电力市场交易电量超过36800亿千瓦时，同比增长超24%。从交易范围看，省内交易电量同比增长近28%，跨省跨区交易电量同比增长超12%。
1: 由中国海警长山舰和五虎舰组成的编队昨天从青岛起航，执行为期45天的北太平洋公海渔业执法巡航任务，维护北太平洋公海渔业生产秩序。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据朝中社昨天报道，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在朝鲜祖国解放战争胜利73周年之际，于26号前往位于平安南道会仓郡的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陵园，向烈士们表示崇高敬意。报道说，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最为艰苦、关乎命运的年代，用鲜血支援了朝鲜人民的正义战争，朝鲜人民永志不忘中国人民志愿军的英雄功勋。
1: 本台消息，美军中央司令部27号表示，自从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以来，美军已迫使17艘商船改变航向，使2艘商船丧失航行能力，并登临检查2艘商船。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称，目前美伊谈判进行良好，暂停打击伊朗这一决定是应中东地区多个斡旋国的请求做出的。如果外交努力失败，美国将重启强有力的军事行动。据美国媒体报道，目前相关谈判主要在伊朗和阿曼之间进行。卡塔尔、巴基斯坦、埃及和特朗普女婿库什纳、美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参与其中。谈判重点是达成一项旨在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重启关于全面核协议谈判的新协议。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7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目前仍处于关闭状态，伊朗没有与美国进行任何谈判，但和阿曼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管理的会谈取得了积极进展。巴加埃说，美国应对军事侵略伊朗负责，伊朗希望一些地区国家不要继续与美国合作针对伊朗。国际油价27号大幅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9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6.70美元，跌幅为7.5%。9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8.42美元，跌幅为8.7%。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据以色列方面27号消息，约600名以色列军方、警方、国家安全总局以及情报和特勤局前高级官员联合致信美国总统特朗普，呼吁美方敦促以色列政府遏制约旦河西岸日益加剧的定居者暴力，并警告当地局势可能导致冲突升级。据悉，特朗普定于28号在白宫会见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
1: 罗马尼亚外交部27号宣布，将俄罗斯驻罗马尼亚使馆一名外交官列为不受欢迎的人，要求其在5天内离境。罗马尼亚外长当天召见俄驻罗大使。罗外交部称，这是对24号到26号间俄罗斯多次侵犯该国领空的强硬回应。此前，罗马尼亚连续3天相继击落3架侵犯其领空的无人机。
0: 法国总理勒克尔尼27号说，本月6号以来，法国警方已抓获162名涉嫌故意纵火人员。今年夏季以来，法国多地发生大规模森林火灾。法国内政部长24号通报该国森林火灾形势时说，今年法国森林火灾累计过火面积已接近9.8万公顷，创历史新高。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会议将在北京举行，联合国高级官员、全球发展倡议之友小组成员国驻华使节等中外嘉宾将出席会议。今天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 APEC 林业部长级会议在广东深圳继续进行，将围绕森林保护与可持续经营、生态生计双赢、科技创新等议题开展政策对话。体育方面，2026年国际社联全项世界杯今天将举行10米气步枪

0: 混合团体决赛和飞碟多项混合团体决赛。这是2008年北京奥运会后我国举办规模最大、级别最高的国际射击顶级赛事。今天，国际乒联将恢复俄罗斯运动员参赛资格。国际方面，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将于28号在白宫与特朗普会晤，并出席美共和党籍联邦参议员林赛·格雷厄姆的葬礼。今天，藤森庆子将宣誓就职秘鲁总统。藤森庆子是秘鲁前总统阿尔维托·藤森之女，她主张延续亲市场、重投资路线，采取更强硬手段打击犯罪。
1: 这次新闻合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程亚、葛少奇、陶玉洲，主播志鹏、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这里是重工业的辽宁，这里是会飞天的辽宁，这里是美如画的辽宁。蓝天、碧水、净土，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5G 工业互联网加速中国制造。天辽地宁，乘势而行，创新驱动，华彩新生。
1: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1: 刮风下雨还是晴空万里，出行早知道，听听天气预报。
2: 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主持人五月。今天是2026年7月28日星期二，农历6月15。下面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营口市气象台发布明天早晨8点前的天气预报。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白天到夜间晴间多云，西南风4到5级，晚11点前后转3到4级。气温营口城区34到26度，盖州34到26度，大石桥34到25度，鲅鱼圈34到25度。营口海洋气象台发布明天早晨8点前的海面天气预报。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到夜间晴间多云，西南风5到6级。听众朋友，欢迎您下载营天下 APP， 通过视听板块点击收听营口新闻综合广播的精彩节目，获得更多新闻资讯。同时您也可以下载云听或喜马拉雅，搜索营口新闻综合广播，收听回听我们的节目。
0: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0: 社情，营口新闻。
1: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7月28日星期二。这次营口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专栏，智控平台赋能产线变革，鞍钢股份有限公司鲅鱼圈分公司领跑中厚板数字化转型，
1: 李军到老边区调研企业复工复产情况。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2: 传统钢铁生产长期依靠一线技工扎根现场，凭借实操经验稳住生产节奏。如今智能化浪潮正在重塑钢铁产线格局，鞍钢股份有限公司鲅鱼圈钢铁分公司建成国内中厚板生产领域首个跨产线跨区域智能化生产运行疾控中心，打破多年来单条产线独立管控分散作业的老旧模式，让中厚板生产逐步告别靠经验调度迈入靠系统管控的全新阶段。请听本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1: 记者梁瑞佳。
3: 在大家的固有印象当中，钢铁产业的生产车间总是机器轰鸣，工人忙碌穿梭，各道工序都需要工作人员现场值守手动操作。不过今天我们在鞍钢股份有限公司鲅鱼圈钢铁分公司的厚板部智能生产疾控中心看到了全新的景象。我身后的这套智能管控平台能够对5米5宽厚板生产线和3米8中厚板生产线两条核心产线实现统一监控、远程操控和智能调度。数字化、智能化改造正在颠覆钢铁行业多年来以人工为主导的传统作业模式。
1: 在鞍钢股份有限公司鲅鱼圈钢铁分公司厚板部疾控中心的可视化大屏上，两条产线的生产画面、工艺参数、温控数据等信息实时滚动，一目了然。每一块钢板从钢坯入炉、轧制塑形、冷却调制到热处理成型，全流程看得见、可追溯。依托这套行业首创的疾控体系，鞍钢股份有限公司鲅鱼圈钢铁分公司5米5宽厚板生产线与3米8中厚板生产线各自运行的局面彻底扭转，零散分布的轧钢、热处理、泵站等操作点位全部整合归并，实现两条产线生产资源统一调度，工序协同联动。鞍钢股份有限公司鲅鱼圈钢铁分公司厚板部轧钢主任工程师隋广宇：
4: 我们将这些个操作台合在一起，而且集成了数字化系统，解决了大量的人力。之前可能是每个岗位都需要3个人来操作，每台设备需要有一个人24小时全程看守，但是现在呢，每个岗位只需要一个人来操作，设备也不需要全程看守了，数据全都集成在这个大屏幕上，出现问题它会定时的报警，及时去查，就是这样就可以了。
1: 产线的智能化、数字化改造升级落地为看得见、摸得着的生产实效，跨产线协同联动让生产节拍更紧凑，工序衔接更顺畅，全流程数据留痕溯源不再完全依靠老师傅手，让质量管控更精细，产品品质更可控，远程集中操控模式精简一线值守岗位，真正让企业实现生产提质、运行增效、运维降本、安全升级。从人工盯盘到智能预警，从经验决策到数据驱动，从粗放管理到精准管控，作为国内中厚板跨产线智能管控的探索者，鞍钢股份有限公司鲅鱼圈钢铁分公司为传统钢铁制造数字化转型提供了可复制的实践样本，也为我市工业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硬核动能。
5: 本台记者报道，7月27日，市委副书记、市长李军到老边区调研企业复工复产情况。他强调，各部门要主动靠前服务，解决企业诉求，确保企业复产全过程落实安全生产和生态环保责任，以投产实效助力全市经济稳增长。在营口新京钢铁公司，李军走进钢点火不久的2号高炉中控室，详细询问复工启动和生产工艺调试情况，了解改造方案、复产用工和产能置换指标落实情况。针对企业能耗指标不足问题，他现场协调相关部门主动向上争取全力保障要素供给，同时叮嘱相关部门帮助企业对接争取国家及省级政策资金支持，鼓励企业充分利用厂区空间优势布局光伏发电，以绿电降耗增效。随后李军实地查看

0: 产轧钢车间，要求企业紧盯复产节点倒排工期，同步推进安全管理、环保设施和老旧化工装置更新，做到复产与达标两手抓两手硬。在营口达丰焦化公司，李军实地查看200万吨焦化复产项目建设进度，详细了解管线铺设和工艺流程等情况。他强调，企业在安全生产上绝不能省关键小钱，要坚持提前谋划，强化顶层设计，同步统筹推进设备更新改造，从源头上夯实安全根基。同时，企业要严格落实环保各项要求，积极配合政府利用余热供暖，实现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双赢。属地政府和相关部门要全力做好供气、供电等配套保障，助力项目早日复产。李军在调研时强调，两家企业成功盘活是我市解决历史遗留问题、盘活存量资产的重要成果，对稳定工业基本盘、增强产业链韧性、提振发展信心意义重大。相关行业监管部门和企业要始终紧绷安全生产这根弦，构建全方位安全管理体系，以高水平安全护航高质量发展。
1: 请您继续收听营口新闻。本台记者报道，近日营口鹏发电力设备有限公司总投资5500万元的电力设备制造安装项目正式启动，建成后将进一步完善我市输配电产业链条，为区域工业发展注入新动能。该项目位于盖州市东城街道80村，占地面积2.2万余平方米，总建筑面积近1.94万平方米，其中标准化生产车间与专业装配车间将承担高低压配电设备、电力成套设备的规模化生产，配套建设的精密检测设施可全面提升产品精度与交付效率。项目建成达产后，将有效填补我市高端电力设备制造领域的产能空白。据了解，营口鹏发电力设备有限公司成立于2015年，是一家专注于电力配电领域成套工程、设备研发与安装调试的专业化企业，拥有一支100余人的专业技术与管理团队，已通过质量、环境、职业健康安全3大管理体系认证，业务覆盖全国，为房地产、制造等行业提供定制化电力解决方案。今后企业将以新项目建设为契机，深耕输配电及智能化工程领域，全力打造行业精品工程，力争3年内成长为机电安装领域具有国际影响力的科技型企业，为我市经济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0: 本台记者报道，日前我市全面启动海域违规网具集中清理专项行动，严厉打击非法捕捞行为，严格筑牢伏季休渔安全防线，常态化养护海洋渔业资源，全力净化海域生态环境，保障海上航道安全畅通。本次行动由市海洋与渔业局联合省海洋与渔业行政执法总队共同组织实施。行动前，双方进行了充分沟通与周密部署，结合前期巡查掌握的情况，科学划定重点清理区域。执法部门结合我市海域特点、渔业作业规律及历年违规问题台账，开展全面分析研判，精准锁定违规网具多发海域、重点养殖区域及关键通航航道等整治重点区域，靶向实施集中清理整治，杜绝粗放执法、盲目作业。行动期间，市海洋与渔业局与省海洋与渔业行政执法总队密切配合，协同作战，严格落实安全作业规范，所有清网作业区域均配备执法船全程伴航值守，全方位保障清理工作安全有序高效推进，共出动执法船2艘、执法艇2艘、清网船舶5艘，投入一线执法人员20余人，累计清理地龙网等各类违规网具924块。执法人员坚持生态优先原则，将现场查获的鲜活渔获物全部原地放归大海，最大限度保护水生生物资源。所有清理回收的违规网具统一转运至指定码头，集中无害化销毁，彻底杜绝违规网具回流海域重复使用。 违规网具的非法布设不仅会严重破坏海洋渔业生态，损害幼鱼资源，扰乱正常渔业生产秩序，还会阻碍船舶通航，带来海上航行

0: 安全隐患。此次集中清理行动有效整治了我市海域非法违规养殖捕捞乱象，进一步规范了我市海域渔业生产秩序，切实守护了海洋生态安全与海上通航安全。
1: 本台记者报道，7月25号晚，老边区公安部门多警种联动开展夏季安全宣传活动，深入推进金盾畅安专项行动和道路交通安全五严禁、五严管、五必须工作要求，全力防范各类安全风险，切实筑牢辖区安全防线。市公安局交管支队老边大队聚焦夏季道路交通安全突出问题，结合夏季群众出行特点，通过摆放事故案例警示展板、发放交通安全宣传单和现场讲解等方式，向辖区群众普及酒驾、醉驾、超速超员、非机动车乱行、骑电动车不佩戴安全头盔等违法违规行为的危害，并重点针对未成年人暑期出行安全开展警示教育，提醒家长切实履行监护责任，同时向群众免费发放安全头盔，引导大家自觉遵守交通法规，养成文明守法出行习惯。宣传活动期间，市公安局交管支队老边大队在辖区重点路段部署警力，开展查处酒驾醉驾专项行动，持续压实路面管控力度，从严查处道路交通违法行为。此外，老边公安分局刑侦大队和巡特警大队民警还向群众现场讲解刷单返利、游戏充值、冒充客服、养老诈骗等作案手段和治安防范应急避险安全知识，普及识骗、防骗、拒骗常识，进一步提升辖区群众安全防范意识。
0: 本台记者报道，为推进重点群体数字技能普及，日前市数据局启动重点群体数字技能普及工程老年人专场培训工作。此次专项培训聚焦老年群体办事、出行、居家等生活场景精准施教，紧扣老年人日常高频需求，设置了三个模块。便民线上实操板块重点教学高龄补贴、线上认证、微信通话、手机基础设置等实用功能。网络反诈防护板块结合养老诈骗典型案例，讲解个人信息保护、 AI 虚假信息辨别技巧。实操互动答疑环节采取现场指导方式，解决老人使用智能手机过程中的各类实操难题，让老年群体安心舒心共享数字发展成果。站前区三楼社区的活动是本次老年数字技能普及系列活动的首场，即日起至八月底，市数据局将陆续走进站前区另外两个社区接续开展活动，课程围绕老年生活需求开设，方便老人适应数字化日常，鼓励老年人带动邻里一同参与学习，熟练掌握智能设备操作，增强反诈防骗能力。这次营口新闻节目播送完了，关注更多内容还可以登录营天下 APP。
1: 播音黄子恒、王雨熙，监制李春妍，总监制李铁燕，总策划王中路，出品人刘宇。
0: 营口新闻播出时间，新闻综合广播7点、11点、13点30分、17点，交通文艺广播10点30分。
1: 欢迎您拨打新闻热线2696581或114提供新闻线索。

0: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1: 原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0: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2: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3: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的小助手许薇。胡须是男性的标志，也是男同胞保持良好仪表的重要细节。平时应该多久刮一次胡子？胡子周围长痘了，刮胡子受伤了怎么办？本期节目的一开始，我们来聊一聊男同胞的胡子。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由于基因、种族和激素水平的千差万别，有的男性胡子可能很稀疏，甚至不怎么长胡子，有的却可能很浓密，也有的在中间水平。有研究认为，胡子留太长容易滋生更多的细菌，让病原微生物更容易传播，还可能刺激皮肤，引发毛囊感染。但是也有研究发现，刚刮完胡子的人，脸上携带金黄色葡萄球菌菌落的可能性更高。这提醒我们，刚刮完胡子的皮肤是很脆弱的，更加需要注意清洁卫生。留胡子也有一些好处，就像头发一样，能给皮肤保暖，防护紫外线，甚至修饰下巴形状。对老年男性来说，还能遮挡皱纹和老年斑。那到底要不

要刮胡子，关键要看你自己对于外形的要求。但不管刮还是不刮，都要注意胡子的清洁卫生。那么胡子多久刮一次洗一次呢？这个问题显然没有标准答案，刮胡子的频率要看个人的具体情况，比如毛发生长的速度，还有希望保留胡子长度等等。平均来说，如果想要让脸部看着一直很光滑，可以每一到三天刮一次胡子。胡子的清洁也很重要，每天或隔天洗澡的时候就可以顺便的洗胡子，如果当天不洗澡，也要用温水把胡子洗一洗。胡子刮得勤会长得更粗更快吗？不会，不只是胡子，剃掉任何毛发都不会改变毛发的粗细、颜色或生长速度。但每根毛发都是类似圆锥形，剃完后留下的是毛发根部，看上去自然比之前的尖部短、粗、密、黑。而且毛发是从底部毛囊往外生长的，之前的根部一直暴露在末端，在一段时间内看上去就是很粗糙，又短又粗的。需要警惕的是，如果发现脸上或身体上的体毛突然明显变多，可能是药物的副作用，也可能是某些基础病的症状，要及时的去看医生。有朋友对于养胡子可能会有一些问题，比如胡子里长痘痘了该怎么办？留胡子时，胡子会吸附皮肤上的污垢、油脂、死皮细胞和附近的细菌，如果没有正确的护理，这些东西会堵塞毛孔，导致长痘痘。可能的话，等痘痘好了再刮胡子，以后再刮的时候也要注意避开容易长痘的部位，避免造成刺激。如果一定要刮，建议用电动剃须刀，减少刮伤的风险。怎么对付胡子里面的痘痘呢？建议日常护理的时候要注意这些，不要用手摸脸，脏手摸到胡子会把手上的污垢和细菌传到脸上，可能导致爆痘。用含有抗痘成分水杨酸或者是乙醇酸的温和洗面奶，每天洗脸两次。不要用肥皂和洗发水去洗胡子，会刺激皮肤导致痤疮症状恶化。注意擦洗皮肤会加重粉刺，最好的清洁方法是用手打圈，轻轻涂抹洗面奶，注意胡子和下面的皮肤都要抹到，把温水泼在脸上彻底的冲干净，最后用干净的毛巾轻轻擦干皮肤。毛巾要定期清洗，不要用脏毛巾，上面的污垢或细菌会导致痘痘加重。可以在脸上涂抹治痤疮的药物，如水杨酸、过氧化苯甲酰或维甲酸等成分。为了避免一波未平新痘又起，可以不只是涂在痘痘上，而是在脸上容易爆痘的皮肤上都轻轻均匀地薄涂一层。如果胡子比较长，可以抹少量不治痘的胡子护发素，冲洗掉再梳理胡子，但是不要用胡子精油，容易导致皮肤更油腻，不然胡子下方的皮肤容易干燥发痒。皮肤太干会促使皮脂腺产生更多的油脂，进而加重爆痘。祛痘是需要时间的，开始治疗的时候平均2到3月才能完全的消除痘痘，如果一个月之后痘痘没有变少，可能需要换别的治疗方法，或者去看皮肤科医生。看看你的胡子里有没有片状的像头皮屑一样的东西，或者会痒的皮疹、油腻斑块，如果有，说明你的胡子可能真的长头皮屑了，也就是脂溢性皮炎。想要控制胡子里的头皮屑，预防复发，就要注意这些。每天洗脸前轻轻梳理胡子，这样可以轻轻去掉已经剥落的皮肤碎屑，帮助更好的进行治疗。针对皮疹、油腻斑块，可以去药店买非处方的1%氢化可地松溶液，第一周每晚睡前都把这个药涂在胡子里面的皮肤上，最好在洗完脸之后马上涂药，效果更佳。而对付皮肤里的鳞屑，可以每周至少用去头屑洗发水洗一次胡子和头皮。洗发水能去屑的活性成分有2%吡啶硫酸铜、1%酮康唑、1%二硫化硒等等。如果试过这些方法还是有皮屑、皮疹，

甚至长出类似痤疮的痘痘，疼痛、皮肤破损，就该去皮肤科看医生了。有些人他的胡子又短又卷，就可能往里长，最后弯回皮肤里刺穿毛囊，而不是往外长。尤其是刮胡子的时候容易出现这种情况，最后引起皮肤瘙痒，出现疙瘩一样的肿块，导致毛囊炎。这种情况不妨这样做，用温和的洗面奶或去角质磨砂膏清洗这片区域，去掉死皮细胞。刮胡子前要涂抹剃须凝胶，在要刮的部位停留约30秒，在开始洗澡或刚洗完澡的时候马上开始刮胡子，热水能软化胡子，就不太容易卷回去，更好刮。涂抹无香型剃须膏，在皮肤上停留2到3分钟，同时用剃须凝胶和剃须膏可以让胡子更柔软，更容易刮掉。沿着胡子生长的方向刮胡子，逆着方向刮会导致一些人的胡子向内生长。刮胡子时还要注意这些细节，刮之前一定要涂上剃须膏或剃须凝胶，再用剃须刀刮胡子，如果胡子很长也可以用剪刀修剪。剃须刀每剃5到7次就要换一次刀片，一定要用锋利的新刀片，钝刀片剃得不均匀。刀片呢，不要存放在潮湿的地方，最好的剃须刀至少有2个刀片和1个可移动的刀头。慢慢地沿着胡子生长的方向刮，每次刮完后冲洗剃须刀，清洗剃须刀的刀罩，放在干燥的地方，避免细菌在剃须刀里滋生。最后用温水冲干净剃须凝胶和乳霜，用干净的毛巾轻轻地拍干皮肤，保持一点湿润度，涂上适合自己肤质类型的保湿霜。保湿霜这样选，比如油性皮肤痘痘肌可以用胡须调理剂，中性干性皮肤选胡须油，敏感性皮肤则要选无香料不致痘的保湿霜。刮胡子时如果不小心刮伤了皮肤，可以拿一块干净的纸巾或纱布按压止血，在伤口处涂抹少量抗菌药膏或碘伏，再贴上创可贴。

0: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1: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0: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2: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3: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在神话故事中，苹果经常被叫做智慧果，家里的长辈也经常说一天一苹果，医生远离我。那么苹果真的有让人远离医生的神奇功效吗？这句老话有一定的道理，但不必神化苹果的作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一起来关注苹果的养生功效。苹果是健康研究最多的水果之一，虽然在营养素含量当中苹果并不是最出众的，但它的确有很多对健康有好处的营养特点，比如含有大量的植物化学物质、高膳食纤维、热量偏低等等。每天吃一个中等大小的苹果，不但热量不高，还摄入了维生素 C、钾等必需营养素。那么爱吃苹果的人真的更不容易生病吗？早在2015年，美国医学会杂志就发表了一项题为苹果摄入情况与就医之间关联的研究。研究人员调研了8728名成年人自我报告的饮食情况，分析了每天至少吃一个苹果的人和不这样做的人相比，是不是真的减少了就医次数。通过一年的时间观察，结果发现多吃苹果与减少就医和住院频次并没有必然的联系。但是他们的确发现，每天吃苹果的人处方药用的比较少，所以更准确的说法可能是一天一苹果，处方药远离我。不过我们也不能够武断地认为苹果对健康没有那么多好处。每天吃一个苹果的人，加上其他健康的生活方式与习惯，或许真的可以预防很多疾病，远离医生。大人群研究发现，苹果吃得多，尤其与雌激素受体阴性乳腺癌的风险降低有关系。在另一项分析当中，苹果吃得多则与肺癌的风险降低有关。一项来自波兰的研究发现，每天吃一个苹果可以降低患结直肠癌的风险。研究人员认为，可能是苹果里富含多酚、类黄酮和膳食纤维，这些植物化学物质与肠道微生物创造了一个可能有利于降低患癌风险的环境，有抵抗癌细胞生长的能力。还有一项针对芬兰10000多名男女饮食的研究发现，多吃苹果与较低的2型糖尿病发病率有关。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作用呢？首先，苹果中的胡皮素是一种天然黄酮类化合物，具有抗氧化和抗炎的作用，可以保护胰腺细胞免受损伤，可能有利于降低糖尿病、胰腺癌的风险。其次，苹果中的果胶是一种可溶性纤维，它们通过肠道后不会轻易被消化，这些没被消化的纤维有利于肠道益生菌的生长，抑制致病菌的生长，所以果胶可能有助于预防便秘。果胶被结肠中的有益细菌发酵后产生短链脂肪酸，可能在预防慢性疾病包括某些癌症和肠道疾病方面发挥作用。果胶能够适当的降低低密度脂蛋白，减缓身体对碳水化合物的吸收，让人产生饱腹感，但热量和血糖负荷并不高，从而降低肥胖和超重的风险。大家知道很多疾病都和肥胖有关，抑制了肥胖也意味着有利于预防2型糖尿病、高血压、冠心病等心血管和代谢性疾病。有些人

人喜欢吃削好皮的苹果，有些人呢则喜欢带着苹果皮一起吃。那么科学吃苹果的方式是怎么样的呢？首先用肥皂和清水洗净双手，用干净的果蔬刷擦洗苹果外部，如果担心有农药残留，可以按一茶匙小苏打比两杯水的配比，配成小苏打溶液浸泡苹果，时间不超过15分钟，之后再用流水冲洗30秒以上。为了节省时间，也可以一次性配一大盆的小苏打溶液，把一袋苹果都泡在里面，冲洗干净，用毛巾彻底擦干，再放进冰箱当中。如果担心有工业打蜡，可以再用开水烫一下，或者用盐搓洗去除蜡。不建议用肥皂、洗洁精、果蔬清洗剂来洗苹果，因为这些清洗剂只能杀死细菌，没办法去除杀虫剂。而研究表明，水在去除细菌方面与果蔬清洗液效果差不多，甚至可能更好。最后建议还是带皮吃苹果，因为呢，苹果皮比果肉里含有更多的类黄酮、果胶、花青素和酚类等营养素成分，而且多吃水果和蔬菜对健康的好处是大大超过潜在农药残留带来的潜在风险的。当然，如果确实担心卫生或者不喜欢吃，也不必勉强自己。还有的人喜欢吃苹果干或鲜榨苹果汁，但是脱水或烘干会去掉主要在果肉中的维生素 C， 而且苹果干还可能额外加了糖、油、盐等成分，造成额外的负担。而苹果汁经过过滤和巴氏杀菌，去除了大部分的类黄酮和膳食纤维，也会造成营养流失。还是那句话，与其吃加工过的水果制品，不如直接吃新鲜水果来得健康。想要真正的远离疾病，不能只是寄希望于我每天吃一个苹果身体就好了，更重要的是整体健康的饮食与生活习惯，少喝饮料，多吃蔬菜、杂粮和坚果，保持充足、稳定和规律的睡眠，每周至少进行2.5小时的有氧运动，每次运动至少坚持10分钟。其他的一些健康小提示，比如戒烟限酒、不要久坐、及时喝水等等。健康榨汁机天天都在讲，你们可能都听出茧子了，但每次听到的时候，最好都问问自己，全都做到了吗？总之，不管你是不是喜欢吃苹果，坚持这些好习惯，才能真正帮你远离疾病。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今天的365健康派，我们关注到的是胡子的话题以及苹果的养生功效。本期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明儿约森林公园跑个10公里。
1: 哎，好啊好啊，
0: 过去约饭，现在约练。
2: 哥们儿，再来一局啊。
3: 出来吧，达成羽毛球，原来线上对战，现在线下挑战。
4: 哎，好球。
5: 加把劲儿就登顶了。以前呢，没事就上牌桌，现在经常爬山，身体越来越好了。
6: 快乐运动，激活人生。
7: 你好，请别问我是谁，有人管我叫做骗子。我们先不讨论这个问题。
8: 让我先说说您吧，您的生活有点孤独，对不对？没什么人特别关心您，您想着说不定哪天运气就来了，对不对？恭喜您，我找的就是您。我知道您的账户里有不少钱。什么？这是您用来养老的？没关系，我相信它对我更有用一些。您说同情心？抱歉，我可不懂这个词是什么意思。现在我要让您来帮我走上成功之路了。没错，就是这样。您会听我的故事，相信我的说法，认同我的理论，憧憬我给您描绘的未来。记住，只能听我的哦。好了，告诉我您的账号和密码吧，祝您好运，嘿嘿。
6: 识破诈骗术，骗子不找您。骗子不可怕，可怕的是贪便宜的心。